0: 啊，最近不是还有什么那个卖海鲜的吗？我这有一车海鲜给别人送货的，不要了。
1: 哎，
0: 你来一箱。
1: 还有，
0: 我爸买了。
1: 啊。
0: 那大螃蟹看着可好了，结果我们蒸完了，一看里边全是
1: 空
0: 的。空
1: 的，
0: 嗯。
1: 还有这个窜小区里边，开着特别好的车，
0: 嗯，
1: 然后就直接打听，哎，说那个，你看我们这来送礼的，然后这个人找不着了，
0: 啊，
1: 这个酒啊都挺好的，能不能便宜点卖给你？你看你邻居要不要？
0: 千万别信啊，
1: 都是假酒，
0: 千万别信。好，我们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有人睡不好觉吗？用了这款产品之后觉得还真不错，睡得踏实了，所以今天安排返场。老祖宗其实早就用酸枣仁安神助眠了，你看在这个古书里边记载啊，它能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很多。而我们说的这一款呢，又是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配料啊只有酸枣仁、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熬成膏，营养好吸收，还没有蔗糖，独立小包装，撕开就能吃，温水冲泡也可以，口感香甜不苦。
1: 哎，这个官方旗舰店89块钱一盒，16条，今天是福利价啊，139块钱到手，3盒加赠2条，整整是50条，而且啊还有多档的这个囤货超值福利啊，这个越囤越划算，448元到手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膏这个体验装，加3包随机的茶包，每包是5小包，788到手20盒，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再加7包随机的茶包，每包是5小包。哎呦，这账好算的有点懵
0: 啊！总之就是多买多划算，
1: 很多
0: 、
1: 啊。
0: 对，今天下单还送礼袋啊！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还可以在公众号回复“晚安”来下单。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中西部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0: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 哇，太好吃了！
0: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今天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对比。这些年呢、就是这个咖啡呀茶呀都特别火。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茶有茶的好处，咖啡有咖啡的好处，但是今天咱们做一个明晰的对比，就是到底是咖啡更厉害一点还是茶更好一点。
1: 确实可以对比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呢，就是有的是养成了习惯，就是说我固定的喝茶，
0: 对，
1: 有的朋友是我固定的喝咖啡，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像我，我就好像是喝点茶喝点咖啡好像都行
0: 茶咖都来，
1: 茶咖都来，但是就是得穿插着来，不能同时来因为我对茶以及对咖啡呢都比较敏感
0: 啊，对，就是容易晚上睡不着觉。
1: 是的
0: 我反正有点想不起来喝茶这事儿。我就是每天早晨醒来了之后呢，先喝一点点温水，喝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冲咖啡，大概也就是间隔一分钟左右吧，我就会喝上那么大半杯那个纯美式的咖啡，然后这一天就结束了。
1: 我家里是因为长辈们喜欢买茶，所以家里就放了一些，然后他们是都不喝咖啡，都喝茶的，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说啊，那个茶那么好喝吗？那我也来一点，就会想尝。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日常呢你是喝茶多一点还是喝咖啡多一点呢？咱们今天呢上半时段就来唠一唠，就是这个咖啡喝茶喝的这个经常的情况之下呢，哪个会让我们更加年轻一些，然后谁更有健康优势。
1: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分享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是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来感受效果的。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3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呀连这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呢，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里面啊是有10几种草本精华的，搭配上专利的促渗剂。吸收更快呢，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都能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咱们在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今天呢也是直接给到大家，电话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看看群里吧，很多朋友一大早就是打卡的啊。你看这个光辉岁月鹏、小刘、擎天柱、不惑啊、老同志、李亮都在群里了，还有奶茶。然后这个我看看啊，今天早上图片呢是擎天柱先发了早餐，
0: 对，
1: 所以说虽然没有豆腐脑，但是我有小米粥，我今天早上也吃的小米粥和包子酸菜馅的大包纸
0: 看不太出来擎天柱这是啥馅儿的，
1: 那馅儿看不出来，但是从造型上。

0: 看我俩吃的早餐是一样的。
1: 嗯，
0: 光光就说今天做个冒泡豆角。
1: 哦，
0: 冒泡豆角是咋能做出来的呢？
1: 冒泡豆角好像是得放小苏打。
0: 哦，
1: 啊，
0: 它就会在那个豆角上的咕嘟咕嘟的。
1: 对对对，
0: 我确实见过，就是那个饭店吃过，家里没做过。
1: 那个反正最后成品看着挺有食欲的。
0: 嗯，然后这个是李亮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
1: 啊，
0: 这个看起来很像一个景点哎。
1: 对对。
0: 是不是像一个那个就室内的一个拍戏的那个布景？
1: 对。
0: 嗯，老照片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我挺喜欢这种老房子的，我觉得就是好像很有一种温馨感和安全感似的。
0: 对，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豁然开朗，他说我天天喝茶，咖啡呢偶尔喝一喝。
0: 嗯。
1: 啊，喝的这是茶包是吧？
0: 茶包。
1: 啊，
0: 茶包其实泡起来挺方便的。
1: 对对。嗯，那咱们来说一说呗，就是经常喝茶或者是喝咖啡，哪个会让咱们更年轻呢？
0: 嗯，
1: 哎，2024年的时候，北京协和的医学院在这个美容皮肤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显示，经常喝咖啡的人能够有效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
0: 嗯，这个研究呢是对超过1.6万名45到65岁的参与者分析了喝茶、喝咖啡以及酒精饮料还有含糖饮料与面部皮肤老化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嗯，
0: 研究显示啊，在降低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方面呢，喝咖啡的效果是最显著的，可以降低大约15%的面部衰老概率。其余的3种饮料呢，都没有显示出与面部皮肤衰老之间明确的关联。
1: 哦，
0: 也就是说什么啊？经常饮用咖啡的人，面部皮肤衰老的风险更低，看起来会更年轻。
1: 哎呀，
0: 那马上了。可劲端着咖啡杯就
1: 你那个不行，
0: 就跟我俩显摆了，你那加糖加奶的不行，
1: 对，
0: 你得喝纯一甩劲就走了。
1: 对，
0: 你得喝纯黑的。
1: 对，
0: 那行，那我不改，我家里人在喝茶，我不跟他们掺和了，我就喝我的黑咖啡。
1: 掺和了。
0: 对，就喝我的黑咖啡。你知道现在就卷到什么程度了？就是女生经常敷的那个面膜都有黑咖啡面膜
1: 啊，
0: 然后说打工人什么那个牛马，就是自己喝不行，还得往脸上敷，然后督促自己要做好牛马。
1: 哎呦我天哪，那看来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呀。
0: 嗯
1: 啊，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喝那个可劲的那个什么速溶3合1那不行啊。
0: 对，但是可劲的不行。
1: 那不行不行。这个国际的皮肤病学的杂志也曾经呢发表过一个类似的研究啊，这个研究发现呢说咖啡的摄入能够让皮肤免受光老化啊，并且呢减少色素斑的沉着。
0: 嗯，
1: 研究人员推测啊，就是说可能的原因是在于这个咖啡里边当中含有绿原酸等等的这个多酚物质起的作用。
0: 哎，这个多酚物质啊真的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大大的好处。
1: 嗯，
0: 那么爱喝咖啡又爱喝茶，健康受益是不是最大呢？
1: 嗯，
0: 我们来也跟大家说一说啊。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既喜欢喝咖啡又喜欢喝茶的人，哎，健康受益确实是最大的。
1: 那其实你的受益是最大的。
0: 哎，那我就是最大的。
1: 你是最抗老的。
0: 哎呀，太好了。我说我这脸怎么还这么紧绷。
1: 你是最年轻的。
0: 你容易在一句就夸奖当中迷失自己。
1: 迷失就是使劲迷失。
0: 使
1: 劲迷失。你这个又有这个咖啡和茶的加持。
0: 嗯，
1: 你又有这种好心态的迷失。
0: 哎呀，
1: 好心态的迷
0: 失。哎呦，这一早上把我夸的。
1: 对，
0: 但确实啊，你看研究显示的，就是我们既喝咖啡又喝茶的话，健康受益是最大的。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风和痴呆风险的这个降低哈。那么研究发现呢，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或者是3到5杯的茶或者组合，哎，这么一起来喝啊，那么加吧加吧呢，就是咱们比如说一半咖啡一半茶加起来可能就是4到6杯。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朋友们，他们的中风或者是痴呆的发生率是最低的。
0: 嗯，你看真有好处啊。
1: 对，
0: 然后这项研究呢是纳入了超过36万名的参与者啊。
1: 哦，
0: 这个基数是挺大的。
1: 对，
0: 然后他们的年龄呢都在50到74岁之间，那看来是针对于中老年人群的一个研究。
1: 嗯，
0: 研究人员认为啊，咖啡因当中呢含有，就咖啡当中啊含有咖啡因以及酚类物质还有其他具有潜在有益健康作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
1: 嗯，
0: 而茶当中呢也含有咖啡因，还有儿茶素多酚以及类黄酮，那这些物质啊都具有神经

0: 保护作用，可能与降低中风以及痴呆风险的潜在机制有关联。
1: 真不错啊，咱们这个交替喝起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糖尿病的死亡的风险更低，这个也是有一项研究啊，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是说每天呢，咱们又喝点绿茶，又喝点咖啡，哎，它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延长寿命，改善生活。你比如说咱们咖啡和这个绿茶加起来，每天呢也是4到6杯的这个糖尿病患者，5年内的死亡率的风险，它就降低了63%。
0: 这个研究发现啊，与不喝绿茶和咖啡的人相比呢，喝绿茶或者是咖啡的人全因死亡率较低，两种饮料都喝的人全因死亡率最低。
1: 妈呀，那你也是最低的。
0: 我最低的，注意，我是最大的。
1: 你又年轻又能活到120岁。
0: 今天就是这一期节目做完之后，咱们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不管是茶还是咖啡，你就喝，
1: 哎，
0: 但是就喝原味的啊，又加糖又加奶的不行。
1: 再次给可敬一见。
0: 对，
1: 他那个吧。他说他喝不了，
0: 他那个是口感更好，喝起来，很香浓，确实，咖啡一旦加了糖跟奶，你喝起来就是幸福感飙升，
1: 对，
0: 而且你喝惯了就是加糖加奶之后，你确实就是很难，黑咖啡很难再入口了，但是大家知道黑咖啡品味有多浓啊，
1: 对呀、啊。但是他喝的那个速溶里边，我看到过，有的那个他有那个植脂末，
0: 那不行，
1: 没在是吧？出去了。
0: 这都说给他听出去了，可能刷咖啡杯去了。
1: 那么研究人员表达呢，说这个和绿茶当中含有分类的化合物茶氨酸和咖啡因等等啊，都有许多的有益的物质是相关的，它们呢能够抗氧化、抗炎、抗突变。另外呢，你像这个咖啡因，咖啡当中它也是有这个分类的化合物嘛，还有咖啡因啊，这种都是活性成分。那么对于抗氧化和抗炎呢，就是都能够产生非常健康的影响。
0: 对，所以不是说喝咖啡就优于喝茶，或者喝茶就优于喝咖啡，而是咖啡与茶强强联手，才是王道，朋友们。
1: 对对对，忽然想起一首歌，美酒加咖啡，
0: 一杯又一杯。什么喝什么要再要来第一二杯。美酒加咖啡确实得一杯又一杯啊，但它确实有上限。注意事项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行，
0: 今天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永里记的疗刺身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一定要注重调理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我们说这个吃上一点温补的东西比较适宜，因为现在嘛确实天有点热了，然后咱们要再吃那种大补的东西呢，可能就会非常的燥。那温润养胃的这种轻补不燥的疗刺身，就特别适合大家来做长期的身体调理了。
1: 我们日常呢坚持吃这个疗刺身，滋补的效果呢是看得见的。首先它能够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情况，另外呢就是出门遛弯啊，买菜呀，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啊。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的疲惫，改善睡眠的质量，每天晚上咱们都睡得安稳踏实。你想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抵抗力啊，还有就是咱们整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岂不是都是非常有活力的吗？
0: 然后专属福利呢也是非常的棒啊，一斤呢现在是199，下单的话送大家3袋秘制爆汁儿，咱们简单一加工呢就能解锁到这个浓郁的鲜味了。如果大家囤货的话，这个性价比更高，一次入手3斤的话呢，价格是568元，折算下来呢单斤不到190元。同时呢额外赠送大家1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日常咱们可以搭配着煮粥，补气养血、温润养胃、养生滋补，咱们就一步到位了。
1: 大家如果想要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然后呢，我们是选1斤的也行啊，选3斤的也行啊。咱们看自己呢是想说，自己买1斤的，然后吃上一段体验一下，还是直接买一个3斤的，做一个长周期的这个滋补。我们就跟小管家说，给大家呢完全安排的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咱们可以用手机看一看哈，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发海参这个词，海参，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之后呢，因为今天是6月3号哈、不知道那个新一个月的优惠券大家有没有？
0: 肯定是到了，
1: 对，你
0: 我接到短信了，
1: 哎呀妈，那就是有，然后你还能薅呢，直接应该又减30%至少。

0: 大家这个想要的话，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参这个词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海参之外呢，今天依然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咱们如果说有这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脑子停不下来，经常容易想事儿，然后半夜呢特别容易醒，醒了之后又很难入睡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来试试这个酸枣仁的晚安膏。它真的啊，这个在本经当中其实就记载过，这个酸枣仁儿它是能够安五脏、轻身延年的，那它就比吃什么褪黑素啊，比那个助眠的药物啊要安全的多。
0: 对，李良记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知名品牌啊，然后它用的料呢，大家就是也是可以看配料表，里边呢就是有酸枣仁儿啊、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就是都是这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呢，慢慢熬成的这种膏方啊。我们都知道膏方呢它是浓缩的，然后真的咱们吃完了之后是有用的，所以呢你吃完了之后，我们会摄取里边的那个营养嘛，比如说那个氨基丁酸呐、茶氨酸呀、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放松大脑、安神助眠，而且里边用的是一点的那个叫低聚半乳糖，它没有蔗糖的添加啊。如果大家就是血糖高，其实也不用担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啊，干净卫生，咱们撕开就行了，温水一冲泡，哎，口感呢是有一点点甜的，反正你喝起来就觉得很治愈，喝完了之后呢里边的营养物质又能被咱们所吸收，这样的话你自然睡得也好，精神头又好了嘛。
1: 嗯，官方旗舰店啊每盒都是89，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给力了，139块钱咱们到手三盒，还加赠大家两条，而且呢今天还有多档位的囤货超值福利啊，就是你囤的越多越划算，448呢咱们能到手10盒，额外会送大家5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再加上3包随机茶包、这个每个茶包当中都有5小包茶叶呢，就大家可以穿插着喝啊。然后788元呢是到手20盒，直接赠送大家10条酸枣仁体验膏，加上7包的随机小茶包，也是每个茶包里边都有5小包，那就是35个茶包啊。其实咱们可以跟朋友们什么的拼单买，我觉得是更划算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今天大家下单的话呢就是会送门店的同款礼袋，咱们如果说想要送朋友这么精致又好看的袋子一拎，哎，这是非常有面子的、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2个字晚安啊，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快点下单吧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晚安这个词，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黄金屋说，张公园上午好啊，我天天喝茶，早上呢泡上茶，然后就一直喝到晚上了。
1: 非常好，
0: 不错。
1: 光辉岁月说，你俩又背后曲曲可敬，一会儿我告诉他、我俩不是背后啊，我俩是以为他在导播间，我俩大大方方当面曲曲的，
0: 而且
1: 没想到他不在、
0: 而且我们是当着全省的朋友面曲曲的呀，
1: 而且我俩就是想让他听见的曲曲、
0: 对对对
1: 不是在背后曲曲的
0: 曲曲的
1: 这是李亮吧，在微信平台回复了海参哈、也可以大家了解一下详情啊、我们来看看群里吧，昨天有那么多朋友都做豆角了。
0: 我先刷到了李亮发来的，应该是昨天吃的那个饺子。
1: 哎呀，
0: 妈，这饺子得老好吃了，我感觉。
1: 我感觉它那个面是非常筋道的。左边那盘应该是韭菜馅
0: 儿。哎，这是哪家店呢？就是感觉好像啊，新兴园啊。
1: 是吗？
0: 对，新兴园。
1: 你咋看出来的？
0: 这个位置，新兴。
1: 啊，你这眼神确实不错呀。
0: 那你是在长春吃的还是在吉林市吃的呀？百年老店了，属于是。
1: 是的。魏文文说我喝花茶。
0: 哎，很好。
1: 陈天柱说猜对了，牛肉馅啊、咖啡茶我都喜欢喝，这段时间一直喝茶，各种茶也都喝，普洱茶呀、大红袍啊都喜欢喝。咖啡呢，偶尔去一次咖啡厅喝，但是不总去。喜欢喝美式的阿布奇诺咖啡。昨天晚上啊，吃豆饺子。炖土豆咋样啊做的？
0: 哎，昨天咱们烙完豆角
1: 啊，
0: 我那个爸妈也是，就是我也没跟他们说我要吃豆角，结果就是炖了豆角，
1: 就是炖了豆角
0: 啊。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到季节了。
0: 啊，
1: 我昨天咱们早上烙完豆角，中午在食堂我就吃了豆角
0: 了，
1: 而且中午吃食堂那个豆角就是我说的两头已经掐得很干净了，中间一咬全是丝儿。我当时都要给大家拍照片，后来我想那个丝儿不咋好看，
0: 不咋美观。
1: 我说不给大家发钱去了，
0: 又在这那个背刺你啊。
1: 嗯
0: 啊，豁然开朗发的这个豆角是我爱吃的，
1: 豁然开朗这个，
0: 对，
1: 我也是
0: 肉头的，
1: 喜欢这个就是扁一点的，
0: 对对对，有豆角。
1: 擎天柱这个，哎呦，里边还炖排骨了，这是。
0: 对对。
1: 你排骨旁边那一盘是啥？你告诉我。
0: 哎呀妈，我看看。
1: 排骨里边有这老些肉，我再往上一看，还有这老些肉啊。
0: 就是有几片那种零星的青椒，
1: 对
0: 对
1: 对，
0: 可以忽略不计的青椒。
1: 哎，太好玩了。海阔天空说我不喝咖啡，主要就是以茶或代茶饮。
0: 啊，可以可以。有一些朋友确实感觉不太适合喝咖啡。
1: 哎呀，今天早上大家互动挺热烈呀。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咖啡与茶，然后一会儿再分享大家的留言啊。咱们反正就是不管喝咖啡还是喝茶，其实咱们都得有好水才行。
0: 哎，
1: 沃克的净水器呢，在咱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做这个活动的周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朋友们。现在呢，就是趁最后的这两天时间，大家依然可以啊，有15天免费体验的机会。这免费体验呢，就是你打一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你就说我是即时即品的听众，我想体验这个净水器，它就给你安装了。安装到你使用，到你比如说用完我不喜欢拆卸，整个这个过程一分钱不收，但这个体验也最后就剩下这两天的时间了。
0: 对，真的是，我们看了一下日历啊，这一个大周期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呢，今天是倒数第二天，明天呢是最后一天，
1: 然后就没有了。
0: 对对对对，
1: 今天周三周四，你周五说我想打电话的时候体验一下，人家就不给你体验了。
0: 对对对，这一季咱们做的这个推广的活动呢，就暂告一大段落了。
1: 是的，
0: 哎，下一次再来的时候，那就也不一定什么时候了，
1: 都等缘分了。
0: 哎，对对对对，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观望的，想体验的，咱们就是直接打电话呗，因为你可以先试呀，这是在咱们节目的那个福利嘛，你可以先试，你试的话就是不管大家是在这个城市还是在农村。咱们的师傅都给大家安装到位，而且呢，这15天是免费的啊！你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之后呢，其实我是觉得，我们首先给大家做的保障呢，就是如果你不满意，是完全可以把它退掉的。那么这个师傅去拆卸啥的，就是你这期间用的什么之类的都不收大家
1: 没有任何费用。
0: 对，但是实际的体感是你应该就拆不下来了。
1: 是，就是如果你体验过，你会知道它真的非常
0: 好
1: 用，
0: 太好用了。那这15天呢是免费。然后呢，如果大家说哎我要留两个机制，一个这就是一次性付清嘛，一次性付清的话咱们就是2588，然后还有就是分13个月，咱们每个月呢去付上那么一点儿，这样的话咱们压力很小，没有利息，摊到13个月每个月是199块钱，没有任何利息啊。大家如果想试想体验想购买，咱们就赶快打这个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
1: 哎，你知道我有哪个瞬间是觉得自己说哎呦这净水器买的真值，钱花的真值。是我家里净水器第一次换滤芯儿的时候。
0: 对，
1: 就它拆开那个滤芯，我当时就震惊了，
0: 老脏了。
1: 我说这水管子里接出的水这么埋汰吗？就那个滤芯儿里边，哎呦，就是你还能看到那个细小的泥沙，
0: 就是黄了吧唧，就是糊
1: 的，对，黄了吧唧，黑乎乎的。然后那个水管子里，就是你刚拧下来的那个东西，它就马上淌出来的那小盆水，呼一下都是黄的。
0: 对。
1: 我当时那个瞬间我才觉得说我这净水器钱花的就是值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真的是为了大家的饮用水更安全，推荐大家来装上这台沃克的净水器。然后刚才菲菲说到嘛，就它是有这个分期付款的机制的，一个月付199，连付13个月付清。
0: 对，
1: 咱们其实呢相当于给生活减轻了很多很多的压力了。然后除了我们能得到这台沃克的净水器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一个直接给你安在你家水槽上的直接出净水跟纯水的水龙头。这个水龙头呢，咱们接出来的水啊，你是量比较大的，然后咱们比如说我想就是煮个玉米，那你一般都得用那个干 干净的水吧，咱不能用水管子直接煮出来的就去煮玉米，对不对、
0: 嗯、
1: 你用这个比较干净的水，用纯水或者是净水都行，然后你淘米啦、
0: 嗯、
1: 然后我就是焯个蔬菜啦，我焯烫个肉啦，就是那个把那个焯完那个肉汤、
0: 哎、
1: 你说它又有浮沫又有什么的，直接倒掉咱不心疼，
0: 对，
1: 因为你这个净水它就是随时接随时有，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确实就是RO反渗透技术，你喝进去的水它就是过滤，层层过滤之后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哎，真的，大家这个试一试吧，而且呢现在还给大家一个那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嘛，对吧，
1: 嗯，
0: 大家想

0: 到多少度的直接就出水，你真的会发现生活的体验感大大的提升。为健康投资这点钱其实真的是特别划算。
1: 嗯，
0: 哎，反正今天真的是倒数第二天。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反正也就是说一说，其实给咱们带来的一些好处啊，然后大家那个有很多朋友其实也在考虑。那到了最后的这个倒计时的情况之下呢，想考虑的朋友，再考虑的朋友就不要再考虑了，咱们就打电话吧，400-077-1861，400-077-1861，嗯。
2: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的北部呢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森林东北部、长春的西部和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延边29度左右，其他的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时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真的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往往忘记了关爱自己。可能眼睛啊，最开始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可能就模糊的连视频都看不清了。那这个就是典型的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0: 嗯。大家呢，现在就打 66，还能够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咱们出门呢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不少朋友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它不是小事儿啊，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咱们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大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啊！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赶快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啊！我们看看群里吧，这个。大家都发完豆角之后呢，这个霍然开朗说他这个是没放土豆的，温馨来问好了。然后霍然开朗问说，方圆喝的是不加糖的苦咖啡吗？
0: 对呀、
1: 啊，是的、就是不加糖又不加奶，就是纯的黑咖啡。
0: 哎，
1: 但是它倒没有多苦，我觉得，
0: 那
1: 可能喝习惯了就好了。
0: 对，习惯就好了。
1: 但是咖啡是分那个烘焙程度的，就它烘焙程度越深，可能苦味越浓。
0: 那个深烘确实是会苦一些。
1: 我反而喝不了浅烘的咖啡，因为我喝不了它那个酸度。
0: 哎呀，我也不喜欢。
1: 哎，那个酸唧唧的咖啡喝起来可太难受了，
0: 闹心。
1: 所以苦的我是能接受的，但酸的不行。
0: 对对对，霍然开朗说，昨天晚上的芸豆太香了，吃了2碗米饭，抠了一个咸鸭蛋，
1: 哎呀，
0: 啤酒，别提多爽了。
1: 再抠个咸鸭蛋，那得老香了。
0: 这是绝配啊！
1: 老同志说，我日常就喝红茶呀，还没喝过咖啡，以后得尝尝。
0: 哎，可以试一试啊。
1: 搭配上，咱今天不说了吗？搭配到一起，效果是更好的。
0: 但是如果老同志呢，就是没怎么喝过，那想尝试的话，建议你早晨的时候喝。
1: 对，
0: 对你先这么去那个介入一下。
1: 因为偶尔一喝，可能他对于你对那个咖啡因可能容易不耐受哈。
0: 对，
1: 别整晚上睡不着觉。
0: 我就记得那个刚开始我喝咖啡的时候，喝那个外边买的就是一小瓶的那个速溶的什么咖啡因。哎妈，早晨喝完一瓶，晚上都睡不着觉。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吧？
0: 最开始的时候。
1: 所以最开始咱们有一个对于咖啡因的那个耐受的过程。咱们建议大家如果最开始尝试的话，都是从早上开始。魏文文说，我就喜欢喝花茶，也喝咖啡，喜欢喝微甜的浓咖啡。
0: 那你也是相对年轻的了。
1: 对对对，微甜的。多微呀、
0: 三分糖。
1: 三分糖可以。
0: 微信说，我也是从记忆呢就喝茶水了，因为家里边那个家长喝茶，一直到现在都是喝茶，偶尔呢喝一点咖啡，而且喜欢那个高沫和茉莉花茶。
1: 喝点茶叶确实很好，这回咱们把咖啡搭配上啊。
0: 对，
1: 光辉岁月说，人家喝咖啡都是越喝越精神，我喝咖啡是越喝越困。
0: 你应该就是那个很耐受。
1: 很耐受。
0: 对。
1: 或者就是你有点就是喝的多了，比如说你看你最开始就赵飞最开始喝那个速溶的时候精神，你现在一天要是喝两杯应该不影响什么吧？
0: 不影响。然后呢，这还不是我巅峰时期，因为我控制了。我有一大段应该是2024年、2023年啥的，就是没控制，那家伙一天能喝2-3杯，而且每一杯
1: 都
0: 很
1: 浓。
0: 对，我都得买那种就是20倍浓缩。
1: 我的天哪！
0: 我还喝过得有小半年的，就是那种高因咖啡，就是高咖啡因的咖啡。
1: 太恐怖了。你幸亏控制了。这个量大家也确实是要自己掌控一下啊，
0: 啥玩意儿都过犹不及。
1: 对对对，别猛猛整。海福说，炖豆角的时候放点小苏打，豆角就愿意烂糊。
0: 对对，
1: 那这种就能冒泡呗。老同志说，今天早餐我家吃的是小米粥、牛肉、萝卜馅蒸饺。
0: 哎呀你，然后今天中午老同志你们吃的都是大同小异啊。
1: 对对对，一个那个套餐。
0: 对对对。
1: 对。
0: 各位岁数说，这豆卷子炖的能干好几碗大米饭。
1: 那你就吃去吧，要有点汤再一泡泡饭就更厉害了。
0: 一怼着。
1: 擎天柱说，咖啡是卡布奇诺，旁边的是红烧肉。
0: 红烧肉。
1: 哎呀，整一大碗红烧肉。然后炖豆角里边放那么多肉。
0: 对。
1: 太香了。有没有点啥就是解解腻的呀？我想起来了，他照片旁边有那个酱和小葱。那就很解腻了。
0: 对。 刚才虽然说只要是不中毒啊，这个豆角咋吃都不够。
1: 确实是，但前面入嘴我是吃够了，他吃够了。不过给我们发来的咖啡说400克一罐的，我都喝了4-5罐了。
0: 很好很好。
1: 哎，你这个现在卖的可火了，这款咖啡。
0: 这个摩卡纳现在老火了。
1: 对，而且你这个摩卡纳，如果你家里有那个就是打泡，就是发泡器
0: 啊，就那个
1: 小小的一个，你给它就是这个咖啡，你舀一点点，给它倒到那个长高一点的杯子里，然后你用一丢丢水，就是稍微让它溶一下，
0: 对，
1: 拿那个一打，打出那个浓郁的那个咖啡泡沫之后，
0: 对，
1: 里边加牛奶，
0: 对，
1: 加纯牛奶啊，然后你可以不加任何的糖，老香老香的了，
0: 完美的一杯拿铁出炉了。
1: 是的，
0: 啊，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就是要比外头买的那个浓郁和就好喝非常多。
3: 对呀，
1: 因为自己咱买那个咖啡也贵，
0: 嗯，
1: 那个牛奶也贵，
0: 嗯，
1: 就咱都买的那个品质比较好的，就比外头买的真的要好喝特别特别多。我自己在家里做过，
0: 啊，好喝好喝，这咖啡确实现在真太火了，
1: 可火了，坚持喝，
0: 坚持喝，你没喝错牌子，挺不错的这个，
1: 很会选，
0: 哎。吉祥说做豆角啊必须熟透了吃，昨天呢有个人说豆角焯水之后拌着吃还是中毒了，啊，我也呢遇到过一个做法中毒了。
1: 这都大家都是中过招的。
0: 对，看看他怎么中的毒啊，他说呢就是先把豆角在锅里边炒，把豆角的生味和水分给它炒出来盛到盘子里边备用，再把肉炒了，然后呢把豆角重新放到锅里边加水炖，炖得很烂乎了，但是呢结果还是中招了。
1: 啊
0: 啊，他说结论呢就是说咱们做豆角啊必须是在热锅里边一次性给它做熟了。
1: 啊，明白了，就是如果说你要最开始的步骤是炒，你就用炒的这个步骤把它炒熟，然后你再去整别的做法。
0: 哦，
1: 你要是凉拌你就是焯，你把它焯透透的
0: 啊，
1: 完了你去凉拌，
0: 你要是炖你就直接就炖熟，
1: 对，
0: 别中间又整那个其他的工序了。
1: 对啊，我见过那种，就是先拿热锅把豆角先炒一下，清炒一下就给它先倒出来，完了再炒别的，完了再给它倒进去炖。
0: 哦，
1: 那我建议就如果要这么做的话，你就在炒的这步骤你就先把豆角炒熟，完了你再去炖它。
0: 这真是特别好的经验之谈啊，因为吉祥都说已经炖得很烂乎了，结果还是中招了。
1: 嗯，
0: 那行吧，咱们都引以为戒啊。
1: 是，不排除有吉祥说的这种可能，所以咱们就是一次性把豆角做熟，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提醒。
0: 对对对，感谢吉祥。
1: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到这个永里记的辽刺参吗？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它呢这个辽刺参是非常高品质的，因为它全部都是生长在30米深海的洁净海域当中，那个海水啊非常非常的纯净。天然养分呢又非常的充足，这个海参它全程都是自己去自然觅食的，而且足足是长到3到5年才成熟捕捞，这生长的周期啊特别充足，营养积累的呢就特别扎实，拿到手大家就能看到它那个肉质是非常肥厚饱满的，摸起来呢Q 弹紧实，质感十足，身刺是非常粗壮坚挺的，身筋呢又厚实不松散，你就拿到手里它是胖嘟嘟沉甸甸的，你一下就能看出它就是那种正宗的深海好参。
0: 对，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呢是有1斤的这个选择，1斤的话呢是199块钱，咱们下单呢送大家3袋爆汁，回去呢咱们开袋即食啊，然后想去做一做这个新的吃法呢，最简单的就是咱们拿那个爆汁简单的淋上，然后给它清蒸，这个鲜味就直接拉满。哎，咱们自己家日常吃啊，或者是家里边来朋友什么的，咱们整上这么一盘海参，哎，又好吃又滋补又有面。同时呢还有一个3斤的规格，比如说咱们和家里的朋友们一起分着吃啊，或者说咱们就是自己留着吃做一个长周期的这个滋补，那么3斤呢是568块钱，折合下来的话每斤要再便宜一些，是180多。然后呢会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我们回去呢可以直接做海参小米粥。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海参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真的是好品质。
1: 是的是的，然后除了海参之外呢还有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糕啊，咱们这个酸枣仁晚安糕呢 呢，它用到的用料是非常非常扎实的，然后整个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不添加蔗糖，用的是低聚半乳糖来调整口味，但是用量不多。咱们呢小的时候比如说喝母乳，其实母乳里面呢就有丰富的低聚半乳糖，所以跟那种就是养肠道益生菌的成分呢差不多。咱们这个膏方呢，就是怕升血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喝，不用担心说这个血糖会不会忽高忽低呀，那比加了什么白糖、红糖或者蔗糖的，咱们喝起来就是要更放心的。
0: 我们的小管家呢在后台提醒我们，今天的这个理粮记的酸枣仁瓦安膏它就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如果有日常睡眠不太好的情况，睡不实、睡不踏实，然后呢入睡难，一躺到床上就翻来覆去的哈，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理粮。

0: 记得纯天然的，然后药食同源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丸的膏方。这个膏方呢，哎，我们喝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它能够分泌助眠的好搭档啊，这个叫做氨基丁酸和茶叶的茶氨酸，让咱们整个的大脑神经放松下来。哎，年纪大了，比如说身体咱们分泌这些放松的物质少了，其实就特别容易失眠啊。然后呢，我们每天呢可以吃1到2瓢，剂量都是刚刚好的啊，能吃好久好久。价格呢是，你看139块钱，现在是带走3盒，每盒呢是16条，额外呢再加赠大家2条。也就是说，基础版的就是139，咱们到手呢是整整50条，至少可以吃15天，超级划算。
1: 嗯，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如果买3盒的套组，一共是48条。
0: 嗯。
1: 还有就是更大的套组，就是有10盒的。还有这个20盒的，大家都可以点开链接呢，自己去找一找适合自己的。反正就是买的越多，反正它送的越多啊，就越划算。如果大家想要做这个长期的调理呢，咱们就可以买这个大套组的。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之声，就回复晚安，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最后一天，大家不要错过啊，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晚安这个词就可以了。嗯，梅子说赵飞凡早上好啊，我来点赞了，
1: 谢谢梅子的点赞。然后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光绪说我买的可可粉冲水喝，放上牛奶，用打蛋器一打，放入一个糖块，哎呦喝吧。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喝点甜甜的，
0: 喜欢喜欢。那个借着光辉岁月说的这个可可粉啊，我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都喝上一点可可粉。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去买，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叫做未碱化可可粉。
1: 未碱化的，
0: 对对对。我最近喝上一段了，哎，明天我给你拿几条你尝尝。
1: 纯的是吧？
0: 纯的，而且没有碱化的，它里边的那个抗氧化的成分会更强。
1: 太好了。你怎么喝呢？
0: 就是我跟那个牛奶放到一起，
1: 燕麦片
0: 对对对，直接就喝进去了。
1: 那我就只能拌酸奶喝了，
0: 非常好的选择。
1: 因为我这两天就是想用酸奶、可可粉和燕麦片做那个酸奶杯，然后里边可以放铺一层蓝莓，然后再铺上一层香蕉片，
0: 好吃，
1: 非常好吃且非常健康。
0: 对对对，大家都可以试试啊。不过说呢，我就是直接泡水，没放其他的。我看科普啊，说那个多喝黑咖啡对心脑血管还有好处呢，也不知道是真假。
1: 真的，
0: 真的，
1: 万一很多人说真的，
0: 真的，
1: 但是这里面呢，它确实涉及到一个量的问题。喝黑咖啡呢，就对于我们的心血管有好处了，但不是多喝。茶也一样啊，咱别就是茶，我建议大家就是咱们冲泡的话，也不要就是一泡泡一天。
0: 对，
1: 你比如说我这一上午喝，或者说我一下午喝都行。喝一天吧，但也得咋看。你要是说这一个茶饼我就泡喝一天，我觉得也行，因为可能喝到晚上它没有啥味儿了。但你要说我上午喝一个茶饼，下午没啥味儿了，我再泡一个新的茶饼，那这种就推荐大家不要。
0: 对，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适量喝，第二个就是咱们最好就是白天啊，这个别赶上晚上咱们再喝任何的茶和咖啡了，因为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咱们整个的睡眠质量。
1: 确实是。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要注意控糖。咱们自己冲泡的那个淡茶，你像什么绿茶、红茶、乌龙茶，大家喜欢喝的普洱、花茶、老沫等等啊。喝无糖或者是少糖的黑咖啡，或者是拿铁咖啡都行。然后不要去选择有大量糖的奶茶，还有水果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水果茶就不是茶了。
0: 对，就是那个叫法。
1: 对，它那个里边茶的那个分量非常非常少。主要就是拿那些花里胡哨的去调味儿，
0: 对，
1: 为了让你喝起来口感好。然后以及大家不要喝那种大量糖浆的咖啡。
0: 最好的优先选择肯定就是黑咖啡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咖啡加牛奶的这个拿铁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可以啊，就同时咱们把那个牛奶的那个钙质啊、蛋白呀、咱们也补充了。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实在喝不了那个苦味儿，你可以稍稍放一点点糖。
1: 是的。然后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别喝多。咖啡咱们每天就是，如果你是小杯子啊，比如说200到400毫克的那个杯子吧，咱们每天喝1到3杯，最多也就是3杯了。
0: 对对对。

0: 咱们就能够尽情的去享受这两种饮品带来的惬意和给身体带来的益处了。
1: 是的，一心说早上好啊，我推荐大家吃东北的一锅出，有肉有菜还有主食，颜色搭配也好，色香味俱全，又有地方特色。我说咋叫一锅出呢？啥都有了。
0: 对呀、啊，你这一锅出了之后，什么都不用再额外做了、其实菜呀、然后那个肉啊，主食啊，就都全乎了。
1: 对，豆角、排骨、土豆、那个南瓜，
0: 哎呀妈。老香了这一道，
1: 老香了，
0: 尤其是在像光岁昨天说那个加上一个小猪盖贝，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那个盖的那个贝鸡的汤汁特别好吃，
1: 那简直，
0: 或者是我喜欢吃锅边贴着大饼子的，
1: 有点嘎嘎呢，
0: 还有那种就是锅边放着花卷儿，然后有半个花卷浸到汤汁里，
1: 对对对，
0: 这很好吃，
1: 对对对，真不错啊。行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一个健康的消息。那么像这个春天和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哎，这咱们很闹心。然后呢，大家一方面呢不敢穿短裤短裙，一方面呢长期容易形成病变，对吧？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和咨询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以及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且现在啊，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呢是有5个名额，如果报名预约的话呢，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好吧，那咱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1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明天见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

0: 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手机端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这些地方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2到24度，其他大部18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这两天的温度都不是很高啊，大家也留意变化，天气的最新的一些情况啊，随时要关注一下。那么到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的东北部有大到暴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大部、松原大部、长春四平的东南部、吉林通化北部和东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3度，其他大部17到18度，最低气温白山9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总的来说呢，这几天温度都不高，但是呢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呢相对来说要偏多一点，时不时就会有雨啊，雨天大家出行的时候更要注意防滑避险，同时呢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

0: 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闹心事儿、烦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最新的一些资讯和信息，大家如果有问题啊，一定要记得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东西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吃。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连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说说反馈的情况啊。在昨天呢，吉林市的任女士、任奶奶打进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咨询。任奶奶的户口啊是吉林市的，现在在长春居住，她已经80周岁了，可以享受高龄津贴了。今年3月底呢，家里人帮着她申请了线上办理，但是这个钱呢一直没有领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帮助任奶奶咨询了她户口所在地的吉林市龙潭区新安街道，负责高龄津贴的工作人员啊对此做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到底啊问题是出在哪儿了，咱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没有领到呢。
1: 咱们吉林这没有线上申请啊，都是上社区申请填申请表，他是不是申请过了？他说是家里人在他那个线上给他申请的。
2: 没有，咱们这没有线上。
1: 那我们还得回我们原户籍所在地的那个社区去，是不是？
2: 嗯，户口是哪儿的？
1: 户口是龙潭区的，吉林
2: 市
1: 的。
2: 那得分哪个街道什么？你得上所在社区。
1: 嗯，
2: 是刚满80周岁。
1: 对。
2: 嗯，那你就要那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就行。他要是不用说他非得回来，
1: 嗯，
2: 就是他代办人，那个去帮他申请都可以。对，拿着身份证，你的身份证，
1: 两个人身份证带着，然后替他填个表办一下。
2: 户口本还有那个医保卡，
1: 户口本和医保卡哈。然后办完之后我们就等着就行呗，是不是？
2: 对，办完之后了，然后社区就一级往上报，报完之后完了到月就。什么花钱？
1: 那他这个还用认证吗？每年？
2: 嗯，社区会做生存认证，每个季度，
1: 一个季度一次哈。
2: 对，一个季度一次。
1: 那认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得回去认证啊？
2: 不行，认证有好多方法，可以电话，或者说视频，或者说那个照相，
1: 就找一下社区跟他沟通一下就完了。
2: 对，当时社区他就有各个管的那个网员，他们就联系了。
0: 嗯，任奶奶已经听到我们节目没有啊？哎，就是咱们认证的那个方式，咱们吉林市的朋友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认证，不对啊，应该说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申请。我们是可以后续在线上认证的。第一次申请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户籍所在地的原来的社区去提出书面申请。人家要求咱们，比方说提供的一些户口本啊、医保卡呀，还有现场填个表啊，如果是代办的话，也是可以的。家人呢带着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您的身份证一起来办就可以了。但是呢咱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线上来申请的，所以奶奶昨天在电话当中跟我们说到了家人已经通过线上申请了，为什么一直没收到？3月底申请的，到现在好几个月过去了，

0: 始终没有收到，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反馈啊，那您一定要及时的跟家人说一下，自己要是不方便回到吉林市龙潭区的，那咱们就家人跑一趟，以后咱们认证就好办了，就不用次次就回去了啊。但吉林市的认证，刚才社区工作人员也讲到了，一个季度认证一次，这跟长春是不一样的。长春呢要求一年两次认证，五月和十一月。所以呢，咱们高龄津贴的领取呢，都是在户籍所在地。具体领取的方法还有认证的这个次数，咱们一定要咨询一下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昨天我们的热线编辑怕任奶奶回头听不到这个节目，然后也挺着急的，就给任奶奶回了电话啊。如果任奶奶这会儿正在听我们的反馈的话，你也正好赶紧让家人啊再去办一下，希望您早点领到这个高龄津贴。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大家的热线，这是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朱女士。你好，朱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红姐。
0: 嗯，你好。
1: 我吧是那个，我还得从头说，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是跟我们热线编辑说的。
1: 啊，对，我是咋的呢？我吧，是一个70岁的老太太。高血压、糖尿病。我脑动脉瘤，说话了有点接不上溜那种的，你们就得干量了。
0: 嗯，没事啊，我们能听懂。
1: 我是四肢残，腿呢不能走路。
0: 嗯，
1: 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乐园区革新镇新立村村民。我呢是2008年土地被征占。
0: 嗯，
1: 政府给交的失地保险。
0: 嗯。
1: 我12年领取失地保险待遇172一个月。
0: 嗯，
1: 我16年，自己缴费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17年呢，办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休。
0: 嗯，
1: 但是我办这个灵活就业在四平市办的灵活就业。我呢办退休的时候在咱乐园区这块办退休，就是说啥呢？我新农保交钱了。
0: 嗯，
1: 交钱我就上乐园区去办。
0: 嗯，
1: 办我说的那我这个新农保已经交钱了，咋办？他说那你这两个不能都要，你得新农保
0: 二选一。
1: 哎，灵活就业冲突。
0: 嗯，
1: 我说那冲突，那我就不要那个新农保了。
0: 嗯，
1: 我就交这个灵活就业吧。
0: 嗯，
1: 这也没。他说行，我说那我交钱咋办呢？他说你那个交钱吧，没问题。
0: 嗯。
1: 我呢可以给你衔接到灵活就业保险账户上。
0: 嗯，
1: 他就给我办理了。当时他就没告诉我说失地保险他们冲突。
0: 嗯，
1: 我就12年就给我取了，一直到现在我也是领着。
0: 嗯，
1: 我办理了灵活就业。
0: 嗯，
1: 办完失地这个就完事儿了吧。
0: 嗯，
1: 今年的3月份。
0: 嗯，
1: 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下，
0: 嗯，
1: 把我的失地保险停了。
0: 嗯，
1: 停的理由是不能双领。2006年的5月12号收到一份，没公章的追回缴费通知单。就是我开，
0: 就是把你之前开支的得给人退回去。
1: 对。
0: 嗯。
1: 我现在就想知道为什么不能双领。我今年70多岁了，没有劳动能力。土地被政府征占了。失地保险也社保机构停发了，我现在地没了，失地保险也没了，我以后嘛怎么生存？我就说这个事儿。
0: 朱女士，这样您先别着急啊，就是咱们这个失地保险，咱们领了多少年了？
1: 今年领了，从12年到今年的3月份，14年。
0: 14年，每年是多少钱？咱们这个失地险？
1: 失地险一个月就172，我还没算上2000多一点吧。
0: 一个月就172块钱失地险。
1: 对。
0: 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因为咱们自己交了灵活就业，然后最终呢以灵活就业的这种方式退休了，所以失地险就不能同时享有了，是吗？
1: 对，他就说这个。
0: 现在要求咱们退还的是失地险这些年交的这个费用，是不？就是给咱们领的这个费用。
1: 这个我就感觉不合理，不合法。
0: 那他让咱们一共还回去多少钱啊？
1: 返的是从12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27000多。
0: 27000多块钱。
1: 这个里边吧，还有一个事儿。我12年到17年，我那个时间我就单领一份失地险。

0: 功能宝已经没用。
1: 嗯，
0: 他这个不合理在这儿。他让我给返钱，他失利的时候，他们政府给我们交失利保险钱了。
1: 嗯，
0: 为啥向我要让我回返？现在我也没有劳动能力了。
1: 嗯，
0: 这也没了，失地保险你们。
1: 您这个问题也问咱们窗口工作人员没有？问过他们吗？
0: 我问那个乡政府的，就是那个咱们六园区社保局吧，他也给我回复了。
1: 嗯。
0: 他说你这个吧，你要上一天班都算。
1: 嗯。
0: 但是我一天班都没上，我呢就是自己交个灵活就业。
1: 嗯、
0: 我们失地农民都是领着新农保和失地保险，为啥我自己交个保险？就给我这个失地保险就没了，不合理不合法。
1: 嗯，
0: 因为说啥呢？我们那块这块这个失地农民都是领着双份，那我这为啥就给我平发了？我问他这个，他说你这个呢就算城镇职工。我说你不能算呐，我是灵活就业呀，我不是城镇职工嘛。我要城镇职工，我啥都不说。你们不能不讲理，政府啊。
1: 嗯，
0: 我今天欺负的还是自己谈，你不能这么欺负我这老太太呀。
1: 嗯，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我们有疑问及时提出自己的疑问，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呢，像您这样的情况交的时候，因为当时呢没有给咱们限制，我们就正常交了。但是领待遇呢，现在呢有限制，说这个有冲突。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工作人员自己单方面说的，还是有相应的依据呢？你跟他问他的时候，你质疑他的时候，他有没有拿出个什么文件啊？或者什么条款啊，告诉您说咱们有相应的依据，所以根据这个依据不能给您双份。当时咱们有没有问过有没有依据？
0: 我问了，我说的吧，我就是残疾人，你们要是办什么事儿，上门给我办理，完了您给我出个书面材料，说的你这个说的有真正有红头文件，我这个灵活就业和这失地险冲突，不能双领，我认。你们不能怎么坑，红口白牙，你们说咋地就咋地呀？当时我卖地的时候，你们答应说给我个172，还不是多。现在你给我平发了，还不给我个结果，你为啥给我平发的？是不是？
1: 嗯。
0: 你要说我这个说的明文规定了，我08年征地的时候，你把那个文件给我拿出来，当时你们咋答应的？
1: 嗯。
0: 你把那个文件拿出来，新的政策你要求老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你这不坑我们这老太太吗？你说我还有病。
1: 嗯，那这样啊，
0: 嗯，
1: 对，我们听明白了啊，就是咱们这个诉求啊提出来了之后，对方呢说也有相应的依据，但他有没有给咱们说出一个具体的文件啊，或者说这样的依据出自于哪里？
0: 他不说，
1: 这个没说哈。那这样，
0: 政府有文件，
1: 他说有规定有文件，但是没告咱们什么文件什么规定是吧？这样咱们去查一下，我们帮您查啊，朱女士，我们帮您问一问，实在查不到我们帮您问律师，咱们看看他说的占不占理儿，到底是不是就像他说的，就是有文件有规定就是这么干的啊，我们帮您查一下问一下。
0: 但是帮您吧，我还得问你自己啊。
1: 律师您说啊，我们听着呢。
0: 他来返钱吧，我不能返，因为啥呢？我们地没了，那个保险也没了，政府给我们那个保险失地保险钱哪去了？我现在拿啥？哎呀，还给他们钱呢。
1: 嗯，这样啊，咱们看一下政策为什么会这么规定。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政策的话，咱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么规定，它一定有原因。然后这个呢，我们帮您核实，首先先来确定它是个人这样的这个给您片面的解读的，还是说就是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咱们的失地险和咱们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他们两个之间真的是冲突吗？这个事儿我们帮您核实啊，因为涉及到咱个人利益嘛，我们不能。比方说直接就告您这是对的或者不对的，我们一定帮您核实一下，本着对您负责的态度，然后我们帮您核实一下，咱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规定的。如果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么就说明是工作人员片面的解读。那么如果就是这么规定的，它一定有相应的原因的，然后我们帮您问清楚搞明白了，咱们把这个心结啊给它解开了。您别着急，我们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看看具体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您有没有工作人员啊，或者说您沟通的相关部门的他们的电话？如果有，我们直接就打。
0: 哎呀，我这边呢，我也记不住啊，孩子。
1: 嗯，他给您打电话有没有手机上有没有记录啊什么的？
0: 我，你说这个老太太也没有我这手机吧？就是个老年机，啥都没有，还不会整，孩子不在身边。
1: 嗯，
0: 我现在很难呀，这个事儿都。
1: 阿姨，我问一下，您之前是什么？就是在咱们村里生活居住吗？
0: 我一直就在这是农民，我家里地这。
1: 但我听您唠嗑，我觉得您说话呀有条有理的啊，就是很有见识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咱们沟通这个之后啊，您别着急，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一问。首先看看他是不是合理、合规、合法的。如果是这样的，他一定有原因。我们听一听他的原因在不在理儿，然后我们给您解释。如果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那咱们就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们再帮您想办法，咱们一起来维权啊！咱们分两步。您这边呢找找电话，要是有电话，我们现在就线上三方通话；没有电话呢，我们就回头还得自由，就是我们得倒着找，可能费点时间。您等一等我们啊，你要有你就提供给我们。
0: 嗯，太给您添麻烦了。我吧，现在诉求是恢复172，不恢复的情况下，您给我衔接到我的。
1: 你找的这样，您找的是哪个窗口，哪个部门？
0: 哎呀，你看现在他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了，商量不给我回复一个。社保局就是那个咱们公安局社保局，他还不跟我说实话，现在我说他们就糊弄我。
1: 他也不告诉你他是哪个部门的，是不？
0: 头一次电话他说他是姓张的，他没跟我说实话。第二次他说他社保局的，然后我就直接说，我说你到底是哪个部门的？你跟我说实话，我想跟你反映问题，为啥你们不说实话呢？他说我是社保局的，我就把这个诉求就跟他说了。
1: 阿姨，这样我们再有个细节核实一下，就是咱们是12年有的这个失地险，是不是？你12年就开始领了是吗？
0: 对。
1: 16年的时候你交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对吧？他现在让你返还的时候，是从16年开始返还，还是让你从12年就开始返还？
0: 12年就返还，
1: 从头到尾就是所有的养那个失地险要求你都返还，是不是？总数是多少来着？几万？
0: 27000，我瞅瞅。
1: 27000，具体是？没事，您要是能看到的话，你就告诉我们；要看不到的话，我们大概记一数。
0: 27269。
1: 27269。
0: 我现在说明了，我的诉求让他恢复172，我不能生活了，我是残疾人。不恢复172的情况下，就给我衔接到我灵活就业。再不就请求政府恢复我耕地，地都没用了，20年了，18年一直在那撂荒，他们政府
1: 在。你们现在这个地一直荒着吗？没包出去吗？
0: 对，包出去了，他政府包的。我们是不
1: 行。对，
0: 这种情况。
1: 好，我们大致了解了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一问啊。如果您有电话提供给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再找一找啊。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您这边呢也别着急，如果有最新电话，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您的手机尾号是8016是吗？
0: 对。
1: 好，那咱们保持手机畅通啊。
0: 你给我记一下。
1: 全号吗？是你自己的手机号吗？
0: 我自己的手机号。
1: 别说了，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是全省直播的啊，您的手机涉及到私密啊，咱个人的隐私不在这个节目当中说。我们已经记下来了，就是您的尾号只要是对的，那就没问题啊。
0: 8016对的。
1: 对的，是的啊。8016，我们保持手机畅通，有什么问题细节，我们还需要和您核实的，我们再给您打电话。
0: 我给您添麻烦了，帮我。
1: 不客气，乡里的电话如果您有，您也告诉我们。您现在能找到吗？
0: 我再找找，另一个电话我能找。
1: 行，你再找找，回头我们热线编辑再给您反打。
0: 好嘞，
1: 好嘞。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涉及到个人的实际利益问题啊，我们自己合理合法的提出自己的诉求，一点毛病都没有。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整不懂、弄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或者说人家给咱们解释了，但咱没听懂，或者说我们也不了解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大家别着急。我们呢，接下来只要有时间，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帮着朱女士啊来核实了解这个问题。首先了解政策上是不是这么规定的，那么既然是这样规定的，一定是有根据的。或者说是有相应的原因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背后的原因，之后我们再和朱女士合理的解释，这样呢，让朱女士把心里的这个石头啊，给它放到地上。大家如果有知道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留言。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啊，给我们留言。今天呢，一大早进入到直播间的好多的家人朋友们，一进来二话没说就是点赞转发，谢谢大家。在我的这个视频号上啊，我能够看到今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最早的是燕子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长华、幸会、李姐姐也给我们点赞了哈，谢谢您。绿水青山，还有李守军、百顺大哥。 绿水青山天山雪莲啊，知青多次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还有诚实人生、于星海、冬雪、李成举、厚道、

0: 就会大管钳子啊，有的名字可能我多次重复了啊，因为大家在跟我互动留言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帮我点赞和转发，特别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燕子说今天方宁还是单出头，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啊。还有城市人生也说了，方宁主持人早上好，把开心快乐送给你，谢谢您，谢谢城市人生啊，我们收到了，同时把您的开心快乐也送给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在听，有可能还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因为有的朋友是通过网络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还有平岸桑草、简单快乐、大中、西瓜汁儿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水之兰说，方宁早上好，一个人辛苦了哈，不辛苦，跟大家一起啊，这个时间过得感觉特别的快，也特别暖心。静心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高文、钱超多、平岸桑草、时光飞逝、江人才关注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啊。我们欢迎新朋友关注我们，然后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这个预约，就是您可以看到本周一周之内的节目呢都已经可以预约了。预约之后的好处就是只要节目一开播，您第一时间就能够进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了，不用东找西找的，然后还得找吉林之声啊或者什么的，您直接就进来了，非常的方便。还有中年黄金屋、云星海、遥远有多远，好多好多的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而且呢也有喜羊羊、白开水、海福、碧水蓝天、康顺、淡然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看到大家跟我们互动啊，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开心，特别的暖心。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我们的家人朋友们也别客气，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迎进一下啊，打进85815111的双阳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刚刚吧，我就是听了收音机哈，就是说是您说，就是说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可以说很
0: 对，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唠一唠，我们尽量的帮助到大家。
1: 感谢主持人和这个电台哈，就是给这个咱老百姓吧有这么个平台，有这么机会。
0: 好，客气的话咱就不说了，您就说您遇到啥事儿了。
1: 是啥呢？就是说。我家属呢，他是超过50多岁了，反正就是说，他已经就是退休了，退休咱也是咱自己交的，说灵活就业的，就是这个他退休了，退休之后，咱们在生活不宽裕啊，反正说，
0: 又打了一份工是吧？您爱人退休之后又打了一份工，
1: 对，又打了一份工，在双阳区交警大队，就是说做的后勤保洁工作，保洁工作呢，就是说这。去了之后的话，人家交警大队人说是你这个不行啊，不给我们的开工资，就是说你在第三方物业开工资，就是他们指定的、他们指定的一个公司，就是说物业公司叫长春市君达物业，什么管理有限公司吧，就在那开工资，但是这人说呢，开这个没问题啊，开吧，反正这份工作没问题，但是在他的物业合同在终止之前，人家就恶意动心了。不给你开了
0: 啊！欠了几个月呀？
1: 欠了4个月0.7天的工资，你就不给你开了。
0: 这边有证据是不是？这4个月没给咱们钱，咱们都有相应的证据。对方这个，比方说留言啊、文字啊，已经说明了，没有欠我们这4个月，就说不给开了，还是说就先欠着？
1: 就是把这个事儿，就是人家也没有正面接触，没有正面接触，咱们老百姓嘛也接触不到人家，咱们是的，
0: 是谁给咱们发工资？咱们找不着他们吗？
1: 目前为止吧，是通过这个双阳区交警大队，然后的话也是通过说劳动重点部门，就是说是也是通过他我知道了，但人家就是说不给开。那领导说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你们正常走这个法律途径啊，行政权。
0: 对，咱们该立案立案，这是民事诉讼。咱们该诉讼就诉讼，他就这4个月凭啥不给咱啊？那这咱干的辛辛苦苦的做保洁是不是、啊？您爱人，多不容易呀、啊，是吧？一天打扫卫生，收拾的腰酸背疼的，凭啥这4个月就不给我们开工资了？对方有没有什么理由啊？
1: 没有，没有，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工作地点在这儿，然后他第三方公司他也不在双阳区，他在洛阳区。在洛阳区，在那个咱们一个老百姓就说是。咱们也不知道，
0: 别看咱是老百姓，没事儿啊，咱们得底气足一点。他这第三方公司啊，他不讲究，他用工了，但是他不给咱们结算工资，那绝对不行啊。即使我们是劳务，那我们也是付出劳动的，对吧？我们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是劳务合同。

0: 但是咱也干活了，那他凭啥有理由不给我们钱呢？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就像咱们已经经过这个调解了，或者经过咱们仲裁了，是吧？那咱们就按照仲裁的给咱们的这个说法，对方本身就没理，咱们该咱别怕麻烦，咱该起诉起诉，实在协商无果，我们就得起诉了。
1: 仲裁吧，就是咱们憋屈到哪儿呢？
0: 嗯，
1: 就是说是咱们国家呢，就是人家说法律规定的，就是说超过50周岁的，就是这个退休人员，你在务工的情况下，劳动仲裁是拒绝门外不管。
0: 是因为的确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在退休前，我们这个是签订的劳动合同，退休之后呢，像签的这个劳务合同，这个不在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范围里管，但是也不是没地儿管，就是我们和对方先协调协商，对方要是就像这样的啊，不讲理，欠我们4个月也不给任何理由，也不是说啊什么原因扣我们钱了，或者因为我们个人原因啊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奖惩措施，不是因为这些原因，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啥也不给我们原因，就是说不给钱了，那这个绝对是不可以的啊。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劳动仲裁，但是你可以按照人家劳动仲裁给你的建议，你该咋办咋办呗。你别说咱们找不着他，因为咱们真的辛辛苦苦干了4个多月的这个钱，对方要说耍无赖不给我们，那我们协调无果之后就得走法律途径了，就得告他了。我们搜集相应的证据，现在让您爱人呢通过打电话，如果没有任何证据的话，那通过打电话或者说发微信，用这样的方式来固定自己的证据，就证明的确有4个月的工资对方没给，是多少钱，把这个金额都要固定下来，然后我们拿着这些证据该起诉起诉，是不是？别怕麻烦啊，也别想着我们是小老百姓啊，我们怎么怎么样，谁也是，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就是只不过就是麻烦一些，如果协商对方能给到咱们，咱们直接拿着这个钱就完事了，如果说是对方油盐不进的啊，就这么不讲理不合法的这么一家公司的话，那我们就得起诉他，一定有人能管得住他，通过法律来管他。
1: 不是，这个啊，咱们我还是那句话，就咱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话吧，真说去雇律师，然后的话再去走法律途径，真说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的话吧，咱也就不至于打工说是。
0: 那这样，您别这么说啊，就是我们我知道每个人的性格啊不一样，您可能的个性啊，咱们就是属于那种老实巴交的，吃点亏啊，哪怕自己肚子里咽，但是有些亏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对方就是认定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了，所以啊，人家就给你说了这4个月就不给，那不行，咱们有理有据的合法为自己维权，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啊，如果我们家庭困难呢，我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如果家庭条件不是属于困难的群体，可能法律援助我们没有办法来申请和通过，但如果您说需要帮您问个律师什么的，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也有的情况就是你自己能出头的，我们不用请律师，我们自己就可以，你把这些诉状啊或者什么样的你递交上去，然后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在法庭上我们有理有据的为自己来说话，这有啥不行的，您要给自己啊打打气，给自己加加油，您和您爱人商量一下，我们这边也帮您问问律师，我们看看怎么办。今天时间关系，咱们俩就先说到这儿啊。我不劝您啊，说这个现在就得鼓起勇气怎么样的，但是你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您和您爱人啊，尤其您可能有些事儿你还得替他出头呢，你别泄气啊，咱们要一起来想办法，肯定有办法的，这样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然后我们近期留意收听我们节目，线上有一位朋友啊，但是得等我们一下，吉林市的林女士，我们先热线编辑把她接出去啊，我们需要进一小段广告，这个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再来给林女士反打，就不让她在线上久等了。好，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想唠的，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叔叔阿姨们，天气慢慢的燥热起来了，正是咱们换季养生补足元气的好时候，咱们吃点正宗的好牛肉，营养滋补又实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在家做饭都犯愁啊，说这个炖牛肉工序太繁琐了，浸泡啊、焯水啊、慢炖呀、你得忙活大半天，尤其天热更不爱动弹，是不是？那咱们不愿意折腾的，咱们要想方便又省心的又营养的，咱们直接来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这个平遥牛肉真的是相当的好吃了，它又省心又省事儿，关键是它那个味道啊非常的清香，它不像有的那个肉啊卤煮的就是特别咸，而平遥牛肉呢它是那种淡淡的香味儿，而且肉质呢是酥软入味儿，咸香不腻，就连这个牛筋啊都炖得特别的软糯 Q 弹，牙口不好怕塞牙的叔叔阿姨们还有家里的小孩子都可以吃。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咱们有活动啊，平时线下单买一袋就要40-50，今天呢咱们专属福利直接拉满，买6袋原味的送大家6袋酱香的，整整到手12袋，只需要199元，都不到200元，那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元，原先呢咱们买一箱至少要540，现在直接省下一大半，你说200元啊咱们可以吃很久。那你要是去外面啊，到这个快餐店里啊，或者到这个店面馆里，我们去点一碗面，人家上面给你放那个牛肉啊也就那么几片，数都能数得过来。如果您自己买这个牛肉，人家直接啊就是咱们真空包装的，每一袋您撕开来直接切片就能吃，非常的好吃还省心，然后而且你想放几片就几片啊。孩子有的时候喜欢吃肉的，正在长身体的，咱们就给他买点好一点的这个牛肉。这你平遥牛肉那人家是大品牌啊，您可以放心，而且它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的，平遥原产地直接给大家发货的，开袋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味道，自己吃特别的解馋。你像咱们要是啊配粥啊，早餐来一碗热粥啊，就着这么几片行没问题，中午的时候咱们就着米饭吃也可以呀，或者最好的就是吃面条的时候咱们来上这么几片，那真的是太香了。还有的叔叔阿姨手比较巧啊，咱们做点什么卷饼啊当凉菜呀、拌菜呀，这都行啊，几分钟就是一道硬菜，直接就能端上桌了，非常的省心又非常方便，也不用炖也不用煮，咱们撕开袋就直接能吃。要是周末咱们外出的话，带上这个牛肉那真的是太香了，馋懵了。您要是想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说完了好吃的牛肉啊，大家要是想买的话，一定要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那吃牛肉的话，咱们配点面条，用清水来煮这个面条，这个水质也非常有讲究啊。咱们要是用净水器过滤后的这个水呢，那咱们喝起来、吃起来都没问题。如果您想要夏天天特别热，来个过水面条，对吧？凉一凉的，给它过水这么焯一下，那这样的话，咱们的这个水是不是也很讲究？你不能自来水直接过吧，那里面自来水的这个杂质啊还是有的，尤其有经过二次供水之后呢，这个水你要是不烧开咱是喝着不放心的，我们一定啊用这个过滤后的水，或者说把这个水烧开了晾凉了咱们再用。但这个水烧开了再晾凉了这个过程啊，咱们想想有多费事儿吧，而且天热它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晾凉的呀，对吧？你说这个过程当中咱得等那么久，想吃一口面条得等半天，又得晾又得这个烧的又得煮的，多费劲呢。那咱们现在啊来一个净水器，直接就解决了您这个问题。您先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这个净水器啊净滤过净化过的水之后呢，咱们直接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喝，非常的方便。而且这个净化过的水呢，咱们现在呢除了净水器啊是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人家给咱们送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试用15天，15天之后如果说您满意咱就留下，不满意让人家直接再给咱们拆走。但是呢咱们尽量啊有诚意咱们购买，因为毕竟让人家大热天送上一套啊，咱们感受一下。那如果您觉得真的还是不错的话，一定要留下它。为啥呢？这个净水器现在咱们免费送上门，然后呢咱们如果确定购买了还送咱们一台 直饮机啊，就是这个速热的无挡水温的这样的一个。

0: 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呢，它也非常的漂亮，时尚美观，放在咱家的这个台面上，特别的好看啊！而且有五档水温，你像咱们冲咖啡呀，泡个茶呀，喝奶粉呐，或者说是冲个蜂蜜水呀，它这个水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你晾水晾的是哪个温度，你自己也不知道啊？用尝一尝的这种方式，那也太不卫生了。所以啊，咱们怎么样呢？最好是直接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送给大家五档智能的这个温控的这种速热仪，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可以想要哪个温度来哪个温度，也不用再说像用这个千滚水了，就是你这个水烧开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凉了，你又烧，反复烧，这个对身体是有害的啊。我们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喝开水，我们烧开了之后呢，给它放到保温瓶里也行，或者直接解决问题，从根上解决问题，那就是我们直接打电话400-077-1861，这个呢是可以提高咱们全家人的生活品质的，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我最近就打算入手一台，我家以前没有净水器，严大家有啊，他说了有这净水器之后方便多了。那我想了，我这个马上这个租房子的时代结束了之后，我也要安一台啊，我给大家到时候分享一下到底安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啊，我到时候会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最近刚好打算要搬家了，我搬家之后我就要打算入手一台，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或者想先试试的，你也可以现在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到时候咱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看看这个咱们这个净水器到底性价比怎么样。有朋友用过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公屏上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要是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咱们都不敢穿裙子啊，这哪行啊？咱们赶紧治一治。像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塞，还有包括这个老烂腿呀、脉管炎啊，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咱们赶紧来打电话0431-8886-1933来预约。北京高振奇主任啊，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亲自来咱们长春会诊，这是长春医科医院特意邀请人家来的，还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只要半个小时，都不需要你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咱们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刚才记住了吗？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也有优惠啊，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不光是挂号费，别的也有优惠，像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呢这个月底就结束了，那么咱们要是每天报名前五名的这个预约的患者朋友们，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信息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30岁一过，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呢，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十因为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

0: 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直接给大家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让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所以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还是挺划算的。这样就可以让您保持每天的这个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啊，如果说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特别麻烦。今天您听我们的啊，49块钱让您拿回家，足足体验一个月的量，一粒儿就一天啊，就能补充足了我们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在我们结束之前啊，节目结束之前都有效。家里老人还有自己心脏如果有不舒服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啊，正在为您开通。那接下来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抱歉让您久等了。李女士还在线吗？这样，我们热线面再给李女士反打一下啊。这个节目之后呢，如果要是来不及啊，咱们节目上争取今天能够给李女士打通这个电话。如果来不及的话，只能节目之后再给李女士打电话了。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像双阳区的赵先生啊，爱人呢交的是灵活就业啊，目前呢因为有几个月的工资欠薪没给，这个事儿维权的事儿，我们建议赵先生啊抓紧时间，该为自己维权就维权。那么赵先生也有一定的顾虑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回头我们帮着咨询一下律师，我们看看有哪些重要的事项，赵先生和爱人现在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给他出出主意啊。还有之前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接到的长春的朱女士的这个电话，那么在2012年有这个失地保险了之后呢，2016年自己交了灵活就业，现在呢已经退休了，享受相应的这个待遇了，人家要求咱们把失地保险都返还。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如果说工作人员是跟这个朱女士沟通了，一定是有相应的依据的。那我们一定要帮着朱女士解开这个心结，到底是什么样的依据，是不是合理合法合规的，我们帮着朱女士追问一下。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有了解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来帮着朱女士支支招。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的留言。黄金屋说，方您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啊，谢谢您啊，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啊，也有朋友，好多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像春岁月如歌、东东啊，还有复工啊、微笑人生、秋顺，还有黄金屋、于星海、淡然、嫣然、喜羊羊、福海、白开水，好多好多的朋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啊。好，我们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昨天呢还有一位九台的姚女士跟我们反映，自己在4月20多号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手机卡啊被开通了每个月25块钱套餐的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和吉林省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工作人员表示呢，将会和九台区联通公司来进行沟通，会尽快给我们一个答复。杨女士，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别着急，这两天呢我们在尽力的帮着沟通啊，我们期待尽快能有一个结果。如果您那边有最新的消息，人家跟咱们沟通了，跟您联系了，也欢迎您及时的跟我们反馈一下，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下个税的事儿。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清缴办理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截止，也就是到这个月的月底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咱们别错过了啊！提醒大家，如果我们要是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是可以享受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就是除了原先的，比方说子女上学呀、赡养父母啊这些，我们可以相应的在我们这个扣税的板块当中提交这个相关的这个。

容，那么在这一年度之内啊，就是2025年度之内，如果说你考了职业资格证书，那你想着点啊，这个也是可以扣除相关的这个税费的。哪些职业资格证书能够退税呢？填报职业资格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以按照36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但是需要满足以下条件，那就是取得的资格证书应当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范围之内，还有就是应当在取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当年扣除啊，就你超过今年了，你今年忘扣了，明年就没法办了啊，所以我们在当年及时的扣除。如果有这一项的朋友，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在6月30号，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之前及时完成相应的这个提交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办得顺利。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还要有一则这个招聘信息啊，跟大家来分享。吉大二院呢正在招聘呢，根据工作需要，吉林省彩虹人才开发咨询有限服务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派遣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从事病案管理工作人员。具体的事宜呢是这样的，就是这次呢招聘病案管理人员4人，含专业质控人员、编码人员以及信息统计人员。岗位条件呢，年龄方面有要求，年龄呢不得超过35周岁，年龄应当按照当年的7月1号截止计算，学历要求是普通的高中起点，医学相关全日制专业，比方说像临床医学呀、卫生信息管理，这个要求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还要必须持有以下资格证书的至少一项，比方说国家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病案信息技术初级证书或者中级证书，以及中国医院协会病案专业委员会颁发的ICD 编码技能水平证书，还有中国医院协会编码员培训合格证书，这个呢只要有一项就行，不是说你都得有啊。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应聘成功的，必须得为医疗数据安全负责，不得泄露医疗数据以及患者的隐私，这个是职业操守啊。还有呢，只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或者综合素质优异、岗位条件啊、核心素养能力比较强的，可以适当放宽报名或者任职的条件。报名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0号的下午4点半就截止了。大家看好相关的时间。那这个薪资待遇大家应该也比较关注啊，因为这次是劳务派遣，就像刚才那位先生给自己爱人咨询的，涉及到劳务派遣啊，或者说是因为超过年龄了之后，我们在再次务工的时候，这个可能签的是劳务合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相关的这个待遇啊、条款啊是怎么规定的。那么这一次招聘的人员按照劳务派遣的方式进行管理，工资结构基本工资2230元，加上绩效奖金，再缴纳五险一金。所以具体呢，大家在这个待遇这方面啊，一定要跟对方核实好，看看究竟是怎么规定的啊，咱们看着合不合适。然后劳务派遣的工作人员的合同期限为1年，试用期2个月，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试用期一并计算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期满后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续聘。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吉大二院在招聘呢。还有呢，东北师范大学也在招聘呢。东北师范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发布了2026年春季学期和专任教师的招聘公告，打算招聘教师2名。如果有打算当老师的朋友们，或者说家里有孩子今年正在找工作呢，有打算当老师的，您可以先记一下这个电话啊，是咱们东北师范大学人事处的报名电话，85099127，85099127。这个要求呢得是爱岗敬业呀，为人师表，这就不用说了啊，得有高度的责任感，还要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好，博士研究生毕业并且取得博士学位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必须于2026年12月31号前取得学历学位，非本校在编在岗教职工啊，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招聘的时候，这个招聘公告写的也比较详细，大家呢也可以啊登录东北师范大学人才招聘网来进行报名，也可以详细的看一下人家的招聘要求和条件，要实名注册，并且提交相应的这个应聘材料，比方说本人的简历啊、身份证啊、学历、学位的证书、各个学习阶段的成绩单、工作的履历、职务、职称、主持或者参加的项目、发表的学术论文、获得的奖励等等等等啊，这些呢您就及时的提交就行了。截止的时间是6月12号，哎，还有好几天，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这个报名电话，要是没记住呢，您再记一下，85099

0: 也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一下效果。不管您是看会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的，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的，甚至是眼前有这个小黑点啊飘来飘去又难受又影响咱们生活的，您都可以打4006092166，一个电话就能够多领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话还能够领取爱眼日专属好礼。大家如果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那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非常的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很好。贴完之后眼睛水水润润的，看手机啊看电视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大伙儿要是想感受一下这个眼贴效果的，您现在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您只要打可以这个电话啊，人家就有记录，最好咱们打两遍，如果要打不通的话，因为全国这个6月6号的这个爱眼日活动啊是非常划算的，咱们吉林全省的听众可能都在抢，如果您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是挺划算的，大家有需要的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2: 信息继上海北京
1: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哎呀，这天热了真不爱做饭啊，因为你说这厨房一呆啊一闷啊，就感觉哪哪都热，浑身不得劲儿。那咱要是有这种开袋就能吃的啊，咱们稍微下点面条啊，或者是稍微做一点东西，咱们就直接搭配上又营养又美味的，那是不是可得劲了？必须的，给大家安排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又省心又省事儿，不用炖也不用煮，拆开真空袋直接就能吃。而且呢咱们这个平遥牛肉，大家如果去过当地就知道，这个平遥牛肉它的这个做法，人家是百年古法卤制的手艺，肉质呢非常的酥软入味，而且它精选了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遵循的是多种的这种传统的流程，文火慢炖足足10几个小时，那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全都入味了，而且非常的咸香不腻，它不会让你吃着齁咸啊什么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就连那个筋都非常的软糯 Q 弹，像牙口不好的怕塞牙的叔叔阿姨们，您就放心吃吧。咱们家里要是喜欢吃卷饼的，喜欢吃拌菜的啊，或者是喜欢吃粥的，早上来上这么几片啊，又顶馋又解饿，哎，非常的好吃。而且呢这款平遥牛肉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制作的，只靠盐和水来提味，不添加乱七八糟的那些添加剂，它保留了牛肉本身的原汁原味，吃着又健康又安心，绝对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平时咱们要是线下的买一袋就得40-50块钱，我们今天呢专属福利，直接啊给到大家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到手仅需要19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还不到17块钱。我们原先买一箱可能都得500多，现在直接给大家省了一大半，一个月啊就是。这个量啊，如果咱们全家人老想吃，都够咱们吃一个月的量，真的很好吃，非常的解馋。而像我们居家要囤货呀什么的都没问题，因为它日期都特别的新鲜，又是从平遥原产地来直接发货的，高温灭菌，真空独立锁鲜，非常的方便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你就不多说了，您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想给家里换净水器的，我们大伙可以自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朋友还在继续帮我们这个点赞呢啊，谢谢大家。今天呢节目说着唠着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记得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啊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早上9点再见吧。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

0: 家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妍。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呀，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呐、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嗯，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到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出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有人会说，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这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身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一天天的净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爱哪来的恨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因为最近几天 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导师啊，深白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儿，后来出事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他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儿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逐渐的走道啊，这腿越来越沉，那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道那个沉啊，那个紧啊。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好嘛，这一检查一验血不要紧，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的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你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这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尿毒症这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啊，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那地方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个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4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啊，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啊？糖尿病啊。一个屋子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告告的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 被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的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那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着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堵，就这么的啊，我听进去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人家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愚堵造成的。完事我就把深白的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啊，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深白的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深白，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两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深白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把降压药停了，因为在吃深白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降压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深白用到五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了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人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深白的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就这么的一直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淤堵啊，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一年10个多月深白，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啊、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啊，老伴儿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深白的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导师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称心呐、啊。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深白涨价了，一盒749了，之前一盒550，这现在一盒749，一盺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啊、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巴将巴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您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6盒6盒买的，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 但差钱儿啊，就是没钱儿，这打不开短儿，倒不开念儿。所以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和说和，啊，这申白的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申白的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啊，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呀、啊，整个都得是7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的呀，你就像大连呢、山东啊、云南呢，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啊，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儿，我指定当事儿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就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啊、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老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千名病友，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申白的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申白的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的帮助，希望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导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申白的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这个导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您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申白这药现在涨价啊，这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申白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老百姓，大伙儿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申白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也就是我上美国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说10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申白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申白的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呀、啊。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一年了，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6盒，这大天了 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

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森柏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的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毒封口了。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森柏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森柏，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森柏的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森柏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森柏这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的价格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这课，都是咱们森柏这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森柏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那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你像森柏的药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这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

0: 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那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带的眼睛，就十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吃上这深百舒英颗粒以后，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十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我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你都不信。我现在的眼睛看十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我现在我真的我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深百的药确实好。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说老师啊，过去也没看到有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又脑血栓、心脏病的，现在怎么这么多呢？确实，那天我看个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了，黢黑黢黑的，家属那一组那一组。

老师心都在某一些某一些玩里头在干一下

0: 十分钟，
1: 其中四千瓦发电十四点十五千瓦时，万十日万十五点十五千瓦时，
0: 逃出传统转
1: 由
0: 降
1: 气加气

0: 是什么呢？
1: 科学
0: 科学的
1: 过期，然后我们在
0: 几天当中
1: 要
0: 校准
1: 的应试
0: 应试
1: 中
0: 啊
1: 中
0: 啊，
1: 这个阶段
0: 这个阶段
1: 可以
0: 大家按照高考
1: 时段
0: 来进行
1: 作息的教学
0: 的。

0: 有所以学校已经在这个高这个高三的开始开始进行教师的这个教准校准的这个训练了，每天的严格的严格执行高考的时间时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规律的，也是很有效的办法。
1: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运动员，他们就会经常来
0: 教自己的
1: 比赛。

0: 然后回到
1: 教育规则
0: 的错题本，
1: 说
0: 知识的认识的路规范
1: 步骤，
0: 争取呢把
1: 基础的
0: 拿到手。
1: 其实考前
0: 这个阶段，如果你错题了，你就要
1: 焦虑和
0: 焦虑，因为这。

0: 不要觉得它不正常，
1: 正常
0: 考前有一点点
1: 微紧张，
0: 恰恰是
1: 正常
0: 有必要的一个压力反应，
1: 适度的焦虑呢，
0: 焦虑
1: 而能
0: 让人
1: 能够
0: 专注力和反应速度。
1: 所以当你感觉到焦虑啊、心慌、
0: 心慌的时候，
1: 试一试
0: 下面我教你的这个方法叫四六呼吸法。
1: 其实不光是
0: 很多时候
1: 呼吸法。

0: 还有就是最近比较冷，
1: 比较冷
0: 啊，
1: 这种
0: 可能都是
1: 有
0: 阴
1: 雨有阴
0: 的嘛，
1: 气温相对
0: 来讲还是
1: 低的，低的，
0: 对考生来说是件好事。
1: 那么
0: 不管怎么说，
1: 现在
0: 是
1: 夏天，
0: 充足的水分
1: 是非常重要的，
0: 因为脱水
1: 对老师疲劳和记忆力的下降。

0: 吃点蓝莓呀、全麦卷麦饼干，
1: 喝点
0: 零食或者
1: 糖的
0: 酸奶。
1: 当天呢
0: 还是吃安全
1: 消化的原则，
0: 一定要
1: 因为
0: 食物到儿当家
1: 会考那天的早饭
0: 如何都要吃的
1: 啊。
0: 然后另外
1: 是饭之后呢，
0: 适当的小气，
1: 小
0: 食物
1: 到
0: 三
1: 分钟，
0: 让我们的大脑一下元气。

0: 还是草的
1: 情况，
0: 都会
1: 被
0: 技术
1: 手
0: 段精准识别。
1: 涉事的
0: 考生
1: 不仅
0: 不效
1: 被
0: 禁考，还可能被
1: 追究
0: 法律责任。考生千万不要相信。

也不要做好保障啦，这样要调整一下这家庭的作息，帮助生活中生活中。另外呢，沟通的时候定时用温和的方式的孩子去沟通，记住啊，在这个时间不可以随便的

0: 呢，我吃他吃，坚持坚持坚持一三天夏天，每天每天一碗啊啊。
1: 另外，我们老
0: 后遗症的。

0: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岳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啊，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啊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到咱们很

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有人会说，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那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身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一天天的就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爱哪来的恨呢？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因为最近几天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导师啊，深白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后来出事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啊，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他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逐渐的走到我这腿越来越沉，那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到那个沉的那个紧的。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好嘛。这一检查一验血不要紧，尿蛋白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这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你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这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尿毒症他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

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那地方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个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四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啊，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糖尿病啊！一个屋子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告够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的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那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到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愚和毒，就这么的啊，我听进去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人家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愚毒造成的。完事我就把三百的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儿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呢，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深买的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深买，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两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参柏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把加药停了，因为在吃参柏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加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参柏用到五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了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这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人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参柏的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就这么的一直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

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虚主啊，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一年，十个多月身白，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啊，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啊，老伴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身白这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导师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称心呐、啊。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参白涨价了，一盒749了，之前一盒550，这现在一盒749。一盒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啊，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吧将吧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你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6盒6盒买的，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但差钱啊，就是没钱，这打不开短，倒不开念儿。所以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了说了啊，这参白这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参白这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呀，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呀，整个都得是7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的呀，你就像大连的、山东啊、云南的，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的，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我指定当事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就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啊，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导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千名病友，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参白这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参白这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的帮助，希望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老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导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参白的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这个导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你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参白这药现在涨价啊，就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参白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啊，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我说我也是老百姓，大伙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

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森柏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啊，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也就我上美国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十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啊，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儿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森柏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森柏的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呀。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一年了，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六盒，这大天了，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森柏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毒封口了，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森柏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森柏，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森柏的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森柏的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森柏的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那价格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的课，都是咱们森柏的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森柏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

0: 的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你像参百灵药，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那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带着眼睛，就10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吃上这参百舒心颗粒以后，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我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你都不信，我现在的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我现在我真的我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参百灵药确实好。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百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因为两臂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

0: 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勇士愿意的精神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勇士愿意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勇士愿意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说老师啊，过去也没看到有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用脑血栓、心脏病的，现在怎么这么多呢？确实，那天我看个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了，黢黑黢黑的。家属那意思是看中医有啥办法，能不能保住孩子这脚？没办法，烂到这个程度，不手术那就要命了。那你比呗，是命重要啊还是脚重要啊？那你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喝饮料喝的，那喝饮料喝的呀。那过去孩子也喝饮料，也喝甜水啊。那过去孩子喝汽水一喝好几瓶，你记住，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加这个加那个的，以前的那个多纯呐、啊，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淤、产生的堵就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啊？现在得肾病的人老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啊？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得呀、啊？对不？现在的病啊都年轻化了，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那他怎么还能中毒呢？就是因为淤堵了，毒太多了。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进万家。讲话了，科技狠活太多了，那肾本身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啊？你让他怎么净化血液啊？他净化不了了。我记得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每年你不用多，每年你淤堵1%，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比如说我今年75了，好，那你身体就淤堵75%了呗。再加上你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是抽烟呐、喝酒啊，对吧？身上还有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体的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为啥血压高啊？你为啥血糖高啊？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病都有啊？你为啥说哪哪长包啊、长结啊、啊长疙瘩了？现在讲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那为啥有人啊，老人都90多岁了，人家血压也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也不长增生，也不那病这病的，心脑血管人家啥毛病也没有，为啥呀？不就因为人家血管里边干净吗？对吧？血液干净，血管里干净，呼吸管道干净，这个消化淋巴系统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瘀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冠心病，成天这么憋闷，成天前胸后背疼，成天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腿也不灵活啊，骨头关节呀、啊、总这么疼，对吧？每天都疼。那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这块一摸有个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不就是因为身体有瘀吗？瘀而成结，瘀而成块，瘀而不通。 人这身体你记住，它是由各种管道组成的，心血管、脑血管啊，还有那个末梢血管、上肢血管、下肢血管、呼吸管道、淋巴管道、消化系统管道、泌尿系统管道。那么管道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咱家里的这煤气管道啊、自来水管道啊，你想这煤气管道堵了，那你做饭是不是做的就不顺畅？它要么火小，这个做饭时间就长，讲话了，这要炒个菜呀、蒸个馒头啊，这半天了都不好。你这个电啊，这个电是不是也是属于管道啊？如果说这个管道中断了，是不是屋里边就没电了？有人讲话了，跳闸了，怎么总断电总跳闸？还有那个自来水管道堵了，那你生活呢就用水它就费劲了呗。它要么水流细，要么就是啥呀，它一点水没有。包括下水管道啊，那水下不出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哎呦，它还往上反呢。那住过一楼的其实最有感触，讲话嘞，那粑粑汤子最后就全都给你反上来。治病跟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啥咱大家伙啊，他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你跟生活结合一下，对不对？身体跟生活其实是相通的，你不能有瘀啊，你不能有堵啊。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肿块，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啊，瘀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那瘀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瘀堵在颈椎是颈椎病；瘀堵在后腰，这叫腰脱；瘀堵在臀部，这是坐骨神经痛啊；瘀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瘀堵在脾胃，那就是糖尿病了；瘀堵在脑血管，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脑血栓呢、脑中风啊、半身不遂呀、所以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好病。你想为什么深白的药吃完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药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啊，包括很多西药，咱们吃完了之后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没化瘀，没去通堵。你比如我们吃救心丸，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拿的救心丸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用药来吃，这就是不对的。救心丸是干啥的？是应急的，对吧？救心丸救心丸嘛，是救急的，一旦心脏有啥事它能给你应个急啊，能给你救回来。你说你平时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啊，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有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救心丸是不是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治疗心脏病的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治病的原理就跟硝酸甘油跟那个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要有一个禁忌是啥呢？就是不能总那么吃，因为你总吃身体它就习惯了，所以一旦你有要命的事儿，到时候血管就扩张不开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律失调，那是因为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中医讲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梗啊？你现在破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呢，对吧？就像咱们有些人住院住到那个 ICU 了， ICU 是干啥呀？它是紧急抢救的，你不能说我平时我就在 ICU 住着，那得多少钱呢？而且可能你还占用资源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好了脱离生命危险了就得给你转入到普通病房，给你节省资金呢，完事呢把这资源给他空闲出来，当有需要的人 可以去用啊，对不对？那不跟咱们用这个救心丸是一样的吗？你不能说我就靠着它这个急救的应急的当治疗手段去治疗，那就不行。关键在于你得化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的给它化开，给它通开，你这样这个气血不就能过去了吗？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得的脑血栓似的，一整身子不好使唤了，嘴也歪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脑部支配身体那地方那位置淤了堵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甚至讲话的放血也好，都在那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化瘀去瘀。因为你只有这条道通了，这条经络通了，这个瘫痪半身不遂这一侧才能好。你记住，你身体里边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哪条道不通都不行，所以治病化瘀去瘀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选择西药呢？是吧，打点那个注射液，那不改善的快吗？你像过去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啊，信息也不通，讲话了信息闭塞，对不对？有啥事啊都不知道啊，甚至得过去多长时间之后他才能知道，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信息发达了，对不对？哎，刚发生的事儿，几分钟你就能明白，你就知道咋回事。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不多了吧，都少了。那溶栓血栓都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溶不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说自损比一千还多。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啊，我越打点滴我这心脑病怎么越严重呢？为啥选择中医啊？它副作用小啊，甚至几乎没有副作用。因为用到的东西它不是化学制剂，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医是纯绿色，所以没有什么伤害。这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认识上去的，就像森柏的药似的，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是伤害人身体的药。你像丹参的药本身它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沙参它就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治疗脑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胸痛首选就是丹参。中草药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善瘀善解，常作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都要加入牡蛎这味药材。那么参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啥呀？是龙骨，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的瘀、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何况你是瘀了，是结节呀，是瘤子呀，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筋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治疗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三高病，包括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为啥参柏的药比一般的中药要好这么多呢？药材是一方面，你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控制呢，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那跟药厂的药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说了，你懂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 就你喝那一袋森柏舒筋颗粒，那就是一副森柏舒筋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就这效果确实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筋汤那效果三倍以上还好呢。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那个就是自己加点水上锅一熬，你有啥技术啊，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熬的叫汤药，这森柏舒筋颗粒这叫啥，这叫国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晃跟大伙相处一年了，我真是跟大伙有啥说啥，也真是实心实意的拿大伙当亲人一样。我跟大伙说个真事，我一直没说过啊，有个老姐姐跟我借钱，孩子用钱手术，我合计都没合计，我直接就给转过去5000块钱，一晃大半年过去了，那个老姐姐也没动静，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真帮助到她孩子了我高兴，我治病救人了，如果没帮到那就当老姐姐吃喝了无所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找到我我还借，我一辈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吃100个豆也不嫌腥的人，所以我对大伙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我这说说我还有点激动了。那么关于森柏要价这事，这我心里清楚了，心里也明白了，也知道大伙啥想法了。其实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你跟我说，你说出来，对不？你说出来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就有一点你放心，任何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不会去做，所以要价这个事儿我合计合计，那大伙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调解调解啊，我看看怎么能让大伙满意，好不好？这个满意啊也不光说大伙满意，人家药厂也得满意呀、啊，对不？咱得综合一下呀、啊，你光可着咱满意了，人药厂不满意，那他不给咱供药啊，多少钱人不供药，那咱不白忙吗？对不？咱们折中，我去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的咱们双方都满意，是不是不耽误咱大伙用药，同时呢药厂那边呢也能正常的给咱供药，好不好？帮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还是的话有事你说一声，你别不说，好吧？那有问题你来找我。
3: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森柏舒筋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森柏舒筋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因为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0: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基层，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 还安家在省城。

0: 五是与你的携手，全是我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是与你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是与你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吗？
1: 你好。
3: 哎呀，有点传话，我高兴死
1: 了。都出来了。
3: 上次个难得的时候，我就要求传话去。
1: 今天如愿以偿了
3: 啊！
1: 传话了 啊！嗯，
3: 生日了，就是差20天就生日了啊。
1: 嗯。
3: 我姓霍，叫霍金山啊。
1: 啊。
3: 我吃这个药，吃这个就是什么颗粒啊？这个药吃了80天，不到90天吧。
1: 啊，吃的挺好呗。
3: 挺好，得什么好？我告诉你得什么好啊？我这个心脏，在我心衰了些。就是86得的心衰，走到医院里。到医院里了以后啊，不行，什么不知道了。不知道抢救一个半钟头，已经死过去了以后，就到了。
1: 哎呀，
3: 过来，现在得的什么病啊？现在就得的这个房颤。我吃这个什么颗粒，房颤现在强了。那说话各方面，你看我90多岁的人，都挺好的。
1: 我听你说话的底气挺足。但是心衰的话呢，你别说，咱说话了，平时喘气都费劲。
3: 对，对呀。我第一遍住了3次医院，就几年。第一次医院就是喘不上去了，就是86得的心衰，喘不起来，我接着住上医院打上吊车以后，就是半个月就好了。第二次医院，这个阑尾化脓了。
1: 哎呦，
3: 这还一个痛，还疼得看不着啊。这个第三次医院是个。尿血，你看看，还有第四次没住医院，是什么病？皮肤病。哎呀，全身是皮肤病。
1: 你看，这不全都跟咱身体淤毒有关系吗？
3: 有关系啊，
1: 代谢差了，毒素排不出去了啊。
3: 对，有点淤毒啊，你肺气相当好。这个我这个脖子没忍住，我不是有残废人没忍住管，有些事管吗？就肩上这个脖子一边一个斑块，就在血管上。
1: 就是颈动脉斑块呗。
3: 对，颈动脉斑块一边一个。拉镜子照的，吃这个什么颗粒，现在看痛也清亮了。说话各方面清亮了。
1: 对，那斑块就是淤堵啊，
3: 对呀，
1: 引起脑供血不足啊，
3: 对呀。现在有点什么毛病啊？是配甘肽的药的重一点，一天我吃一个理疗药，一天吃一个。甘肽的，这甘肽重点，我也不能下楼，双眼失明不能下楼啊。我是个61双眼失明。
1: 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老人家，咱能做到的呢，就是尽量的去化淤堵。
3: 对，
1: 咱们全身的血管、经络啊，包括胃肠也好，淋巴管道也好，就所有的管道使它能畅通。
3: 对，
1: 正常来讲，随着年纪的

0: 响咱们身体里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功能，它肯定会退化。
1: 对对对，
0: 咱买回来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啊，你买回来它是新的，越用越旧，对吧？这很正常。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怎么能让它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就是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多呵护它，多保护着它，对不对？
1: 对，
0: 就跟咱家那碗似的，轻拿轻放。
1: 对对对，
0: 你不能说我拿过来之后用，用完往那一撇，那它就容易坏，是不是？所以咱们还是以化瘀为主，但是你
1: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这个我也听你的这个节目啊。一听说你在陕北过去给孩子结婚，我写了写了一包书。为什么你走了以后，哎，就写了
0: 咱还能电话联系？时常呢，我还是跟学生啊说一声，谁要是有啥事儿，我得跟学生说。完了之后，
1: 啊、对对对，
0: 我私下里还是跟大伙保持联系。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的病反正现在看基本上，还是叫你调理的，给我调理的挺好的，不错。
0: 好、
1: 啊，啊，
0: 那就行。
1: 也啊，
0: 嗯，
1: 这个后遗症这个闺女啊，确实对病号一直负责任，应该表扬她。
0: 好，好，好，好，
1: 这个医、这个医生是好，这个医生是厚道。
0: 嗯，
1: 哎，
0: 孩子们也是应该的。服务好咱们每一位老伙伴，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能够放心的去用药，有啥问题啊直接跟学生说啊，完了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可以私下里进行交流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他。
0: 对对对，完了我也让学生呢近期啊多关注关注大家啊。
1: 对对对对，你看我现在我这个感冒没有，早餐挺好的，
0: 那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我都
0: 学一学状态了，这人的体质就强啊！你看一般的运动员他就不容易感冒，为啥？他总运动，他血液循环的好，他就不容易淤堵。但咱们尤其是上岁数人啊，运动量小的，有的就像老人家眼睛不好出不了门的，那怎么办？那就得啊，通过其他的方式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别淤了，别堵了。好，你用的挺好，咱继续坚持用啊，老人家。
1: 好，这个谢谢。
0: 嗯，
1: 这个颗粒涨价，我知道这个涨到细波49。
0: 是啊。
1: 啊，对呀、啊，差一波快啊，就差一波，差一波。
0: 那可不咋的、啊。
1: 哎呀。
0: 一盒就多出去200块钱呐。
1: 啊。谁让他来病涨价，我这个病这个病号我知道你吃力了，上谁家上你家全试试，直接拿着钱来、上回两口家拿出这个退休费来，你说容易不容易？那又怎么办？我听着外面这个大夫讲话，我一个都没有啊。
0: 哎呦，
1: 你说我
0: 只要对大伙好啊，那我做点这些事儿啊心里边也高兴啊。所以至于价格这个问题呢，我看跟药厂再协商协商啊。其实涨价这也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这事呢我记心里了啊，我再尽量跟药厂去协商协商。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这几天还不走，那有啥事我会第一时间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说的啊。
1: 好，谢谢你啊，这个谢谢哈，
0: 好，
1: 谢谢谢谢，还等他回来以后，给美国回来以后还通话啊。
0: 好的，好的，
1: 高兴，好，
0: 哎，高兴就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算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丹心喝水，用心于古学本源，奋进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功序，融会中西。他独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

老妹妹慧心，老伙伴们呐，到了这个季节，你身上有哪些毛病，在你体内就会有一定的反应了。那么什么反应呢？它有好转的，哎，它有呢出现症状的。那么在这个大夏天的，挂在咱们嘴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啥？冬病夏治。哎，大夫也在讲，你们也在听，不管是从广播电视、手机的小视频呐、抖音呐等等，因为现在呢是信息膨胀的时代，它膨胀，你全国各地哪有消息，咱们人都能通过手机上知道。那么这当中，老哥哥老姐姐们，我说话实诚，有啥说啥啊、哦！你呀，别跟风，别人家说啥你就是啥啊！你看今天在我们医院发生这个事儿了，哎，来开这个劳保统筹的糖尿病，开这个诺和益，现在呢就要求给你一个月28天的量，咱这老姐姐跟我们工作人员就吵起来了。一问因为啥，他拿个手机的小视频，手机视频上说呀，现在给3个月的了，根本就没有接到医保局的通知。这老姐姐说，我要上海南，我上三亚，我要带走，你看看手机都说给开3个月的，你就不给我开，你留着你自己长病用啊。你看看为什么老年人，有的老年人受人尊重，有的老年人不受人尊重。老姐姐你哪能说这话呀，啊，你也有儿女呀、啊、要是你的姑娘坐在这儿给人家开方子开劳保统筹，那人家说让你姑娘长病得糖尿病留着这药她自己用，你不心疼吗？你反过来你红嘴白牙你说人家啊？当时我训她了，我说不管你愿不愿意来，你投诉，你投诉我就投诉我啊，你找我，我带你到个用车拉着，带你到医保局去，你拉着我你就说投诉我，因为什么呢，就不给你开，给你开了28天的，你要带走3月的啊。所以咱们老年人要怎么办呢，啊，把自己身体弄好，但是要冷静，你要知道什么病应该冬病夏治。你像这次我给大家弄的骨骼风痛胶囊，陆陆续续的大家都拿到了吧，啊，报名晚的可能要晚个3天2天的收到啊，不要紧，等2天，好饭不怕晚。因为呀，就在咱们5月21号到5月31号这10天活动当中，我2次从厂家调货，中间咱们断货断2次，但是我能跟你们说吗？我说断货了，你们不上火吗？不着急吗？本来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就没抢上，他就挺上火，我这边再说断货了没有了，你说你血压上来，你睡不着觉，哎，你脑袋疼，你怎么办？所以我不能说。那断货之后我紧急从厂家调拨，这样呢就保证我们凡是在活动当中，就是31号之前报名的全能得到啊，只是晚个3天2天的，嗯，这样咱们等一等让你们都吃到。从风湿骨病来讲，这个病它夏天它是好转的啊，
我今天重点讲的话题就是，有些病好转，有些病加重，有反应。这个反应呢，它很微妙。那么好转的病，你不要被它假象所蒙骗。你比如说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腰间盘、骨关节疾病，这都是在夏天。哎，不那么严重，减轻了，好转了，所以我们就趁着夏天阳气足，今年呢又是九紫离火，火运当头，哎，这个时候我们吃上，最晚不能超6月15号，因为冬病夏治的时间是阳历的6月15号到7月末。哎，就这一个半月50多天儿，你看，你冬病夏治，你用骨骼风通胶囊，它去寒湿，你看怎么写的？祛风通络，啊，养血通脉，散寒止痛，祛风除湿，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我不跟大家说了吗？胳膊伸不开，腿佝偻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什么状态？就是那个类似瘫痪，不是瘫痪，叫小儿麻痹症。那么风湿严重了就是这样，包括腰椎管狭窄和颈椎管狭窄的。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话，你们听见没有？下不了地，还不咋疼，出不去屋，胳膊腿不好使，麻木，咋整啊？指着谁呀？啊？姑娘、儿子、媳妇儿。再孝顺，你整天大小便不能自理，长了不是个事儿啊！你都活得没尊严呐，你咋办啊？所以趁着这个冬病夏治的机会啊，这次啊，凡是报上名能拿到骨骼风痛胶囊的啊，这样呢，咱们有机会冬病夏治把这个病治好啊。别看这两盒增一盒少啊，你只要吃出效果来，接下来巩固的事儿交给我，我不能半道上给你们扔下不管啊。这是一个事儿，见好的病就是这个风湿骨头病，骨骼风痛胶囊给你们安排完了，就等着吃啊。然后我们要说几个在这个季节大夏天的有几个病。他这个时候呢，你说加重，他没加重；你说好转，他也没好转。老百姓说还那样，那我们今天呢，从头往下说。注意啊，今天这节课，你要没听着，你后悔，你吃亏。就从今儿个开始，我从头到脚，从皮到瓤。从里到外，从你这层皮儿，我讲到肉，讲到骨头，讲到肚子里的肠子、肚子、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包括指甲盖儿，我都讲。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皮到瓤的讲，我要讲半个月，你们认真听啊！闲话不多说，先说头疼，脑袋疼，那不是常见病吗？那不一样啊！我大体分个块，这个脑袋疼吧，它有呢外感型的，有内伤型的。那啥叫外感型头痛呢？就是一出去一见风，后脑勺子疼。哎呀，后脑勺子一转风，后脖梗子一发凉，后脑勺子疼。怕风，怕冷，哎呀，冻脑瓜皮，这就是风寒型头痛。风寒型的头痛就是往往有颈椎病，他就怕风，冬天出去不戴帽子，啊，不扎围巾。你知道为啥有的老姐姐她戴个小帽头，有的老哥哥他戴帽子，一见风脑袋疼，那就是风寒型头痛。哎，风寒型头痛，我告诉你，现在你不疼，大夏天的疼啥呀？冬天疼，冬天见风就脑袋疼。你现在拿笔，你记，你上药房
去买一个小中成药，叫川芎茶条散，也叫川芎茶条颗粒。买不着就买川芎，买白芷，买高本，买荆芥防风，羌活各15克，熬汤药。冬天啊，一到冬天一冷了就脑袋疼，不冷脑袋不疼，就吃这个药就好使，吃半个月就行。那么还有一种呢，它是热性的，有的老姐姐一见热脑袋就疼，就夏天脑袋疼，一到夏天就脑袋疼，你说有没有这样的？哎呀，疼的我这脑袋都裂开了，哎呀裂开了，这脑袋疼往往是感冒，就是感冒了，它那叫风热感冒。有的人感冒，冬天感冒，你发怕冷发高烧感冒，那好治，风寒感冒，哎，风寒型头疼，外感型的，这都好办。怕啥呢？就是夏天感冒，夏天感冒，大夏天的，你要是脑袋疼，那个脑袋疼咋疼？脑袋裂开那个疼，哎，这脑瓜两半子是疼，这是咱东北话吧？我们叫头痛如裂。老百姓说这脑袋两半子是的疼，那这种疼就说明你体内有热，你平时就口干，哎，你就舌燥，舌头是热的，出气是热的，尿是黄的，大便整不好是干燥的，眼珠子是红的，啊，这种情况，脑袋疼，一热了脑袋疼，记，菊花、桑叶、薄荷各10克，哎，川芎、蔓荆子、白芷、羌活、黄芩各15克，煮水喝，就喝3天就好使。这是感冒了，脑袋疼、热疼、裂开疼。还有一种疼，咱们有的人是糖尿病，特别是有啥呢？有脂肪肝，有肝囊肿，有血脂高、血糖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这样的人脑袋咋疼？大便拉稀的、胶黏的、阴囊潮湿出汗的、两条腿灌铅、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他这个脑袋不是使劲疼，也不是说冒风的疼啊，裂开是疼啊，他是脑袋大头沉，哎，这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像戴紧箍咒似的，这个疼啊，这个疼是咋回事？你是湿气重，哎，你可以到药房买点二陈丸，哎，买点呢杞菊地黄丸，哎，天麻钩藤颗粒配着二陈丸吃，啊，是什么？体内痰湿重了，你张嘴看你的舌苔啊，就是白的，这个舌苔又白又腻胶黏的，这种情况好办啊。这样咱们看内里，说这个病究竟是咋回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脑袋疼。带着两侧太阳穴疼，就我这太阳穴脑瓜甲子一蹦一蹦的疼，嘴里苦，眼睛干涩，耳朵嗡嗡响，连带着两个肋叉子也胀疼，有脂肪肝，有胆囊炎，甲状腺结节，胃吃东西堵到这不消化，老百姓说烧心打嗝胀挺慌，肚子鼓包窜气儿，要排个气当一响你老舒服了，就怕不排，这样的人啥病？典型的肝脾不调，肝脏上肝郁气滞，肝上胆上容易长东西，脾湿啊，他就容易得什么呢？郁结，郁结痰气互结，痰来自你脾，气来自你肝，痰气互解之后堵在嗓子是甲状腺结节，总想咳咳就这样，堵在乳腺就是乳腺增生，堵在肝胆就长囊肿息肉，到肠子就肠息肉啊，
这怎么办呢？啊，这种情况啊，手上有没有固本阎灵丸呢？

你五脏都有病了，固本延龄丸就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方子，针对的就是五脏都有病。说我这肝有脂肪肝，叫弥漫性损伤，弥漫性改变肝损伤。现在这个脂肪肝吧，这个医院的措辞呢它不一样，有这些脂肪肝，有的肝弥漫性改变，有的叫肝损伤，其实就是脂肪肝。那个胆呢，胆壁欠光滑，有的直接写胆囊炎，有的写结晶样，就是像我们吃的那个胃精胃素那样，已经马上又形成大的结石了。再个泥沙状，泥沙状就是什么样，就是像咱们吃那个鲜盐面，刚要形成结石还没形成大个的，已经沉淀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肋叉子是胀的，生点气就难受，一个点鸡蛋不敢吃。你看你们听，一个老姐姐跟我通话说，你说我不敢吃鸡蛋呢，一吃鸡蛋难受啊。那你得吃啊，吃啥？牛奶呀，吃瘦肉啊，吃牛肉啊，人得补充蛋白质啊。那人不吃饭不能活呀，那你想活的前提你五脏得好，吃饭得消化。人家不说这人能吃饭今儿就能活，说哎呀半个月牙口没打牙的，那不完了吗？那不准备后事了吗？啊，所以说现在吃饮食清淡，也不要太过于寒凉。说清淡，那我就一天吃三根黄瓜，那不太凉了吗？啊，说我就拌凉菜，咔咔大白菜帮子，我就拌凉菜，那也不行，啊，茄子、豆角、土豆，西红柿炒鸡蛋，那这些东西咱们就是清淡，不要大鱼大肉。但是鱼一周吃一次，排骨一周吃两次，牛肉一周吃两次，鸡蛋只要你吃完不难受，一天一个。就我这个伙食，你保证健康，啊，心情舒畅，高高兴兴的。这是说到头疼，啊，这个头疼就是偏头疼，半拉脑袋疼的啊，老姐姐，平时吧，喝水，这大夏天的，说我喝点水吧，我告诉你，搁点绿茶，啊，搁点菊花，搁点桑叶，你搁点决明子，头疼，实在不行，现在马上头疼，就说慧心呐，我现在马上头疼，哎呀，就半拉脑袋疼，上火了，生点气，上药房去买个中成药，叫天麻钩藤颗粒，就买一盒，用清茶水送服，就是绿茶，七杯绿茶，喝天麻钩藤颗粒的时候用绿茶水喝，然后别生气。然后啊，你就大巴掌抡开，使劲拍你的腋窝、果窝和肘窝，用咱们老家话说，嘎吱窝、大腿弯、胳膊弯，你就拍，掉出痧来啊！因为你得让它通啊，你五脏好了、健康了，六腑一通，人哪儿都没病。那么这是临时的头疼，但是你真的是又脂肪肝又胃肠病。大便不好，又心肌缺血，又有脑动脉硬化，那这个治疗就要长期吃它六葫芦到八葫芦固本延龄丸，那就好了啊。那么我们呢，有糖尿病的老伙伴，刚才我也说了，糖尿病伴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特别是你上内分泌科，你不住院吗？糖尿病查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空腹血糖大于7、餐后两个小时血糖大于11，那不用寻思了，糖尿病。痰浊闭阻，这个痰来自脾，看哪儿？张嘴看舌头，舌苔发腻发白，中间有点黄，两侧发红。两侧是肝胆，说明肝郁气滞，舌头中间有痰湿，把舌头长点身子，你看舌头根子，舌头根子那个舌苔呀，我告诉你啥样，发白，并且呢，舌头根子上有泡，有疙瘩，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说出现了典型的脾虚湿盛，脾虚湿盛就会小肚子发胀，由于有积液，胃呢吃点东西吧就胀，大便是黏的，肠子里容易长息肉，舌苔发白，不愿意吃饭，吃点饭就饱，就纳呆，就是不吃还饿，吃还吃不多少，吃点就饱，喝凉水都胖，一点也不敢吃，吃点就胖，吃点就长膘，这点膘都长哪儿了？长肚子上了，都在中间，就肚子这儿转圈，胳膊腿还挺细，中间肚子还挺大，典型的向心性肥胖糖尿病的体质。所以这样的人从上往下说，他的脑袋就是昏昏沉沉的，你说疼吧还不咋疼，他是昏昏沉沉的这个滋味啊。那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叫痰浊型的头疼。这种呢夏天我们有糖尿病的说我想把这个从头到脚的调，为啥我让大家把固本延龄丸一定要拿出来？你藏起来那个，你留下那个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吃上，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啊。这个天热你也不用做这个阴阳水了，你就白开水送服然后说这两天我真是这脑袋浑浆浆的，我告诉你买啥哦，去买啥呢？二陈丸，因为二陈丸里头有陈皮、半夏、茯苓、甘草，这叫二陈丸。二陈丸药店有卖的，买来吃一个月就可以，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一个月，你看你那舌苔发白它就下去了，脑袋像戴个帽子似的，这个疼它也下去了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得脑梗的老伙伴，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或者是就是得过脑梗脑血栓，这个大夏天的，他虽然走道这个胳膊腿是有劲儿了，照冬天强了。我得过脑梗，我冬天呐腿有点沉，夏天吧走道还挺好的，挺有劲儿的，腿脚也热乎了，但是脑瓜银子疼。那这个脑袋疼跟这半拉脑袋疼，跟这个脑袋浑浆浆的还不是疼就是浑不一样，这个是脑瓜银子疼，我们中医叫脑袋疼觉着里边发空，空疼空疼的，就是老百姓说脑瓜银疼，觉着脑子里发空，与此同时他耳朵响，耳朵嗡嗡响，腰酸没有劲儿，记忆力减退，丢三落四的啊，会出现什么现象？你照镜子看舌头，舌头发红，上边没啥舌苔，典型的猪腰子舌，就像你上市场买回那猪腰子啊，扒了皮儿，它就是出现那种红刺拉鲜的那种现象。这就是肾阴虚，肾阴虚了，耳朵就响，舌头就红，脉呢跳得细，你检查容易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脑瓜仁啊空荡荡的疼，这里头这人记性不好，一阵一阵的脑袋发木，脑袋不清亮，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这个叫肾虚型头痛。肾虚可想而知，尿频呐。这个肾虚当中分了肾阴虚和肾阳虚，偏阴虚的你口干口渴舌红，晚上睡觉手脚心还热，所以这个大夏天他就容易吃冰棍，容易吃西瓜，容易吹空调，还容易呢把西瓜快点放碗里放冰箱里镇一会儿拿出来吃，你这不行，你那个五心烦热，心烦手脚心热口干，那叫阴虚火旺，是肾阴。

虚。我告诉你吃啥啊、嗯？如果口干、嗓子眼发干、鼻子也发干，买几盒呢麦味地黄丸，吃个三盒两盒的就行啊，不用多吃。哎，然后要配合固本延龄丸吃，因为你这个病病根是啥？脑梗，脑梗的病，首先肾虚，然后脾虚，大便不好，把脑血管堵了，有斑块，造成记忆力减退。那从根本上治疗，五脏为根本，所以在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说这个时候我大夏天我口干手脚心热，别吃凉的，吃点杞菊地黄丸呢，吃点知柏地黄丸呢都行，就吃两盒，14天这个症状就消除了。然后固本延龄丸呢要靠牌吃，哎，坚持靠牌吃，吃这一夏天，每天一丸啊。另外我们得过脑出血后遗症的，得过脑血栓的，我们有的老，但是呢往往它比冬天都强，这些病夏天比冬天都强了。冬天你可能你这一冬天吧你都没出来，你一出来你得穿大棉袄大棉裤啊，出来蹦磕的费劲，一呲一滑的还怕摔喽，所以你这一冬天没出来了。但是现在天暖和了，缓阳了，你就出来了，可能是老伴儿整你呀，儿女整你呀，或者是自己呀，一挪一擦的下来了，哎，在外边找个太有太阳的地方晒晒，哎，太热了，有树根底下再凉快凉快，哎，见见人唠唠嗑，就是一切都觉着比冬天的时候强得多，但是他有个毛病，脑袋疼。今天我现在讲的主要就是脑袋疼，他这个脑袋疼是咋疼呢？就是啊，脑袋里我们中医术语叫刺痛，老百姓叫一弯一弯的疼。你看慧心讲课你们愿意听不啊？术语和大白话都翻译过来，因为我说刺痛，那正常我讲个说脑刺痛，这叫淤血痛。那你们听着说这个大夫真有文化呀啊，能不能听得懂？我相信有一些老伙伴他听不懂，我用大白话说，这个脑袋是一弯一弯的疼，像针扎似的滋疼滋疼的，这就是有淤血，说明你这个要么脑出血后遗症，要么脑血栓形成，要么有脑梗，大面积脑梗。哎，而且这个时候有的人血压高啊，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张嘴舌头颜色发暗，就是淤血，然后舌头尖顶上牙膛子，你看舌头下边那个血管两条大青筋发紫发黑，然后手指盖子也发黑，我是不是说要给你们讲手指盖了？这个时候他的手指盖就是发黑的，把腿裤腿子撸起来，脚和腿脚脖子还有腿上就是那小血管精细精细的，哎，发青发紫，那就是有淤血呀，啊，这不就是血瘀吗？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头疼你不趁着夏天治吗？就这个淤血型头痛，一弯一弯的疼，像针扎似的疼，是你夏天胳膊腿有劲了，能活动了，照冬天看着强多了，但是你这个脑袋在夏天它容易出现这种疼，刺痛一弯一弯的疼，就这个疼夏天治最好，你到冬天治就不赶趟了。如果你夏天有这个脑袋一弯一弯的疼，我们叫刺痛，也叫淤血痛，你到冬天你就容易犯病。今年冬天就26年到10月1日之后，阳历年前后，你就得犯病，犯什么呢？二次脑梗或者三次脑梗，再犯肯定要比这次重，那你就得走道费劲，哎，栽愣的这儿打身子。

0: 不好使，还有起不来卧床的，所以这个它也是好事儿。因为这个病说，在天气最热的时候，阳气最足的时候，肢体障碍有缓解，但是脑袋疼，一般一般的疼，说明脑血管狭窄的还是比较重。但是我们身体正气是足的，五脏六腑的正气是足的，你吃饭呢还行，但是你睡眠不好，那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吃固本延龄丸。因为固本延龄丸它治的是五脏啊，肝、心、脾、肺、肾，它是五脏同调啊，对我们肝、心、脾、肺、肾它都有效果。那你这个时候你吃，就一天吃一丸，不用多，一葫芦下去，就你那脑瓜仁儿疼，一弯一弯的疼，那个症状就好了。但是吃几葫芦呢？吃六葫芦。6月份开始吃，6、7、8、9、10、11，哎，你最好吃到12月份，你吃到6葫芦到7葫芦，整个到冬天你不会犯病，27年、28年你都不会犯，因为你五脏正气是足的，血是通的，固本延龄丸治五脏，对肾脏它有天经一髓通脑海，就治你这脑袋疼，记性不好。对心脏有养心血、通血脉、安心神，你能睡好觉。因为这类有脑血管病的老伙伴，包括有高血压的老伙伴，刚才我重点讲的就是头疼。因为今天这节课讲的主要是大夏天的有些病有好转，就是风湿骨病我们讲了，但是呢，我们要冬病夏治，趁着这个机会。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老师呢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大家呢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吃，啊，晚2天收到，收到之后马上吃上。另外就是说一些隐藏性疾病，我是从头往下讲的，明天呢还要陆续的给你们讲，往下边我们眩晕迷糊啊，包括胃肠道、心脏这些病，在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些隐藏的很微妙的症状，有些症状减轻了，就像这个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胳膊腿柔软了，能走能撂了，能出屋了，能晒太阳了，能背阴凉，能上下楼溜达溜达。但是出现这几种头疼现象，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以注意，证明呢这个病它隐藏起来了，藏哪儿了？藏到你五脏六腑，哎，往深了走，走到脑髓，走到脑髓的时候，偏头疼是肝火旺，哎，配点天麻钩藤颗粒呀，半拉脑袋疼，吃个半月20天的，以固本延龄丸为主。要是脑袋一弯一弯的疼，说明里头有淤血。这个淤血呢，偏热，你血管膨胀，它还疼，还是一弯一弯的，一蹦一蹦的，说明什么？淤血严重。那到冬天血管一收缩，天一冷，是不是会犯病？肯定犯病。26年就是犯病的年头，因为这个九紫离火，夏天火大，阳气足。你冬病夏治，抓住机会，我们能好病。如果错过机会了，今年26年年底、年前、年后，好多人都过不去这个坎儿。为什么呀？啊，这火大，火大炼金，炼津液就会导致斑块加重、血栓加重、血糖、血脂都升高。啊，那像这种时候，你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说我脑袋一弯一弯的疼啊。吃固本延龄丸的时候，可以配点啥呢？通脉颗粒，或者血府助瘀丸，就吃两盒，不多吃啊，就吃两盒。可这两盒那好干啥的？慧心呢？它起到画龙点睛、开窍。因为我就要那里头那一味药，它把窍给我打开。哎，这个时候，固本延龄丸起决定性作用，它从根儿上来解决。啊，这是今天呢。给大家讲到呢，我们夏天有一些老慢病，怎么来治疗？怎么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因此呢，咱们手上有 固本延龄丸的老伙伴要把它拿出来要吃。固本什么叫本？五脏六腑是根本，肝心脾肺肾就是你的本，这五个零件拿出哪个都不行。延龄你靠牌吃它治病，它延寿啊，长寿啊，活得有质量啊，啊，所以说大家手上有你拿出来吃，没有的慧心呢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啊，大家呢先不要着急，我们一步一步来啊。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何同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朱由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心凝古史本源，翠质兰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古籍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史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
4: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好。
4: 哎，您辛苦了。
0: 不客气。
4: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赵成。
0: 嗯。
4: 今年70岁。
0: 啊、哦，赵大哥，你好啊。
4: 哎，你好。
0: 嗯。
4: 老师啊。
0: 嗯。
4: 骨骼风痛胶囊我报上名了。
0: 嗯。
4: 但是还没有收到呢。
0: 嗯。咱们呢，因为呢这次活动啊，非常紧张，参加的人多，工作人员呢正在加班加点的给大家呀发货，快递呢也很忙，你们呢只要报上名的，晚个一天两天的都能拿到啊。
4: 好，我不着急。
0: 哎，
4: 着急。哎， 早晚都行，我能用上啊就行啊。
0: 哎，哎呀，你报上名的呀，会。

0: 啊，保证能让大家拿到。啊，
1: 哎，感哎，谢谢老师。
0: 这次啊，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没报上名，
1: 哎，
0: 有的老姐姐都哭了，那也没办法，啊，
1: 哎、
0: 只能等日后看还有没有机会啊。
1: 哎，
0: 哎，那老哥哥说说你的病情，我再给你看看、
1: 哎、
0: 啊。
1: 哎，老师啊，
0: 嗯，
1: 我这病啊是年轻的时候整家里的仓房啊。从棚顶上掉下来呀，腰呢受伤了。
0: 嗯。
1: 岁数大了呢，就不能啊干吃硬的活了。哎、腰呢往下都是凉的。
0: 嗯。
1: 我就感觉啊，老师您讲的腹膈疼痛胶囊啊，对我的症。
0: 嗯嗯。
1: 所以我才报的名。
0: 嗯。
1: 老师啊。
0: 嗯。
1: 我原来呀心脏疼啊，
0: 嗯，
1: 崴那个滋味啊直冒冷汗呐、
0: 啊、哦，
1: 一弯一弯的疼啊。
0: 嗯，
1: 老师啊，
0: 嗯，
1: 我吃啊固本延龄丸呐、啊、好啊，
0: 啊、哦、
1: 心脏啊得有半年多不疼了。
0: 哦，
1: 我一直在听啊您讲节目啊。
0: 嗯，
1: 老师啊，谁的节目我都啊不信呐、啊，因为老师的固本延龄丸我看到了效果了。
0: 嗯，
1: 这次啊骨骼疼痛胶囊啊，老师我要吃上了啊，等有收获我还给您打电话和你汇报。
0: 嗯、好，
1: 让老师多费心了。
0: 不客气，老哥哥啊，你这个病呢？属于老年性一体多病。
1: 哎，
0: 那个腰啊是年轻的时候受伤了，它属于呢骨外伤后遗症。
1: 哦，
0: 哎，你看有不少老哥哥年轻的时候干活干多了腰肌劳损，还有的呢磕了碰了啊、
1: 哎、
0: 骨裂，那骨外伤后遗症，老了之后吧、
1: 哦，
0: 人就算是腰没受过伤，也呢会出现骨质老化。
1: 哦、
0: 哎，那个腰椎也好，颈椎也好，整个这根脊柱，它就会呢出现中间纤维环变薄。所以说，为啥说人老了，说这人抽巴了？
1: 哦，
0: 哎，直不起来腰了，没有年轻的时候身板直溜了。这是什么呢？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和软骨退行性改变、
1: 啊、
0: 再加上呢岁数大了人筋硬，就是血管硬化
1: 啊，
0: 血管硬化筋硬了，肌肉没弹性了，它就会形成呢腰肌劳损呐、啊、腰酸腿疼啊，哎，气血不通啊。这个病啊，颈椎腰椎风湿类风湿，一切跟骨头有关的病，骨骼风痛胶囊吃着效果都好。
1: 哎
0: 哎，这次没拿到的老伙伴啊，是真是哎呀错过机会了。这次呢大家放心，凡是报上名的啊、都能让你们拿到。因为这次呢、我们医院也是紧张，全国各大三甲医院呢，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也是紧张。我都没跟你们说呀，你们在报名的30号、31号最后两天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1: 啊，
0: 我是从厂家现给你们调拨的。
1: 啊，
0: 不然的话呀，就更会导致你们拿不到。
1: 啊。
0: 所以呢大家可能晚个一天两天的吃到没关系、
1: 哎、
0: 咱们只要在6月15号之前能吃到肚里，这个冬病夏治都赶上了。
1: 哎
0: 哎，你呢就一天3次，一次4粒的服用
1: 啊，饭前饭后啊，老师
0: 都饭后。
1: 哎
0: 哎，与此同时呢，你说你那个心脏说一弯一弯的疼
1: 啊，
0: 哎，那个是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冠心病型的疼痛
1: 啊、
0: 哦、哎，

0: 心病的疼痛呢伴有心肌缺血，所以你就会有什么呢、
1: 啊、
0: 睡眠不好，
1: 哎，
0: 心慌气短，爱做梦，
1: 哎，对，
0: 哎，它不光是一个心脏，这当中只要有一弯一弯的疼，说明你大小便都不正常。
1: 哎，对，
0: 大便拉的破破糟糟啊，小便老起夜呀，等等。
1: 哎，对对，
0: 像这种情况，其他的老哥哥老姐姐要听慧心话哦，跟我走这么多年了，哎，你看你听话，你都能好病，就别错主意。别东跑一下西跑一下的，靠牌儿。这种情况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那好。
0: 因为固本延龄丸，你看看这啥，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
1: 对。
0: 它五脏、阴阳、气血一起治。哎，你拿它把咱们全身的基础打牢了，然后呢？骨骼风痛胶囊是专药专治，他俩要配合吃啊，那你骨病好得更快。
1: 对。
0: 哦，老哥哥。
1: 哎。
0: 放心吃吧。有什么事呢、
1: 哎、
0: 常联系。就这个大夏天吧、
1: 哎、
0: 最热的时候也就是六月份半个月，七月份一个月。咱东北这嘎达有个四五十天卯大劲了。哎。
1: 啊。
0: 就是别吹空调。
1: 哎。
0: 哎，别吃凉的。
1: 哎。
0: 哎，你这身体就保证长寿。
1: 哎。
0: 哎，好，老哥哥，没别的事吧？
1: 哎、谢谢老师。哎。
0: 嗯，没啥事，咱就到这儿，再见。
1: 哎，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呀，这位老姐姐你好啊，
3: 我是吉林德惠的，叫宋贝兰。
0: 哦，
3: 今年75岁。
0: 宋贵兰75。哎，笑一笑十年少，你就得往好事上寻思啊。
3: 哎，慧心老师啊，
0: 哎，
3: 那个就是骨骼风痛胶囊啊，那个还多少能有？我可用的，我正是正对我的胳膊是腰啊腿啊疼啊，对正对我的正，我的多少有啊，我多少都等吧。别敢来，我别敢都得等吧，我就用好产品，我指定得用了。
0: 你活动当中报没报上名？
3: 啊，报的。
0: 只要报上了，保证有你的。
3: 啊，我知道，以后再有的话，我就指定等，别敢有，我别敢还用。
0: 你这样，你别着急，就是前两天咱们活动当中啊，
3: 啊，
0: 只要报上名，登上记的，保证有你们的。但是可能晚个3天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呀非常紧张，咱们这个活动啊在最后2-3天的时候就已经被大家抢光了，咱们报名的人太多了，我一看不能让你们遭罪，我又从厂家紧急调拨的，所以呢就导致咱们最后报名的这几天的患者啊可能要晚个3天5天的收到。你不用着急，保证有你的。但是没报上名的你现在再想要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3: 行，我多单有吧，多单来吧，我就一定等待，你要等待，就对我的那个是腿疼啊，是腰疼啊，胳膊疼都对认。
0: 啊，
3: 多长以后别人都等待。
0: 详细说说病情，老姐姐，具体你
3: 啊，我吧腰疼，腰吧还骨质增生呢。
0: 嗯。
3: 胳膊疼，手指头的疼，脚趾头左边脚趾头麻，腰疼腿疼，
0: 这咋浑身都疼呢？
3: 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咋回事。
0: 我问你，听着我问你啊。 手指头是哪只手的手指头疼？
3: 哪只啊？
0: 左手右手？
3: 左吧，左左吧，左手。
0: 哪个手指头疼？
3: 那个第一个和第二个，
0: 大拇手指头和二拇手指头疼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对对。
0: 啊，你年轻的时候得过风湿关节炎呐？
3: 啊，那我也不知道啊，年轻咱也没查，撑来撑去就吃点那个生命生什么生命什么通通片，双灭通片是什么玩意儿？我也吃那个年轻前。
0: 双路灭痛，老姐姐啊。你那个手，你看那个虎口，就大拇手指头和小拇手和二拇手指头之间，这个虎口大鱼际的肌肉有没有萎缩？
3: 现在就是这俩手都疼的，我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抻呐，就这么那抻呐抻呐，就这么是这俩手这么这手就这么晃着晃着就抻就抻抻一会儿就好点了。
0: 脑袋迷糊不？
3: 脑袋有脑袋有时候迷糊，有时候疼，脑袋、
0: 嗯。大手指和二手指疼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为啥问你脑袋迷不迷糊？要怀疑有没有颈动脉斑块和脑梗。你现在走路腰和胯骨疼不疼？
3: 啊，我这左边胯骨疼。
0: 那左边那条腿连着屁股蛋子那根大筋疼不疼？
3: 啊，那屁股蛋子有时候屁股蛋疼啊，腰也疼，我屁股蛋子左边屁股蛋子疼。
0: 那左边那条腿连着大拇脚趾头麻不麻？
3: 左边脚趾头麻呀。
0: 嗯，我知道了。为啥问这么细？这个病叫风湿性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
3: 哦，
0: 哎，就是压迫坐骨神经痛，他那手指头呢，脚趾头麻木疼痛啊、哦。这个病吃骨骼风痛胶囊很对症。
3: 哦，
0: 你吃完之后吧，会觉得腰腿，有蚂蚁爬呀，有过电呐，麻酥酥的这个感觉，啊、哦。
3: 啊
0: 热乎乎的，像针扎似的，一跳一跳的，这都是好现象。现在大小便怎么样？
3: 那个大便呢，有时候隔一天一便，这小便呢，就是喝水多了吧，就能尿点尿，但就是有时候憋不住尿，就尿裤子了。
0: 查过肾吗？有没有肾囊肿和肾结石啊？
3: 我查过了，我这个叫双肾肾结石，双肾肾积水。
0: 这不病就在这摆着呢吗？
3: 啊、
0: 哦，哎，双肾积水，双肾结石，说明肾气不足。你看你那小腿是不是有浮肿啊？
3: 有啊，那个小腿的。小腿呢，挽着一坨袜子，捂得挺深的印儿啊，老深了。
0: 嗯，所以这个病，大姐呀，肾上来的，有肾病，就容易拐得的，你这心脏也不得劲儿。
3: 啊，对。
0: 所以说呢，要全面治疗，趁着这个夏天把病治好。你手上有没有就葫芦装那个固本延龄丸？
3: 没有啊。
0: 哎呀，这也是我着急上火的一个事儿，因为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风湿骨病，只要吃上骨骼风痛胶囊，哎，都能好。冬病夏治，抓住这个机会啊，咱们往后能几年不遭罪。但是就像你肾不好、心脏不好，还有脑梗、糖尿病的这类老伙伴，整个这个夏天。六月份、七月份，阳气最足的，也是治老慢病最好的机会。但是咱没有药啊，要是有固本延龄丸，你吃上个几葫芦，那你到冬天你就不犯病了，这个胖就能消下去。哦，
3: 哦，
0: 你这样吧，大姐。
3: 哦。
0: 骨骼风痛胶囊你拿到，你就好好吃。 起码吃到啥程度，你腰能不疼，走到。

0: 老师。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告别身心纠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4: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心情不一样，特别特别的激动，也特别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两天呢，这孟非老师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个话题，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个病的病根啊给解决掉。那一直以来啊，孟非老师在咱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讲到的都是解决疾病、打好健康基础的这些知识和方式和方法。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讲到了啊，咱们治病就讲究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何为立体的治疗方式呢？就是找到多种病的原因，把这些原因呢一网打尽，咱们呢抓住主要的问题来去解决。你这样的情况下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方向的来治这个病，效果就更好。那怎么来呢？咱们要想解决身上的这些老病、慢病、老年常见病，那必须是遵循原则的。什么原则呀？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而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要说解决气，就有我们这个王牌当中的王牌啊，也是最顶尖的。目前来说，在全国的所有的医药领域当中，也能够排得到前三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心里面一直给患者必用的优莲诺定制款羊胃胎，我们自己加工的啊，在盒子上写的羊胎盘。那么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来路就不简单了。 我们一直说嘛，说西藏的。

青海的羊。那我们这个就是秘制的，就从第一步送到兰州进行初加工，就是我们自己的保密配方。然后啊，又送到了西藏。哎，九本呢，又是整个中国加工这个藏药类动物药材最好的这个地方，所以啊，才有了我们定制款的优颜诺药材盘。那今天呢，为什么说孟舟老师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呢？你看啊，药材盘在我们中心都是790块钱一盒，这个啊还是30支的量，也就是说按正常吃，一天是吃2支，那30支吃半个月，大家算算啊，790块钱吃半个月。那咱们就往多聊10块，将近800。你看一盒790，是不是？两盒多少钱呢？1580。那两盒1580块钱吃一个月，大家想想，这一般的家庭啊，估计这舍不得，不是说买不起。你说你就是退休工资一个月2000块钱，你花1580买两盒吃一个月也能买得起。那问题是你治病，它没有一盒两盒这个事儿啊。对吧？所以说呀，这个经过咱们这么多天，我跟呢中心还有这个九本两个企业，就跟他们一直在聊这个事儿。所以啊，开始就给了咱们一个初步的政策。我给大家再说一遍啊，计划着是什么呢？计划着是给了个补贴，每一盒啊减免了一下，不是790了，减免200块钱，变成那在中心里面来讲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这是第一个啊。你说这个590块钱一盒是用半个月，对吧？那两盒，那是不是26,120啊？咱们去掉20，剩多少啊？剩1180。我说一个月用两盒1180，我说这一般的家庭啊，你说要是一个人吃，这工资低的2000多块钱，对吧？你说吃剩这一个，一个月剩了1200块钱，这生活咋办呢？对吧？我说我呀，现在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啊，既然是为了老百姓好，既然是想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实际困难，真正的解决这些病，那咱们就得从实际出发。什么叫实际出发呢？我说呀，咱们赚钱这是正常的，企业有利润，对吧？我说再有一个呀，我说咱们这些听众朋友跟我们中心里面的会员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会员呢，非富即贵，那不是说孩子有钱呢，要不然自己就是老板的，要不然就是拆迁户的，要不然是什么养殖大户的，反正是到我们中心里100个，那都有99个，那都是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就剩了一个普通，也比一般老百姓要有钱的多。所以比如说790块钱一盒，1790一盒，一个月3000多，他也得吃，他为了身体，为了治病，他也得吃，他知道我们这东西好，无与伦比，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你说治病吧，你气不解决一切都白费。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就这四大功能，你来吧。任何东西，市面上的东西，你来能把这四个全部兼具到的，不可能。为什么？这是羊内胎，这羊内胎这种资源，大家听好了，哪个养殖场牧区啊，他舍得呀？也就是我们中心有这个资源，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啊，或者说我们有大量的资金基础，我们才能够去定制这种羊内胎。那要不然你在外面你能买到羊胎盘、牛胎盘，那都能买，那是落地胎，那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中心里定的790一盒都良心价，那你这一次又不一样了。这一次怎么不一样？不说了吗？说多拿点啊，啊，590块钱一盒，你多拿点啊，到时候你拿上什么5盒10盒的，是不是？后来我就跟中心的领导，我也跟这个西藏九本的领导，我就聊，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昨天晚上啊，这个跟你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说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说担心什么呢？我说担心我的听众听到了羊胎盘这个东西特别想用啊，这感觉治病有希望了。我这个东西啊特别对我的症，我就是气虚，气血循环不着，我这心脏就憋，心脏就闷，我就是气血循环上不去，打不开这个缺口，我脑缺血，我就反应慢，头晕头疼。这方法孟舟老师给了，前儿不允许啊。那你说这不是有个词叫望洋兴叹吗？是不是？我说这种情况下一定有，因为这几天呢，有给我们打电话的，打电话的说的什么？说孟舟老师啊，你一定要帮忙把这羊胎盘，你们单位里面，你们中心用。

要钱我不在乎，我就要吃，那治病要紧。你这样的我没有，有，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你有这样人打电话来，他也是偶尔可见的经济条件好的，对吧？但是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啊都不高。你看别人不说，就说我老爸在家里面，我老爸现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2900块钱。那你们说这在东北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这往南是经济越来越好，但是3000多4000多，对吧？那吃吃喝喝呢，人情往份呢，啊，有的地方天冷还有取暖费呢，夏天开空调呢，孩子来了再给包个红包呢，这老人家呀手里真没有多少钱。我说这个政策，我说明天我要是想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把这事说了，我说我怕他们呢，这手里头真没有钱呢。为啥？我说这谁家里不用钱呢？本身就有这么多慢性病、基础病，这手里头谁能攒多少啊？平时也得买个药啊，是不是？这钱都花不了少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还是贵。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呀，我说真是看着这个羊肉串就在这儿，我说这吃不到嘴啊，拿不出来这个钱呢、啊。我说到最后，咱们明明是个好事，是个善举，结果呢，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几十万人在听，结果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能有这个条件吃上了，他们是好了，但是大家呢，普通老百姓呢？我说咱们呢，再开个会。我说我这边啊，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说既然咱们是爱心，咱们是善举，我说咱们呢就不能把这些爱心呢打空。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我说一定是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用得上，同时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要用得起，对吧？我说你别空中楼阁你能看得见你抓不到啊，我说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咱们现在虽然减免了，成了590一盒，我说这还有点送，多拿点，我说这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啊。我说别的不说了，我说中心那边啊都减了200，这已经到底了。我说咱们希望求本这边啊，你看看，我说你们能不能尽快的商量一下。我说我昨天呢就把这个政策都给大家说了，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也说了今天有天大的好消息跟大家说了，我说别我这消息他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很大的一个期盼都在等着今天说呢，结果到最后说完了之后，这一下子心气沉下来了。我说这可咋办呢？这不行啊，是不是？我说钱不到位啊，我说咱们说1000到10000治病是要花钱的呀，对吧？我说咱们求本的领导，你们能不能再想个招，就是让这个钱再少花一点，我不用多，咱们就要一个诚意，咱们就要一个态度。我说咱们哪怕这次少点量，咱们求本这边不赚钱一分不赚，我说咱们也争取咱们交交心，对不对？咱给这些听众朋友照顾到位，让咱们听众朋友们真正能够拿到好东西，把病解决了。我说这个比啥都重要，比啥都实惠，对不对？我说咱们就别说什么拿5盒送1盒，拿10盒送4盒，我说不要搞那些，我说咱就来个最实在的。怎么个实在？就是能怎么少花钱就怎么少花钱，把钱用到刀刃上，对不对？我说这样的话老百姓也记得你的好啊。我说咱们企业要的是什么？要的不就是知名度吗？咱们好事都办了，为啥不把这好事真正的落地做到实处呢？是不是？我说我在节目当中我天天说求本，是西藏很大的一个企业，有责任感的一个企业，有责任心的一个企业，这次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问题，愿意伸出援手的一个企业。我说我这个给你们好人卡可发了，好人好事跟你们说了，我说现在就你们帮个忙吧，我说你们看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儿落地。我说我这人没有逼宫的意思，我没有逼迫，我说咱们呢这就是枪都顶到堂上了，明天咱们就说了。我说我今天晚上我琢磨来琢磨去，这事儿还差点意思。我说你看看吧，我说你们再商量商量能不能够给个最终的再实惠点的。结果啊，这个西藏求本那边的领导说孟主任你这样，说我们开个10分钟的小会，10分钟过后给你答复。我说行，我说你看这咱们合作这么久了，你们也是痛快人，我呢也是直性子的人，我说我等你10分钟，我说你告诉我，我说我希望啊10分钟之后我听到的是个好消息。结果啊，我就在那块儿，我不抽烟，结果那时候啊我就琢磨，我说这也有根烟呢，我还能够顶得快点，我就在那住圈。哎呀，这转了7-8分钟，我第一次这么焦躁。为什么？我就在想啊，这五百。

本能再少多少啊？是再少90啊，还是再少100啊？结果8、9分钟，电话突然来了，哎，我一看，好了，赶紧接吧，我这一接，结果这边就有点自作聪明了。我说你说嘛，我说什么结果我都能承受，对吧？我说咱们呢，也一定要给我们听众朋友想治病的、想治病根的、想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想治这个三高的、想治心血管、脑血管病的、想这个苦苦期盼的这些听众朋友给个结果。我说你就说你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对啊，这边负责人跟我说，他说孟哥啊，他说这样，他说这次啊决定。给你们这边啊，政策上再加把火。我说好，我说好，我说这个话我听得很开心。我说你说吧，怎么个详细的章法？那边就说了，他说限量，他说这个事儿就这一次，这个现在我们就冲着你在节目当中说了这么多天的桥本，我们就等于给你付广告费了啊。这次我们限量，限多少呢？就是最多，听好了啊，最多拿出来1000盒。这1000盒是500个月的，因为一盒是半个月嘛，1000盒500个月的，那1000盒下来了之后啊，就得有说法了。说你一天说去了，有些人呢听不着；2天说去了呢，有些人呢漏听了。但是我们这边给你提个要求，5天的时间，1天200盒。我说这个好说啊，我说这不算事儿，我说这个太容易了，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每天限购200盒，我说是这意思吧？不对，就1000盒，谁能拿到就是能拿到了，啊，谁错过了就错过了，那不可能所有的人完全照顾到，所以我们企业也要生存。我说这个我理解，1000盒，我说我也知道养那台这东西少，对吧？我说本身我们不定，都没有人做这个，对不对呀？对，所以我们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嘛，对吧？1000盒，5天的时间，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连续5天，每天200盒，你也别说什么买多少的给多少，没有了啊，大家自己选。一天200盒，200盒，你可以订2盒，你可以订10盒，你可以订100盒，随你，根据你的病程你自己订啊。订多的你吃的时间长点，订少的你吃的少点，你想吃根的你多拿点就行了。我说我听明白了，我说不就是5天的时间，从明天算就是第一天1天200盒，是不是？这1000盒结束就结束了，这个每天200，超了明天再打啊。明天打上了打，打不上后天打，反正就这1000盒完事儿。我说对不对？对不对？我说那行了，这第一个事儿。我说这个我听明白了，限量1000盒，仅此一次，以后没有了，对不对？我说你说第二条吧。他说现在啊，咱们昨天不说了是590块钱一盒吗？我说对呀、啊。我说这590块钱一盒，这不中心补贴了200吗？是不是减免了200？原先790，现在变成了590。我说这个590，你能不能再给少点？咱也别说给几盒，多送几盒，不要那个，咱来个最实惠的啊！这个590，你就说减多少钱嘛，咱就按一盒算。听众朋友想治病的，他就按一盒先买，一盒是半个月的量，2盒是1个月的量。我就说你来个最实在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也研究了，为啥说1000盒，就是要定个量，这1000盒总量是5天的，加到一起是500个月的，我们只能提供500个月。我说你这，我说我着急了啊！我跟你说了，我说少多少钱？是590块钱一盒，是少50还是少90？那边笑了一下，说不是少了，是加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我说590块钱一盒，你还要涨价，对不对？他说不是减了，他说是590块钱一盒，这回涨9块钱。我说我意思是让你590块钱一盒减。我说你怎么让我590块钱一盒加9块呢？我说这加9块不变成了599一盒了吗？不对，现在我们这边商量好了，让你在节目当中这1000盒啊，听好了，跟我说的，说涨价了，变成了599一盒。你明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跟听众朋友说清楚，羊头盘啊，优元做的这个，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说的，变成了599块钱。一盒，而且确定好就是599一盒。我说那你让我明天还讲不讲了？我就当时就泄气了。我说你让我明天还跟怎么样上节目里说？我说我就没脸跟听众说了。我说这怎么办事还得往回搂的呀？我说都说好了590一盒了，还说

0: 才能给个赠送。我说这怎么还涨个9块钱呢？是不是？我说我让你们开个小会啊，说说这个事儿，我也等了，我都急得直转圈儿，是不是？我说想着能够190一盒，少50，少90的，我说这没成想没少，还涨9块，变成了1盒599了。我说这事儿没法干了呀。我说你让我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呀。结果那边就说，我说你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说你说来，我说你说吧，你说啥我都听。啊，我现在已经在想着明天孟非老师上节目里面还有没有脸，还有没有脸面在节目当中说这事儿。他说你放心吧，你一定有。我说我还上哪去有啊？590一盒，然后呢，今天你又涨9块，这出尔反尔，人没有诚信。我说我一直跟别人说，人无信则不立。结果你倒好，我都变成599，你一分没少，还涨9块钱一盒，一盒还涨了9块。他说你没听我说完呢，他说这回599一盒，这一盒是半个月的量，但是我们也不说什么他拿多少盒多少盒了。他说这次确定好，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听众说，这个西藏球本生产的由研诺定制款的给中心用的你们这个洋内胎，599块钱一盒，买一盒再给多拿一盒，就是599，你给听众说到手是2盒。哎呀，当时听完这句话呀，我瞬间心里头这块大石头咕咚就落下来了。哎呀，我心情瞬间就好了。我说我明白，我说感谢，我说我代表听众诚挚感谢，我说我多的话不说了，我说我明天我一定把这个事儿传达到位。我说听清了，我也记住了，明天跟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中心给减免了之后，然后呢西藏球本也给减免了，然后呢现在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就变成了599两盒。我说对不对？他说对。你明天在节目当中就这么宣布。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多了不讲了，我说有你这句话，我说我就算对我的听众尽心尽责了。我说这个事儿不是我争取的，我说这个事儿是西藏球本大气，我说是西藏球本的领导有爱心，帮助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一般的老人家来解决身体的病痛。所以啊，我说这个事儿我传达到，然后呢我也跟听众嘱咐到，我说以后啊，如果说在某些场合听到西藏球本这几个字的时候，能给正面的给个鼓励，给个点赞，给一个正面的评价，我说也算是感谢西藏球本对这次节目里面阳台盘的这个事儿这么一个大力支持。哎呀，这昨天晚上总算是睡了个好觉啊。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我们西藏球本，今天正式的给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宣布一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优研诺定制款的阳台盘啊，又是阳内胎，那么一盒是30只装，每天吃2只，一盒是半个月的量，原价是790块钱一盒啊，这一个月2盒就要1580，就是正常的在中心里的价格。那这一次在咱们这个健康百岁秋冬车栏目当中，孟非老师代表中心，代表西藏球本正式宣布，这个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这阳台盘有货，而且呢总共是1000盒，这1000盒2盒是一个月，合计到一块是500个月的量，这个量倒绝对是不多，但是呢也得感谢了，这已经不少了。这个有需要的你就打电话，没有需要的你就不用打了。这个本身量也不多，每天只有200盒，每天就是100个月的量。那这个价格呢是599块钱一盒，但是呢你要要就是订购的时候，599块钱是你订购一盒，到你手里是2盒。我再说一遍，599拿2盒，你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看看用多久，是用3个月、5个月、8个月、10个月。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因为我现在没法让你用周期了，因为一天一共就200盒，100个月的量，我要跟你说用一个周期12个月也好，17个月、18个月也好，那你一下子钱拿得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再有一个呀，你拿得多了，别人就拿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啊，我给大家的个建议，大家听听。这个孟非老师这个人呢，你们也了解了，心直口快，脾气直的一个人。如果说你感觉这个圆台盘一定要用，必须要用的，就是想用圆台盘解决问题的，你如果要是拿3盒的，你再花3个599，但是你到手就是6盒了，那就换句话来讲，你就是拿3盒，又送了你3盒，你到手就6盒了，你说划算不划算？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次不容易，我感觉啊，这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了。你看啊，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心还是西藏球本，拿出了最大最大的诚意啊。你们想象一下啊，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年以来，所有的患者拿到的这个我们定制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都是790块钱一盒。那你看这一次啊，这绝对绝对已经是拿出了我们西藏球本最大最大的诚意了，这绝对不会再有了，要不然也不可能就每天200盒。那大家想想，每天200盒啊，才100个月呀，你说这个满足的量绝对不多。那这种情况下呀，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谁有问题的，谁想真正解决问题的，那这些最需要的人一定会踊跃的打电话。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圆台盘每天只有这么多。那我把这个事啊也跟大家说清楚，虽然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圆台盘有多好，但是大家清楚，这个东西虽然是药啊，它是药，听清楚了啊，但是呢，羊胎盘，尤其是咱们自己的这个优颜诺定制款的羊胎盘，它不是仙丹，也不是神药，它不可能包治百病啊！世界上没有神药，没有什么能够包治百病的，你就包括华佗在世、孙思邈在生，也没这个本事。但是呢，咱们要承认一点，就是我们中心里用的，或者说这次你能拿到的这个羊胎盘，绝对是好东西。为啥呢？因为这是在青海的羊内胎，而且呢是在藏域产出的羊内胎，是在藏域生产的，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第一纯粹，第二个

证精品。第三个，在我们中心里面啊，所有的一切经不得效果检验的东西，我们中心坚决不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保证了一点，保真。无论是你在哪里见过样太盘，我敢保证都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你在外面能够见到的样太盘，无论是那种粉的，还是那种真的，还是那种胶囊的，这一类的，它通通的都属于落地胎，就是羊啊生小羊之后掉下来的这个。那你想想啊，这个胎盘虽然是传输的东西，它是个药材，但是呢，它在生产掉落之后，这就叫什么？刮熟地落，哎，刮熟了，那个刮最后那个地啊，它就掉了，就干枯了，就没什么营养了。那你想想，这样的生产胎，它都有作用，它都能入药。那你告诉我，生命力最强的，能补半口先天之气的这个阳内胎，它的功能得强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点。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么多胎盘，你不可能见过内胎啊。那再有啊，这个内胎的成本太高了。怎么说呀、啊？你说生个羊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呢，这羊还能长大。但是你说一个内胎，它不可能卖一个羊的价钱。那这样的情况下呀、啊，它养殖起来就费劲。所以啊，现在很多外面都知道这个羊内胎好，可是呢，形不了规模，形成不了产业，形成不了能够生产出来的一个总量，达不到。现在整个国内唯独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中心里面能做到，而且这是我们满足自己的内需。我们这五个中心里面自己的患者用量大，我们才能够集采。什么叫集采啊？就集中采购。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拿到第一手的样胎盘，而且还是内胎。那同时呢，我们又做了两个事。第一个，就保真的样内胎做了一次第一次的药物的浸泡，从而啊达到这个营养啊药效啊完全不流失。那第二步，我们就是精粹。那这种啊，无论是性状形状，吃了之后的感受，跟普通的那种样胎盘，那如果要去对比的情况下，那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在天，一个在地。那这几天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不多说，你自己就能够感觉到。我都说了嘛，咱别说所有的，咱一半的人，你吃完了都有变化。什么变化？咱这羊胎盘不是四大功能吗？对吧？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一天正常两支啊，咱们呢，要不然上午九点，要不然下午三点，你看就这么去吃，一天吃两只，一天两只的话，一个月60只，需要两盒，对吧？那你算算这个情况啊，给了你这几只，你吃完了，你身上的这种变化，这才几天呢，对吧？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对症，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纯度高，保真、保质、保证，就在这里。你看这两天咱们有听众朋友打了电话的。也有的呢是我们这边提前就知道的，还有一些呢是找我的也聊到了的，就说了初步的变化是什么。最快最快的变化我跟大家说一说啊，最快最快的变化就是你吃了一两天之后，你就感觉什么？手脚热乎了。那手脚热乎是怎么样？气血循环开了，大补正气这个事上来了，哎，气一足，血液循环一快，那我们人体的温度啊就上来了。那哪儿的就来啊？五心呢，手心脚心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手心脚心只要微微的发热乎了还不燥，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哎，这热乎劲一上来，证明你血液循环好了。我告诉你，血液循环一好，对很多血液类的病、血管类的病，那就起到了稳定的作用，这是第一。只要你手或者脚热乎了，你紧跟着第二个事，你就有劲了。你发现没有，年纪越大体力越差，哎，走个道歪歪扭扭的，上个楼下个楼啊，颤颤巍巍的，干点活一点力气没有。原先搬搬扛扛100-200斤，现在10斤大米拎着胳膊都酸。为啥？没劲儿。没劲是什么？力气，力气，气和力是有关的，有气就有力，有力必须气足。年轻人为什么体力好？气足，是不是？年轻人气足血才旺，你年纪大了气弱血就衰。那羊胎盘用上了之后，你这个手脚发热，腰上发热，腿上有劲儿，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足了？你这一气足了，身体机能它就往上恢复。为什么说羊胎盘那个针一针就60-70万呢？
让人保持年轻啊？原因不就在这儿吗？气血足，精血旺，这是根，对不对？所以羊胎盘内定的定制款，它治根的就在这儿，大补正气。所以大补正气一出来了，气血循环一快。我告诉你啊，你冲刷也好啊，排泄也好啊，代谢也好啊，你对这个三高效果就都出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这三类的，只要大补正气，气机循环也好了，我告诉你，对这几个病都有作用。那紧跟着第二个，大补血素。你说你哪个脏器功能弱的，你肝功能弱的，血液循环不好，补血在里面藏死了，你这地方长什么？什么结石啊、肝热啊、囊肿啊，那就出来了。肝郁气结了，是不是？你经常长吁短叹呢，两肋胀痛啊，是不是？你这个大便也不好了，睡不着觉啊，这不都肝气郁滞有直接的关系吗？肝气郁，肝血就郁，你这个气是不是要拔上来？对不对？虚了、损了怎么办？大补正气之后，大补血素。你肝脏受损了，你血液循环就出问题了。把你肝的这个问题给你从根上解决了，把你肝脏的虚损一补，你告诉我，你肝脏血液循环解毒就出来了。你肝脏解毒、排毒、代谢，效果就一条龙。你这个时候，你血液质量也变好了，肝脏影响情志，你明显感觉到你心情都变好了。而且睡觉很多人是跟肝气郁结有直接的关系，大补虚损，把你肝气一补好了，你明显感觉到睡得好了，哎，大便也变好了，你肝脏好了之后啊，我告诉大家，这肝还管消化呢，它分泌胆汁啊，你胃口都能变好。你告诉我，这个大补虚损厉害不厉害？那紧跟着大补虚损，第二个地方肾，我跟你说，人这辈子消耗的都是肾阴肾阳啊，无论你是生育啊。还是说怀孕呢、啊？还是说这个生孩子呀、啊？还是说来经血呀、啊？还是说遗精啊？等等等等，都是在消耗我们的肾阴肾阳。你说你虚不虚，损不损？对不对？你这种虚损一来了，你要不然肾阴虚，要不然肾阳虚，要不然肾阴阳两虚，然后这肾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小便没劲儿，那有尿憋不住，然后呢，骨头变差，浑身没劲儿，发寒怕冷，你这毛病一大堆，这都什么虚？哪里虚啊？肾，拿啥补啊？精，拿什么精啊？拿我们阳内胎的这个精精华来补。那这个东西把虚损给你肾补上了，好了，你用完了之后，这两天又有反应了，反应什么？吃了这个羊胎盘，小便少了，啥意思？这个气上来了，虚损的气给你补上来了，这就变了一个事儿了，变成什么？有气了之后，你发现没有？你一个年轻的能憋住尿。年纪大的憋不住尿，靠什么憋？气呀、啊，有气才有力呀、啊！你括约肌不就憋住了吗？当然不是为了憋住尿，而是能够固摄住，给它存住。你存住了之后，这个精华才不往出跑啊，对吧？那你发现没有？有的人呢、啊，他就感觉风一吹，他也不感觉冷；有的人说一风一吹，他都进骨头。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都张开了。什么意思？你这个气固摄不住了，体表没有胃气。那这不是虚损吗？肾也是如此啊！你肾上那个气固摄不住你的水道，你固摄不住，有点尿你就尿，有点尿你就尿，甚至你没感觉都尿出来了，一点都固摄不住。你说你不尿频尿急夜尿多，谁呀、啊？这不就是肾气亏损吗？怎么办？大补虚损呢？你只要把这个虚损你补上来，用什么？羊胎盘，对不对？你看肝补上来了，肾补上来了，然后咱们接着来说，心气重不重要？您不感觉有的人经常？哎一声，你感觉心里舒服点；你哎一声，你感觉你憋的这个地方是痛快一点。什么原因？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呐、啊。你说你这种身体心气不足，心阳亏损，叫不叫虚？叫不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里的虚损呢？那心气不足了，你心脏供血能好吗？你心脏的血蹦不出去，回不来，回来了之后走得慢。你这种情况下，你全身血液都出障碍了。你往哪儿走的血都不够，你这种情况下，不信你就对这个镜子看看，你把你的下眼皮扒开，那地方发白，什么缺血，你这个在这个地方看到是眼下眼皮扒开了之后，这个地方缺血，你就脑子里缺血，你脑子一缺血，头晕、头沉、失眠，这就来了，脑子供血不足了，年纪大了，血液顶不上去了，就是心的压力不够了，心顶不上去了，不就是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是不是亏损？那你这亏损要不要补？拿啥补？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用这个就是羊胎盘，所以说为什么我就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你必须要用，对你三高都要用，你肝不好、肾不好、心气不足的，你一定要用。你用上这个羊胎盘，你用上六合八合的，
你症状就减轻了，十盒12盒的，就把这个情况啊就基本控制住了。但是这次我不跟你说让你用多少了，因为这个量满足不了所有的人，要不然我建议一个人吃1年呢，那不够啊，对不对？1年12个月，24盒，每天才200盒，我怎么告诉你拿24盒啊？没有那么多量。你要说真是有谁说我就拿24盒的，你算算吧，100盒下来几个人就拿没了，那你不得给别人留点啊？是不是？你可别太实在了，你都不行。我这个现在这次599块钱给2盒这个政策，那我多拿点，我一次拿200盒，你可别这么干。你拿200盒我也不管你，是不是？你别放过期了啊！再有你给别人留点啊，咱不可能为了一个，你看我都把这个事放开了，我也不避讳大家了，就这么点，你可千万千万要留住，你别觉得。哎呀，我要管我自己，你也管管别人，是不是？我就想着，你能拿10盒的，我给你个建议，你拿上3盒，你拿3盒还多给你拿3盒，你到手6盒呢，是不是呀？599一盒，你拿3盒，对不对？这才多少钱？3×6=18，还不到1800。然后呢，这你一下又给你拿3盒，你说你到手里一盒算多少钱呢？599两盒，这不一盒还不到300块钱呢？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你可千万别一次都给拿走了。别人还有需要的呢，咱们留着点，好不好？咱们相互之间照顾，都是病友，是不是？不可能为了一个人，咱们把这个就这100-200盒都给拿空了，那别人拿不着了，你说他着急不着急啊？对不对？所以说能多拿的你少拿啊，你就行了，你先吃上，咱们以后再说。虽然说没有以后了，你先把这个气补上，大补虚损补上，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你血液循环不就好？是不是？这就第一步70块解决了，后面咱们再治血症也都方便了，是不是？你说你心气一足，是不是就好了？那你肝气足了，肾气足了，心气足了，那你告诉我，五脏六腑里面这三个地儿，肝脏喜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里面的脏东西的，心脏是泵血的，这仨循环一转，那我告诉你，这血上面一下子很多病就减轻了。那他们反过来再滋养脾胃，我跟你说，这脾胃的功能再好一点。吸收力再强一点，那我告诉你，平时吃的药效果都出来了。哎，你把这三个跟血有大关系的地方调好了，用这个羊胎盘把这个功能给慢慢的提上来了之后，你往脑袋上供血就好了。那为啥这两天又有人跟反映说，哎呀，我用完了这羊胎盘就这几支，我用完了感觉眼睛怎么清亮了呢？自古一出生就没血的羊胎盘治眼睛，没有这说。你要是眼睛不好的，那很多东西啊都能够治眼睛的，是不是？很多人说我用完了咱们悠然诺这羊胎盘，就几天眼睛看东西明亮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你眼睛里毛细血管啊太细吗？那里面脏东西又太多呀，通道都堵了，通道堵了血流不过来啊，羊胎盘起的啥作用？是不是引气归经啊？让你这些机体乱撞的这个气循环走的正道了，是不是不憋不胀了？哎，你肝经好了，这肝和眼睛是通的，是不是？肝气不乱撞了，那你告诉我，这通道一通了之后，血液是不是就滋养眼睛了？你这血液到眼睛里来了，实际上就是后面的气足够了给推过来的，肝气再不乱走了，来的血就更容易了。这一下好事就出来了，眼睛明亮了，滋润了，不干了，不痒了。你用完羊胎盘，眼睛明显好多了，清亮了，看东西明亮了。你说这好事还是坏事？这一定是天大的好事啊！但是孟非老师给你提醒啊，吃完了之后跟血管有关、跟气机不足有关出现的这些事儿，用完了眼睛就是明亮啊。吃完羊胎盘，这不说了吗？身上有劲，心脏跳得舒服啊，心脏跳得好，脑袋头晕的，这个反应慢的，用完羊胎盘气都顶上来了，血损都给你补了。你看，大补正气，大补血损，这三个引气为经。尤其是一些顽固性的高血压的，这疼那疼的啊，血压忽高忽低，过坐山车一样的，这羊胎盘你必须，为啥？这就是气机乱了。你气机一乱了，你看看有的人，哎呀，这股股骨疼一下，那股股骨疼一下，这牙根疼一下，过一会儿另外一个牙根疼一下，脑袋这嗡一下，您没发现吗？别人咋不这样呢？为啥？我跟你说清楚，这就是气机乱了，该在这个经脉里走的气，它不在这走了，它换个道。人家这经脉也多了，七经八脉啊，12正经啊，他走偏一点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得劲儿。经常我记得小的时候，哎呀，这个肋叉子肉疼。你看那时候哪有这个字儿写的肋叉子呀？但是现在知道吗？肋巴下面嘛，哎，这气憋住了，为啥？
气急乱了，他不好好走了，过半天。

0: 肌肉通了。你看这啥情况？这是轻微的，年纪大了就不一样了。年纪大了，你发现没？你肚子都不咕噜，肠子都不动弹，你到厕所大便一次20分钟半个小时，腿都蹲麻了。为啥？气不通，或者他乱了，或者他不走了。还有一些人突然之间有大便的感觉了，来了之后就得拉，拉又没多少，过一会儿又来了，啥？气膨胀。但尤其是在血压这一块显示的是最多最多的。那怎么办？要想把血压调整好，我告诉你，吃西药是一方面，什么贝塔洛克啊、硝苯地平啊、鄂非沙坦呐、青菜地芹呐，是吧？那你这些你就是控制血压的，你吃一辈子，你的血压只会越来越高。但是呢，无论是中药也好，藏药也好，只要你用上一段时间，你这个血压它就能够慢慢的下来，而且下来之后，你这个西药吃的都少了，而副作用减轻了，而且呢，从病根上来起作用了。你说哪个科学，哪个有效？那显而易见的事啊。所以说这个引气归经，你包括这儿疼那儿疼的，这气儿东窜西窜的，眼睛一鼓一鼓的，耳朵一胀一胀的，血压忽高忽低的，你用吧。我告诉你，这原来把引气归经的事给你做好了，这些症状两三个月慢慢都消失了。这我们中心里这么多案例，我可以随便说，就是能达到这样的结果。最后一个是不是咱一共四大功能啊？大补正气，大补去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邪气比方在哪儿啊？我告诉你，最明显的就在骨头里。那骨头里有风，有寒，有湿，哎，身体当中体表的胃气不足，别人呢不感冒，你像风一吹感冒了，啥正气啊？啊，正气不够了，邪气就进来了吗？是不是扶正？我跟你说，这中医里面叫正气，西医里面叫免疫力。哎，你只要正气一足，正气的温阳和煦它就化啊，正气的温阳和煦就把这些毒气啊，就像化血水一样就化了。所以啊，如果你用上阳宅盘，你用上了两个月也好，三个月也好，你明显感觉到你身上出的汗都是黏的。你身上出的汗都是腥的，你出的汗都有点发臭的味道。我告诉你，不用怀疑，这个扶正驱邪这事儿做了。你用上阳宅盘一两个月之后，你平时啊，别人不感冒你先感冒，别人不打喷嚏你先打喷嚏的。你用上两三个月阳宅盘之后，你会发现你感冒次数明显减少了，哎，你抗感染的能力明显提高了。咱们不补充什么这个白介素杠一、白介素杠二，咱也不解决什么免疫细胞、吞噬细胞，咱就干一个事儿。增强免疫力，换个词儿叫扶正驱邪，正气足。那你告诉我结果是什么？我们不讲吗？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身体当中什么是邪？风寒湿毒是邪，湿热火是邪，风火牙疼是邪，包括我们身体当中不该长的增生、不该长的结节、不该长的囊肿，这都是邪。那这些邪应不应该在身体里？不应该。时间长了呢，越长越大。你告诉我，长大了叫啥？那结节长大了叫啥？肺结节长大了，是不是就叫肿瘤了？这肿瘤良性的还没事，那也憋胀啊。那恶性的呢？这不就肺癌了吗？那长在肝上的呢？是不是也是如此？所以啊，这外来的实际上是身体内生的，内生的就是这些风寒毒邪湿啊、痰呐、啊、等等这些东西，它没有化掉。那拿什么化？扶正，正气一足，这些邪自然就没了。所以说你看这阳宅盘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中心，高血压顽固性的要用，高血脂的，糖尿病严重的都用我们的阳宅盘，一天两支。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甚至心梗脑梗的都用我们的阳宅盘，必用啊。骨关节不好的，增生骨刺风湿关节炎的必用，免疫功能不好的必用，尿频尿急的必须要用，睡不着、睡不踏实、记忆力下降的，在我们中心，这个阳宅盘是必用中的必用。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啊，再一次跟大家说清楚，感谢我们中心，也感谢西方球本给了这么一次机会，是不是？人家要不给这个机会啊，得不到啊。我再说一遍，在我们中心790块钱一盒，这次呢，咱们补贴过后啊，599一盒，但是这次啊，限购5天的时间，每天200盒，限购。限购啥意思？就一天200盒，没有了，订完了就没了。啊，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你看看，这不就是1+1吗？就等于599你拿2盒，就是刚好一个月了。你拿几个月的量，那我不管你。我现在因为太少了，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身体，你是拿4个月的，还是6个月的？但是你记住了，一个是给别人留点就行，你不能一次都拿走，好不好？听完我说的这个事儿，感觉身体必须要解决的三步的立体治疗方法。 第一步要解决气的，第二步要解决血。你感觉这个气必须要解决的，阳白盘是万中无一对症的，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要不然呢，我怕这两百盒，今天这两百盒用不到你，好不好？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儿。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两百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东西，你好。哎呀，你笑眯眯的，听你声音真好。
4: 哎呀，我也是受益了，觉得身体啊健康了，我就特别的开心高兴。
3: 啊，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您说。
4: 孟非老师啊，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呢，我就想订这个羊胎盘。
3: 啊，你要吃咱们这个定制款的这个羊胚胎是吧？
4: 对对，为啥这么说呢？我呀气虚的厉害，总是觉得全身没劲儿，心跳吧也不像人家说的跳的那么咣咣的，不是说跳大劲那么事，就正常跳嘛，就觉得可虚可弱的那种感觉，
3: 感觉不使劲一样是吧？
4: 对的，没劲儿啊。那这个脑子吧反应很慢呢，哎呀，有时候啥事也记不住啊，或者一说啥话了，我就寻思也对不对，说的我说这话对不对啊，都那么寻思的。
3: 我就自己反应，感觉有点反应不过来。
4: 哎，对，完了还总晕乎乎的呢。
3: 嗯，这不是心脏跳的没劲儿，是上血不好，这就是气不足，就得补气。
4: 啊，我自己吧，我不怕呀。我现在吧，你说这脑子反应再慢，再晕乎乎的，这不得摔倒了，那多危险呐！
3: 啊，对，就是你要真是晕乎乎的。你说你自己说的，真的摔一下，这速度 可不行啊，这不跟年轻人一样啊。

0: 就是这种，你说吧，就为了这些吧，我还吃进了人参呢，不行啊，我吃了上火上瘾了。
1: 你不能吃，我跟你说了，董事长，你看咱俩聊这么一会儿，你看你这人，我一听你讲话，笑眯眯的，心态好，但是你没感觉你声音小没劲吗？
0: 哎呀，
1: 你就感觉声音大，你都大不上来的那种，就是严重的气虚。
0: 我
1: 能感觉到
0: 上喘，是不是？
1: 是，你看你们拔高音都拔不上，拔不动，这严重的气虚，正气不足，你就得补正气。人参你吃不了啊，你这么虚的体质，你吃了之后有这么一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你要吃人参补气，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嘴上啊都得起毛泡，有的人还出鼻血。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身上烧的慌。
0: 有这症状。
1: 你看你吃不了这个东西，太旺不行。你吃完还骂，这个可以，这个应该不上火。
0: 要不说这回你讲的那个咱没拍的，是想定，我想定适合的，你帮我定上好不好？
1: 可以，咱们这次是这样的，同志啊，咱们是199一盒，你拿一盒，我给一盒，就等于199，你一次性拿两盒。你说你拿十盒，不就再给你十盒，不就20盒了吗？是不是？你每天吃两只，这个上午9点啊吃上两只，然后上午忘了你就下午3点吃，是不是？一个月你感觉马上这个劲儿啊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你说话声音都大，反应都有点快，你说行不行？
0: 我呀吃了5天了，我都不一样了。
1: 有变化。
0: 有变化，就这几天吧，我吃了以后吧，我就感觉咋的呢？就好像是吃饭到以前香了，有食欲了，走了饭也愿意吃了。哎呀，睡觉睡得还好呢，睡得还挺实诚，走道吧也愿意走了，也愿意脚的胳膊腿了，这脚轻快，一脚有劲了。
1: 真好，真好。
0: 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有变化呀，所以我寻思我特别有信心呢，我寻思杨太太一定吃的一定是越来越好啊。
1: 那一定的，你这样的同志，这次这几只啊你吃的少，你这次我正常讲一天两只这么吃，你吃上一个月，我再跟你通电话，你的声音就会比现在大。你刚才不说吃饭香了，睡觉也香了，走到有劲了，这基础不就开始有变化了吗？等你这个气越来越足，你就会出现啥心跳

0: 你碰上
1: 病
0: 好
1: 人
0: 的，
1: 就问过这个啊。
0: 对，回家了，接到之后，你一天两只好好吃，等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让我也替你高兴高兴，好不好？
1: 哎，好的。
0: 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好，祝您精神。
1: 我有好消息，我一定让你分享啊。
0: 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祝您健康，好不好？哎，
1: 好，
0: 好，再见，
1: 哎，
0: 哎，
1: 好，
0: 再
1: 谢谢。
0: 见。这一次599块钱一盒，再给你多拿一盒，这政策就这一次，一天200盒限购啊，只有这一次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洋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洋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要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四平23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9: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0: 花样语录，
7: 大哥说，我不想长大，长大后就得自己挣钱自己花。
8: 可不是啊，你长大后自己挣钱还得给别人花。
7: 哈，
11: 为什么

0: 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哎，是不是歌里原词唱的？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兜里钱不够花，是不是
0: 啊？啊，
1: 是不是？
0: 明天我给你挂个号。
1: 昨天还是前天，那个方方刚说你是不是就是最近精神不太好，怎么说话东一脚西一脚的呢？
0: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本来想给你挂的是
1: 耳鼻喉，
0: 你现在看应该挂的是另一个科，
1: 应该看看脑子。就是昨天和前天啊，昨天和前天都干嘛了呢？都就是个用来回忆童年来着。然后所以今天就想到说，哎，为什么童年这个事儿这么值得大家留恋和回顾呢？
0: 因为失去了，
1: 哎呀，
0: 回不来了，
1: 这扎心，
0: 再也不会拥有了，
1: 再也不会拥有了，
0: 没了
1: 啊。突然有一种不太想干活的感觉啊，我特别想坐下来，就是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回，就是追忆一下我已经逝去的童年。哎，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哈、啊？就是人长大，真的好像就是你一瞬间就咔嚓一下子，你就觉得哎，我长大了，就那个感觉。
0: 甚至呢，有些时候可能意识不到，有一些人他可能是会通过一些事儿、
1: 啊，
0: 然后突然之间哎，一下子好像成长了。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突然之间就好像什么都变了。
1: 啊、对。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唠唠啥呢？说唠一唠哈，就是你是通过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个瞬间，就哗啦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就是变成一个成年人了，就是觉得自己长大和变成成年人这件事儿吧，就实话实说，我发现真的跟年纪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朋友们。就有的朋友就是三十岁啊，还三十多岁，还觉得自己是个孩子
0: 啊。比如我，
1: 那你也没到那个岁数啊。
0: 我也快了
1: 啊，那你是快了。你别说，我就是
0: 但是依然觉得自己好像挺年轻的，
1: 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孩子。但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看年纪不大。十六七儿啊，有的就觉得就已经扛起一个家庭的重担和责任了，那个就属于就长大很早的，是不是？
0: 哎，而且我仔细的回想了一下，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种心态的，就在你可能十六七到二十、出大学之前，那个阶段是觉得自己哎长大了，我成熟了真好，我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了
1: 啊。
0: 然后等再大一大呢，就会觉得，
1: 我好像还是个孩子。然后后来突然经历了个什么以后，发现啊，好像真正的成熟是这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啥？来吧，先那个提醒大家哈，你把你这个觉得是哪一瞬间、哪个事儿或者哪一个点让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欢迎您把这个您的答案发送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咱们就唠了那些长大的标志。
0: 可以是觉得你觉得你自己长大了真好的标志、
1: 啊、
0: 也可以说是好像长大了变了，
1: 就是变化了、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你刚才一说这事儿，我就在回忆我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那个时候属于啥呢？属于岁数到了，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哈，就是各个方面你说生长发育什么的也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指标了。但是吧，我觉得就我一直想一个事儿，就是说叫成长得有阵痛，
0: 成长得有阵痛，就是你的生理达到了，你觉得你的心理还没有阵痛。
1: 对，我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长大吧是没有经历过成长阵痛的长大，就我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候好像真没啥痛事儿。
0: 我是以前觉得自己好像真的长大了，是我自己一个人能够面对或者处理
1: 流言蜚语
0: 的时候
1: 啊。
0: 什么流言蜚语？
1: 上哪整流言蜚语？
0: 上哪来的流言蜚语？
1: 整点榴莲也行。
0: 只能整点榴莲了。
1: 只能整点榴莲了哈，就可以独叫什么独挡一面。
0: 啊，对。
1: 是不是？有些事儿自己可以处理了。
0: 就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离得远嘛。 然后可能实习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出去租房子呀，看房子呀什么的，
1: 得跟那个什么就是房东啥讨价还价，
0: 对对对，然后这些事情全都是自己一个人处理，我就觉得哎好像自己长大了。
1: 哎，你记不记得你人生当中看的第一份合同是啥？

0: 我人生中看的第一份合同。
1: 对。
0: 那应该就是我当时租房子的合同了。
1: 我人生的第一份看的第一份合同也是租房合同，就当那个就是看第一份租房合同并且签字的时候，那一瞬间我觉得，哎，我是个大人了。
0: 哦，可以自己签字了。
1: 对呀，
0: 自己做主。
1: 我要自己负责任了。
0: 对。
1: 哎哎，这个行。这个行，我突然发现你签第一份合同的那一瞬间，你一定觉得自己长大了。
0: 嗯。然后还有一个瞬间，就是再往，也差不多也是大学那个年纪吧，就是自己找兼职做。然后有一天呢，就是家里没有电了，但是我必须要打开电脑写东西。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呢？自己放保险丝。
0: 不，我去了网吧。你知道我就是也不打游戏嘛，我就基本上都没有去过网吧。
1: 去网吧工作。
0: 我去网吧工作。然后因为由于我进网吧的时候呢，我们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网吧的吧台特别特别高。
1: 是。
0: 然后我往那一站呢，显得我有点矮小，我就跳了个角。我说我需要一台电脑，你好，我需要一台电脑。他说你把身份证
1: 我看
0: 一下。我就拿出我的身份证。第一次在网吧打开了一台电脑，
1: 是
0: 工作。
1: 哎，那个时候你不觉得就是，如果现在你要再去网吧的话，谁说你身份证让我查一下，这是特别让人高兴的事儿。
0: 我那个时候也很高兴啊。
1: 那啊，
0: 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哎，我有。
1: 你现那个时候你觉得说，哎，我有，我合法上网。
0: 对呀。
1: 啊，有种自豪感。
0: 对呀。
1: 现在再说的话，你会觉得。我小，
0: 哦，原来我看起来这么年轻。
1: 对呀，啊，对呀，啊，多过瘾个事儿啊！哎，我想想，我还有什么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
0: 当你看到你喜欢的玩具，
1: 我可以
0: 不好意思买。
1: 好，
0: 不是你可以自己买，你当然可以自己买了，你想买什么买什么，但是你不好意思买。
1: 对，是，我现在逛那个就是。玩具店的时候，都迫切的希望我旁边带个小男孩，
0: 因为想拥有一些借口。
1: 对，我去年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不是出去打了好几次那个就是真人 CS 嘛。
0: 嗯。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我再喜欢，我也不会去，因为里面就是都是要么很年轻的人，要么就是孩子们。
0: 那你当时去是因为陪小孩？
1: 陪小孩，
0: 纯粹是为了陪小孩。
1: 对，然后玩着玩着，我自己就
0: 爱上了，
1: 就玩出乐子来了。你看，不陪孩子的时候，我真的之后一次都没去过。虽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很好玩的，就是算是运动嘛，很好玩运动，但我自己真的没有再去过。
0: 而是因为不想去，还是觉得好像自己一个人
1: 不适合？
0: 不适合，
1: 对，
0: 不太好意思
1: 啊，我怕他们就看着这个，看大爷不敢打。他们怕就是你像见过我的朋友都是啊，过去见过我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不知道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大概就怎么说呢，就离远一看呢像是个有背心的人。我怕啥呢，我怕孩子们不敢打我，玩完以后怕就是这个叔出去以后再收拾我们一顿啥的
0: 啊，说小儿这个冲你打了一下
1: 啊，
0: 然后
1: 你
0: 一站起来，
1: 我说你
0: 儿子哭了，
1: 我看着你了，我记住你长啥样了，
0: 我记住你了，
1: 我打上去要么可堵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对，然后就自己再没去过。然后其实我那次玩完之后，我还在那个各种平台上看那个发射器，就是枪，
0: 哦，
1: 就是各种枪，然后就是用来
0: 玩具的，
1: 对，用来打那个就是真人 CS 那个水弹的那个枪，看了都好喜欢，但然后无数次的按捺住了自己买这个东西的想法。我那一瞬间知道自己长大了，就是我不应该把我的。就是挣的不太多的工资拿去买这样的东西了。
0: 你真的意识到了吗？
1: 就真的意识到了。
0: 我不信。
1: 就没，那我不没买吗？我买那些玩具的时候不都是挣的多的时候吗？我真是，我最近添的几样东西要么是有用的，要么就是
0: 都是从实用考虑。
1: 对，要么就是有用的。我最后一样没有啥大用的东西，截止在那个洗衣水上。
0: 哦，是为了做一个试验。
1: 对，然后就没再买过。
0: 你别说那个没有啥大用，那个很有用。
1: 啊，留着呢，留着呢。
0: 对呀，啊，那个很有用。
1: 行。但你的那个就是你的 饰品氧化的速度太慢了，
0: 我的饰品氧化现在也氧化了，
1: 都快跟不上
0: 它
1: 的蒸发了啊，都快跟不上它的蒸发了，所以我决定就是不行，我就在单位发一个告示，有氧化银饰的
0: 免费洗饰品，
1: 凭啥免费
0: 啊？不免费洗饰品，3元一次。
1: 对啊，高低把这个钱挣回来啊，是不是？当你开始这么算计的时候，意味着
0: 你长
1: 大
0: 了。
1: 还有什么时候就是你觉得自己长大了呢？就是但凡是那种就是身份上的转变，你比如说你去那个游乐场玩各种东西的时候，你不再受到阻拦，
0: 不再受到阻拦，
1: 对，不再受到阻拦，并且你已经够资格变成这个陪同人员了。
0: 哦，
1: 你比如说就说这个什么多少岁以上的，然后多少岁以下的需要人陪同的时候，
0: 需要你陪着他，
1: 对，需要陪同的时候，你已经可以作为这个陪同人了。
0: 嗯，我一般都不陪同，因为我害怕。
1: 我也害怕。我也害怕。
0: 需要陪同的，哎，我妈妈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她非常开心。
1: 啥意思？
0: 就是她非常喜欢玩那些很刺激的。
1: 真的吗？
0: 对，她笑得可开心了。我说你自己去吧，我不去。
1: 这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全都轻松驾驭吗？
0: 轻松，老开心了。
1: 排队二刷。哎呦我，
0: 那倒没二刷，但是第一遍肯定是玩了。
1: 你有没有印象，就你小的时候他是个什么状态？
0: 我小的时候
1: 啊，
0: 小的时候
1: 他干嘛？
0: 他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1: 不感兴趣，
0: 嗯，
1: 不参与，
0: 不参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长大了。从前好不好？天真
1: 如真，快乐美好。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什么会觉得让人就是长大了，你发现曾经可以就是不可以做的事儿，现在你都可以去尝试去做了。
0: 嗯，比如说
1: 喝酒。你没看那个超市都会贴吗？就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这个烟酒什么的吗？啊，等你去买的时候，
0: 人家已经可以告诉你，就是直接扫码，微信还是支付宝。
1: 终于长大了啊。哎，我一直在回忆小的时候，就是有，你没发现吗？小的时候可希望自己长大了。
0: 嗯，是啊。
1: 对，就是
0: 因为有很多事情一直在被限制。
1: 啊。
0: 就说好像只有你长大了之后你才
1: 能做，就可以了。啊。
0: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1: 对，然后你想买的东西都得看人脸色。是
0: 妈妈，我想要一个这个，
1: 啊、
0: 爸爸那个能买吗？
1: 你看，小的时候想买点啥，要么看脸色，要么就得拿成绩换。
0: 对。
1: 啊，你啥时候说我想买个这个，咔，我下手。
0: 可能压岁钱还不放在自己的手里。
1: 就是嘛。我那个半价就无数次表达过，他说他特别希望长大，我说为什么？他说长大以后就可以不写作业了。
0: 哦。
1: 然后我就说，那其实你知道吗？长大以后远远就是你要面对的很多事儿，远远要比作业更困难。
0: 其实也是有作业的，只不过变成了不同的形式。
1: 对。然后他特别就是喜欢说那个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0: 嗯，
1: 周末的时候好像大人看起来就是都在休息，但是他们周末是有周末的家庭作业的，然后他们是有这个。比如说课外的兴趣班的，
0: 嗯，
1: 对吧？
0: 但对于大人来讲，这些兴趣班是放松。
1: 啊。
0: 对。
1: 是吧？就是长大以后，我跟他就说过，我说如果我可以到你这个时候的话，可以有这么多这个兴趣班可以上的话，对我来说是件很快乐的事儿。
0: 真的很快乐。
1: 嗯。你有课外班，我们还加班呢。
0: 这句话听起来怨气好重啊，
1: 是不是啊？然后就说啊，我觉得那个变成大人长大以后还可以赚钱，赚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是你同样要付出相应的辛苦和努力啊。
0: 你告诉他我现在赚钱没有买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 买都是你，
0: 现在赚钱买的都是你喜欢的东西。
1: 那可不咋的。他怎么就是孩子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孩子们拼命的想长大，
0: 所以即使长大，就是大家想要的是金钱自由，
1: 啊，
0: 时间自由，
1: 啊，
0: 各种各样的选择的自由。
1: 其实 实都没有孩子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0: 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没哎，换个
0: 那么简单。

0: 就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自由确实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啊。而且想要自由，那你就一定要付出相应的这个，咱不叫代价，一说代价好像得吓人似的。但是你确实，如果你想就是在这个金钱上自由的话，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嘛，对吧？
1: 嗯。
0: 你想在时间自由的话，那你就要把你本应该完成的事提前都完成，你才有相应就是相对应自由的时间，对吧？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比如说你想休个假，
1: 嗯，
0: 你是不是得把班先串好？
1: 肯定
0: 你是不是不能让你这个就是节目的这个负责人就是因为你这窜这几个班还得帮你摆了这个摆了那个的
1: 啊，
0: 是不是？
1: 但是我能理解半价的那种就是说长大了之后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0: 啊。
1: 因为有一次好像是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跟我妈妈去逛超市。
0: 你多大了？
1: 旁边有一个
0: 最近
1: 前两年
0: 、
1: 就是这几年
0: 啊，
1: 旁边有一个小孩
0: 啊，
1: 一个也是跟着家长一起，他说那个妈妈我想吃一个什么
0: 啊，
1: 然后妈妈说你别吃了，怎么样，找了一堆的理由
0: 没吃上。
1: 然后我一听，我说我也想吃一个，我就跟我妈妈说
0: 我想吃个那个，
1: 我说我也想吃一个这个。我妈说那你吃呗，我说那我去买了。
0: 但是这么一看好爽啊，
1: 就是很爽啊。
0: 我长大原来其实，
1: 然后小的时候可能你看到就是超市的货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新品，你不管是糖啊还是什么东西，你就很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什么味儿
0: 啊。哎，
1: 但是你长大了之后你就可以，你说那我就买一个尝一尝，那它不好吃又能怎么样呢？
0: 我突然发现了，就长大就好处在哪儿，就是咱也别说多自由多怎么样的，就是我们有了更多的尝试的机会。
1: 对，其实
0: 自己选择的
1: 某一种程度上你有更多试错的那个成本
0: 啊，
1: 就你不需要别人来让替你承担，你可以自己去承担。
0: 哦，从这个角度来讲，长大确实有长大的好啊。
1: 嗯，
0: 但我还觉得就是你知道，我一直都想回到小时候的原因，就是因为孩子们没有长大过，但我们确实小过。
1: 哦，
0: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现在的生活和这个小的时候的生活对比出小时候的那份无忧无虑。当然他们其实就像这个刚才我们聊的，那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但是他们也有属于他们那份轻松和无忧无虑。
1: 嗯，
0: 对吧？他长大有长大的好。
1: 在孩子的眼里，就是长大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0: 嗯，
1: 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我还能怎么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可以游泳上，就我可以自己去游泳了。
1: 可能是因为长大了之后有一些身不由己的事情，就会回想到当年。
0: 你这个说的对，就是咱北京人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哎呀小的时候多好多好啊。
1: 对，
0: 一般都是碰到比较闹心
1: 的事，一般都是碰到比较闹心的事的时候，
0: 然后
1: 和小时候一对比说，哎还是那个时候好。
0: 嗯，我就想我大学的时候，我最幸福的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花爹妈钱花的可仗义了。
1: 那个时候吧，自己拥有一笔可以支配的自由收入，
0: 对，
1: 你又没有付出什么劳动成果，嗯，相比于以前的学业又比较轻松，
0: 对，你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基本上都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你上学离家更远，
1: 对呀，
0: 我上学离家也远，你很多事儿呢可以自己做主了，又可以做主，又不用承担太大的后果，肩上责任又没那么大。啊，还没有啥课业压力。
1: 同时呢，你可能还会畅想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0: 哎呦，我那个时候真是，那个时候就仿佛有种感觉，就是我想啥
1: 就来啥，
0: 对，我就能成啥。
1: 纯唯心主义。
0: 哎呦，然后一脸没有那个就经过社会毒打的样子，特别哎呦，那时候太幸福了，内心极其强大。
1: 也不是极其强大，我觉得那个时候拥有一种美，就是精气神儿。人需要这种精气神儿，吊着你往前走。
0: 对。所以无论是长大呀，还是这个当小朋友，都有各自的好，也有各自要承担的事儿，各自的不如意啊。
1: 嗯。
0: 反正就是，我记得小哥说过一句话特别好。就过哪河脱哪鞋，
1: 过哪河脱哪鞋。
0: 对，就是说你在什么阶段就好好的干好眼前的事儿，然后享受当下，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未来我们不清楚，然后曾经我们回不去，所以就好好的把眼下的事儿做好，只想今天。
1: 在其位谋其政的方言版。
0: 哎，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啥不想长大的啊，就是每一个时间段有每一个时间段的精彩。等把这个就是眼前这段路趟过去以后，回头再看看，好像也没咋地哈。
1: 就好好享受自己的当下每一天。
0: 嗯、是的。
1: 不要沉溺在过去的得到里。
0: 对，所以现在
1: 得到和失去。
0: 你即便今天这个天气不咋地哈、啊，但是明天可能天气就好了呢。
1: 是的，还会有下一个晴天出现。
0: 对呀、啊，至少。今天可能没有阳光，但今天凉快呀、啊。
1: 也没有汗水。
0: 就是。好吧，把最深的祝福送给所有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今天就是最美好的一天，等明天到了的时候，就等明天变成今天的时候，它依然是个最好的今天。
1: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间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北部和西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东部、通化中部和南部、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四平23度，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1: 后天呢，就是24节气中的芒种了，它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啊，也叫做芒种，哎呀，是兼具播种和收获意义的节气，在24节气中十分特别。正所谓收芒如救火，龙口把粮夺。芒种前后，种瓜点豆。芒种时节呢，既要抢收夏粮，又要忙着播种，农事格外的繁忙啊。
2: 嗯，目前呢，全国夏收自南向北渐次展开，整体进展顺利，夏粮丰产前景明朗。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吨，收获进度达到35.09%。同时呢，全国春播粮食已完成意向面积的80%以上，为全年粮食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那截止到6月2号，全国夏收总体进度为35.09%，投入联合收割机28.92万台，单日收获2386万亩。安徽省总体收获进度近70%，单日收获830万亩，创新高。皖南地区基本完成，六安、阜阳等地呢也进入了收尾或接近完成的阶段。河南省作为全国夏粮的压舱石，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收获近一半了。
2: 今年5月的降雨持续时间较长，给河南、安徽、江苏等主产区带来了挑战，倒伏、病虫害风险和晾晒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呢，近期山东等地啊可能出现的强降雨也需要警惕。各地呢通过集中调配农机、昼夜错峰抢收，以及啊发挥烘干设备作用来应对。例如呢，江苏要求新收小麦第一时间转运至烘干中心储存，避免霉变损耗。
1: 那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呀，从中国气象局举行的2026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气象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夏收夏种气象服务工作。一是强化精准预报，聚焦三夏生产关键阶段、重点区域和重点场景，密切监测强降水、高温、干旱和烂场雨、干热风等灾害性天气，建立基于风清风顺的无缝隙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业务，研发农业气象灾害智能网格预报产品。
2: 第二呢，是优化精细服务，全面启动三夏专项服务，推动定制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景预警，及时推送收获适宜期、作业窗口期以及跨区农机调度等气象指引，积极推广智能气象节水灌溉等农业气象适用技术，

0: 跟踪服务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
1: 开展夏埃人工影响天气专项行动，科学干预干旱、冰雹等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三是深化部门协同，加强与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水利、粮食物资等部门的联合会商，及时提供定制化气象服务专报，强化行业数据融合应用，组建农业气象服务专家组，凝聚部门工作合力，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0: 嗯，近年来呢，我们大家经常能听到农业气象这个词啊，可能大部分朋友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啥呢？就是我这个育苗之前、种粮之前，或者呢我这个收粮之前，看看天气预报啊，看看这个明天下不下雨，这个天气啊是晴朗啊、多云呐、还是说有极端天气的出现，会不会耽误我这个进度。但是呢，其实啊，我们目前的农业气象呢，已经从传统的靠天吃饭的预报发展为深入融合农业全链条的现代科技服务了。
1: 那要发挥作用啊，首先得精准感知。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农业气象观测网，实现了对农田的立体化还有全天候的监测。这张观测网呢分为三个部门，最顶层的是天基，也就是天上，包含风云气象卫星等，从数百公里高空监测作物的分布、长势还有地表的温度。
0: 哎，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说，我以为这个卫星它只能这个看气象、看气候，或者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北斗卫星导航啊，原来是从这个天空中，就是通过卫星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农作物的长势情况以及预测，还有这个地表温度也能一并监测啊。真的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给予我们这个农业发展也是增添了不少助力。它的这个中层呢就是空基，也就是空中了啊，这个包括像无人机、探空气球等等，它呢就是用来获得高精度的地块级的环境以及作物的影像信息。最后呢就是最底层的地基了，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包括了642个人工观测站、738个自动观测站以及91个试验站等，它们呢构成了数据采集的坚实地面触点。
1: 这张网络呀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呢在数据精准度上世界也是领先的水平。例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成套作物发育期自动观测数据的国家，核心数据准确率高达90%以上，气象卫星繁衍的地表温度数据实现了高精度，作物种在哪里、种了多少、长势如何，在卫星监测中也实现了精准定量化。
0: 从卫星传来的动态信息呢，作物每天的变化、土地的每一寸伤情呢都能看得见、分得清、判得准，到地面系统的分钟级灾害预测以及预警预报，精准的数据链呢不仅用于自然灾害监测和预警，也更加规范了农业的生产标准。可以说呀，这个有了这张网啊，农业气象呢就能在农业生产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1: 哎，那这个啊，我们再来，首先就是农民朋友最关心的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通过精准预警啊来大幅的减少损失。宁海县呢是浙江首个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宁海县制种面积呢占全省30%，年产优质稻种逾400万公斤，年产值超过1元。那宁海县气象局设置了24小时在线的天基智能机器人，提供全天候的服务。去年6月的梅汛期，天基多次在雨量突破阈值的瞬间啊，向种业公司、还有水利部门和种植户同步发出预警信息。
0: 收到预警信息之后呢，水利部门就及时的调度阀门，农技人员呢现场指导排涝，排涝处置的启动时间平均提前了74分钟，为抢收和调度烘干设备赢取了时间，也保证了稻粮的品质。在湖南呢，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也发挥了岗哨的作用，通过实时监控育秧棚中的温度和湿度，观测站呢针对高温烧苗等风险自动推送警报。近3年来，助力了当地早稻烂秧率降低了20%，育秧成本也下降了10%以上。
1: 那除此之外呀，气象农业构建了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的智慧大脑，通过精细模型将科学决策直接推给农户。例如在江苏宿迁，系统发布的飞防等级预报让农户精准作业， 农户们呢就算了一笔账，无人机飞防单日可完成上百亩的施药作业，病虫害防治周期缩短30%以上，每年呢可节约50000元的农药成本。
0: 在华北黄淮冬小麦主产区上空数百里呢，风云气象卫星也昼夜不停运转，为春季农业生产送来了一封封农情电报。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业务平台上，冬小麦种在哪里，长势如何，地温够不够呢，各类农情信息啊一目了然。专家介绍说呢，这个风云气象卫星呢主要是通过上午、中午、下午三颗卫星组网观测啊，每6小时呢就获取田间环境的监测信息，反映温度变化，为农户提供精准的播种建议。
1: 气象卫星不仅摸清什么时候种，还能看清长得如何。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牵头研发的生长季早期作物分布遥感监测关键技术，完成了华北黄淮冬小麦主产省份种植空间分布的精准监测与制图，让农业气象服务从面上把握发展为点上精准。风云四号 B 星的快扫观测模式能以每分钟一次的频率捕捉云系动态，农情监测有了卫星速度。
0: 除此之外呢，这张网啊还提供了产业升级的精准参谋，为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提供了从播种到收获的全程定制化方案。例如呢，在天津气象部门为六瓣红大蒜提供了定制服务。过去呢，凭经验种蒜啊容易受到倒春寒、干旱等气象灾害的影响，如今呢有了精准推送的播种、水肥和预警信息，成功规避了灾害，水肥利用率提升了15%，亩产增产了20%。
1: 在内蒙古等水资源紧缺地区呢，智能灌溉系统通过精细监测和模型，为农户提供什么时间浇多少水的决策建议。这套算法被集成进天勤智慧农器手机客户端，让农户不仅看到建议，还能在线填报实灌记录，实现了科学节水。在试验田里呢，仅水费一亩地就能省下近60元。
0: 广西呢则通过智能预警加风景评估加遥感监测加综合防控的体系，有效应对水稻冷热害，助力2025年早稻实现总产与单产的双增长。此外，风云卫星通过光谱分析能够识别出作物缺乏营养或病害出发等问题。事实上呢，气象部门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已筛选出了20个全国的典型案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1: 上述应用正在被一系列前沿技术加速革新，农业气象的未来已来。今年5月底发布的谷雨农气大模型 V1.0 正式代表，它是集分析、评估及决策于一体的农业气象科研服务生产实践智能体，为应对气候变化、农业防灾减灾和粮食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0: 所以说呀，我们在芒种这样一个收种并举的节气，现代农业气象歌器呢就像一张无形的指挥网，让这场争分夺秒的龙口夺粮、抢商播种变得更加从容精准。当古老的节气遇上了现代科技，中国的饭碗呢也被端得更稳更牢，而丰收的故事呢也将在每一个季节如约续写。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个粮食作物也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1: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个我觉得大家都比较好奇的事儿。我先问问岳佳，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小时候啊，我们咬这个西红柿，就生吃，尤其是炎热的夏天， 就是在盆里边呀、啊、冰两个西红柿，拿出来一咬啊，有那种沙瓤然后多汁的感觉，而且酸甜，那个西红柿味特别的浓啊。

0: 满嘴都是那种我们网友形容它为太阳的味道。
1: 哎，是有点啊。
0: 哎，现在呢，超市里的西红柿啊，我之前其实跟你提过这个问题，就我说没有小时候那味儿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是你看红的很漂亮，那硬的像乒乓球，特别的结实。但是你切开呢，有的就感觉没有汁水，咬下去呢，有的感觉就没有味道，就是不是说邦邦硬，而是少了那个我们刚刚网友形容的太阳的味道。
1: 嗯，确实有这种感觉。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家里面比较常做的一道菜啊，夏天就是这个凉拌柿子。
0: 对，
1: 啊，放
0: 上那个柿子，真的就感觉。怎么那么好吃？
1: 对，这个酸甜可口的柿子，再放上这个白糖，哎，尤其是这个凉拌柿子丸底下剩的这个汁儿，哎，人间美味。
0: 现在啊，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不是大家的错觉，现代的西红柿呢，确实没味儿了。
1: 嗯，为啥会这样呢？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这个品种发生了变化呢？其实呢，有很多种原因啊。
0: 首先我可以肯定，就是它的品种绝对
1: 肯定是有变化啊。但是呢，也不仅仅是这样的。
0: 对，因为以前我们吃那西红柿皮儿特别的薄，
1: 薄，然后它也是这个
0: 软的
1: 啊，
0: 软，特别的软，咬一口那个柿子味儿。特别的浓
1: 啊，对，
0: 番茄那个味道特别浓。
1: 首先呢是啥原因呢？这个呢就不能赖上品种了啊，应该是为了耐运输牺牲了好吃啊。
0: 对，
1: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过去的西红柿呢，这个皮儿薄肉软，真是一碰就烂啊。这个很多朋友应该有体会，就是去菜市场，这个每天收摊前，经常会剩下一堆这个磕的破破烂烂的柿子啊。
0: 嗯。
1: 但是很多朋友也觉得这样的柿子才好吃，
0: 对
1: 不对啊？
0: 哎，我跟你讲，我要去这个早市，或者说。晚上的晚市
1: 啊，
0: 我就一定会买这样的，我不去挑这个好看的，我就挑那搓堆卖的。
1: 嗯，对，
0: 而且一堆一堆的，我觉得这样的就好吃，而且回来呢，我之前啊就特别愿意给它熬成那种类似于番茄酱
1: 啊，
0: 类似于番茄酱的这种，或者说给它碎了之后熬这个炖那个牛腩。
1: 哦，对，这个真的特别香。
0: 就小的时候我觉得，
1: 哎，但是你像
0: 记里面就那种西红柿炖出来的牛腩啊，特别的好吃。
1: 嗯，但是你发没发现一些事儿？就是过去大家其实炖这些牛腩呀，包括这个西红柿类的菜，都是凭感觉的啊，也不会往里面放这个番茄酱啊、番茄罐头这类的。但是现在啊，如果我们在网上搜这个番茄牛腩呀，这个番茄类的菜啊，基本上啊。要么一部分是你要选择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品种，要么就是哎，为了增加风味儿，要往里加一些这个番茄酱、番茄罐头，
0: 加两罐，
1: 对，确实这个味道浓了，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本末倒置了呢？哎，接着说回来啊，
0: 在这儿呢，我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
1: 你
0: 的西红柿现在呢，虽然说它硬了啊，你可以买稍微大的，然后红一点的柿子，回家先给它冻上，
1: 放在这个冷藏还是
0: 冷
1: 冻啊？
0: 先冻上。冻完了之后，因为你现在想熬出那种好的那种西红柿浓汤，炖那个西红柿牛腩哈，然后你先给它冻上，冻到邦邦硬的时候拿出来，你拿这个热水给它浇一下，它就很好脱皮了，然后把底下那个果蒂的那个根儿那个地方给它剪掉，这样的话你再给它切成碎丁放里面熬，就能熬出那种
1: 沙沙的那种感觉，
0: 对，类似于番茄酱的味道了。
1: 好，大家也学一学啊。这个我们接下来说回来啊，这个首先其实问题就是我们为了耐运输，其实损耗了一些好吃啊。这个过去呢，西红柿也像刚刚我们说的啊，这个皮儿薄啊，肉比较软，一碰就烂啊，没办法长途运输到这个城市的超市。于是啊，这个育种专家呢，就主要选育了。硬果型的西红柿，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就是皮儿厚啊，第二呢就是肉硬，但是啊它不裂果，还耐挤压，代价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关键的这个味道基因就被淘汰了。
0: 而且啊，科学研究就2017年的时候，科学杂志就研究发现了，现代商业品种普遍就缺失一个基因，这个基因的作用就是产生香气挥发物，那没有它呀，西红柿就失去了那种浓郁的番茄味。
1: 哦。
0: 其次呢，大家买的西红柿啊，就大概率不是自然成熟的，它是在青果期就被摘下的，然后用乙烯气体催红的。催红只能改变颜色，却不能合成糖分还有香气物质。
1: 哎，那好像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偏生的，我们在家放也是放不熟的，是不是？
0: 其实是的。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果呢，说实话就比较硬。
1: 对。
0: 它就没有那个变得特别软的那个基因。
1: 哦。
0: 你给它等到现在，我们这个西红柿我试过好几次。首先它从形状来讲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西红柿不一样，我们小时候吃的是又红，通体通红，很软，而且扁扁的，大大的。
1: 哦，对，
0: 记不记得它很扁很大。现在呢我们吃的这属于那种四方饱满的。
1: 哦，对，
0: 然后呢

0: 它底下就是你怎么放都不软，等到放软了就烂了。
1: 你说的有道理、啊、
0: 而且你空口吃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大家都吃这个草莓柿子，而且很多大棚种的也都是类似于草莓柿子这样的品种。
1: 嗯，
0: 空口吃当水果吃的确是它是脆脆的，然后呢这个硬硬的，这个口感是比较扎实的。
1: 嗯，
0: 但是原来的那个柿子呢怎么说呢，它我空口吃也可以，然后炖菜吃
1: 也
0: 更好吃。
1: 可以、啊、
0: 现在这种呢它炖菜吃就没有那个味儿了。
1: 嗯，你说的对啊。所以呢还有很多朋友关心啊，就是这个西红柿啊如今它没味儿了，它这个营养价值有没有损耗呢？会不会我这个吃下去营养吸收也受到影响呢？哎，这是很多朋友会关心的问题。答案是呢其实有啊，而且啊打了折扣。研究发现啊，这个自然成熟充分光照的西红柿呢，番茄红素的含量啊是这个催红西红柿的2到3倍。一句话总结啊，现在的西红柿呢其实它不是没营养，而是那个最好的那一部分的营养和最好的风味啊它这个一起被牺牲了，有点可惜啊。
0: 嗯，所以说呀就是想吃回老味道和真营养那怎么办呢？第一就是买对品种、嗯、啊，找草莓番茄、铁皮番茄、普罗旺斯番茄。
1: 哎，这个普罗旺斯番茄近几年是经常听说的、
0: 嗯、
1: 啊，就这种西红柿就是大家就是印象中的那种啊。
0: 对，
1: 就是这个皮儿薄然后比较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它也比较抗放。
0: 对，它们呢就更接近老口味，避开过于圆润的硬邦邦的这个石头番茄。第二就是要看产地和季节，本地露天种植应季采摘的西红柿呢味道和营养都远远好于大棚散季。北方是6到9月，南方是春季和秋季，是西红柿的黄金期。
1: 嗯，针对于怎么吃营养最好的疑问呢，专家就表示无需过分的计较了啊。以前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西红柿生吃的时候它这个没什么营养啊，它要做熟了吃才有营养。其实这种说法是比较片面的，不同吃法呢它就各有风味和益处，大家常混常新，或者呢就直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方式就好。不过啊有两类吃法您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刚刚提到了啊这个糖拌的这个柿子啊这种啊虽然味道啊是酸甜可口，而且夏天时也很解暑，但是添加了过多的精致白糖，糖尿病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呢不宜此种吃法、啊、还有啊就是这个以西红柿为原料加工成的番茄酱。哎，在这要说一下啊，这个番茄酱跟番茄罐头是两种东西。
0: 对，
1: 嗯，
0: 番茄酱和番茄罐头，番茄罐头它更多的是就是拿西红柿制成的，然后罐头制品。
1: 对，
0: 番茄酱呢它就属于加工了。
1: 对，而且这个番茄罐头一般它就是这个纯的西红柿味，它是酸的啊，不像这个番茄酱它是这个酸甜可口
0: 咸味的。
1: 对，大家呢买的时候也注意看好这个配料表啊。这个番茄酱呢作为常见的调味品呢，它的含盐量是不低的，虽然它吃起来感觉不是那种咸口的酱料啊，
0: 但是它是有盐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食用的时候也需要控制分量。
0: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大家关心的它的食用和保存，专家也给出两点建议。一个是生西红柿呢不建议冷藏，低温会破坏成分影响口感。完了，晚上回家我得把我们家西红柿都从冰箱里拿出来。
1: 哎，但是现在这么热的天放在外面，这除非你这个几顿之内都吃掉，要不然也容易坏啊。
0: 阴凉通风处保存啊，现买现吃是最好，不要囤货。二是能务必吃成熟的西红柿，没有成熟的青西红柿呢含有毒性番茄碱，食用了可能会引发胃疼、恶心、呕吐、头晕等轻微中毒症状。
1: 嗯，但是大家也要分辨啊，就是哪种西红柿它这个青色是它就是这个品种啊、
0: 嗯、
1: 这种吃的话就没有问题啊。但是有一些西红柿呢它成熟才是红色
0: 的。你说
1: 的
0: 是那个小柿子？
1: 对，
0: 大柿子没有青色就成熟的。
1: 所以说大家也要仔细的分辨啊。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啊能够这个趁早的找回我们这个心仪的那款柿子啊，也找回我们的童年记忆。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富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

0: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建设项目落地，以实打实的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公布典型案例，指出四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有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铁东区石岭镇江家洼子村存在垃圾随意倾倒、违规占用林地耕地问题，目前垃圾已经清运，正在覆土补植树木。黄强实地检查整改工作，要求全面排查各地垃圾清运情况，进一步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理建筑垃圾，彻底整治乱堆乱倒等违规行为。黄强来到双辽市玻璃山镇种羊污水处理站祥泰规模化养殖场，现场督导问题整改，强调要尽快完善污水处理站配套管网，坚决遏制污水直排乱排，加强畜禽粪污治理，引导督促规模养殖场开展还田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黄强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的问题，反映出我们一些地方和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必须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彻底整改。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相关企业要负担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把责任落实到村书记，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积极探索闲置土地房屋盘活利用方式，做到合法合规合理，要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实现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黄强强调，管党治党没有撂荒地，必须层层压实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问责的一律严肃问责，切实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黄强来到梨树风光治绿青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项目现场，要求有关方面支持企业配套建设光伏发电设施，预留运输管道接口，进一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长春都市圈环线西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计划今年七月底建成通车。黄强来到五马架枢纽立交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他强调，施工建设越到最后，越要守牢连接红线安全底线，要建设好沿线服务区、通信基站、充电桩等配套设施，着力解决群众关切，满足旅客需求。黄强强调，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事关吉林高质量发展大局，各地要统筹推进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培育增长动能，厚植发展后劲儿。要立足我省新能源资源禀赋，坚持自己不内卷，不去卷别人，不让别人让别人卷不动我们，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吸引大企业大投资，支持做大规模，推动形成松原白城四平三足鼎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充分发挥省属企业在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要强化施工运行安全管理，狠抓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真正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省直各部门要更加严格自律、干净干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雄狮，带好队伍，认真的事就要狠抓落实，认准的事一定要一盯到底，确保干一件成一件。王子莲、孙简参加调研。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平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卫津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物资救援、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强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出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2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销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甲午寒风鸣声中，一个胖头鱼奔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泥沙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

0: 百分之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4件，重点案件14件，来电41件，来信63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1件。 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2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59个，其中大气类问题59个，占38.31%；生态类问题27个，占17.53%；固体废物类问题27个。 占17.53%，噪声类问题17个，占11.04%；水类问题16个，占10.39%；土壤类问题6个，占3.9%；其他类问题2个，占1.3%。截至6月3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49件。
2: 重点案件226件，其中来电1124件，来信93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对公报进行了解读。 据介绍，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全省地级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 92.8%， 高出全国平均4.7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水平。6项大气污染物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标准。吉林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员 徐冰介绍，我省扎实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钢铁行业110个改造项目全面完成，65吨每小时以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能改尽改，水泥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有序推进，全面加强扬尘综合整治，将扬尘治理纳入施工标准化管理，城市道路机械化清扫水平稳步提升至 93.6%。 2025年，全省水环境质量实现“十四五”以来5连升，全省109个国家考核断面，一至三类水质断面100个，占91.7%，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2025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较好水平，农用地的土壤环境良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全省生环境持续优化改善，按静宜居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幸福感。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 91.7%， 夜间达标率 89.7%， 同比提升 4.8个百分点。5年耕耘，岁月作答。
0: 茶干湖的水沟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饭的香甜。听，风电厂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轻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丰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儿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 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筑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14，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15，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

0: 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1: 吉祥新闻记者李佳玉报道。应我省邀请，6月1号到3号，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贸易及出口促进厅厅长凯丁率政府代表团一行6人访问吉林省。代表团参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详细了解畜牧营养、农村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科研成果和产业应用情况，并与吉林省商务厅、吉林粮食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15家商协会企业深入交流，寻求合作。期间，代表团还参访了我省食品加工企业。
2: 今年前4个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3: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
4: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3: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1对1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同时，充分运用智能审图、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预警、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
5: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0: 因为听吉林。
1: 6月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从跑圈跳操到百花齐放，报道吉林省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其中吉林市发挥地域特色，开展冰雪运动课程，并将滑冰滑雪纳入中考体育选考项目。
2: 6月2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播发《美丽中国》，画面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绿意盎然，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今天，《光明日报》推出“向无人区挺进，向未来处开花”，来自基础研究一线的声音。其中图文展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在进行实验的场景。

0: 挺身而出，用最朴素的行动传递着最动人的温暖。今天的向上向善，因为有你，吉林更加温暖专栏，我们来认识吉林市的网约配送员乔子伦。在配送途中遇到别人发生车祸，他不顾个人安危，徒手救出两名被困伤者，用善举诠释了凡人微光，也让大家看到了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底色。请听报道。
1: 今年2月25号送件的乔子伦路过吉林市昌邑区哈大公路，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
2: 我回头一看，车撞上，右侧窗户树上，就开始原地转圈，转了至少三圈啊，转到这个沟里。
1: 看到眼前的一幕，乔子伦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停下车跑了过去。到了现场，他发现轿车车体已经严重变形，两名司乘人员被困车内，情况十分危急。他先尝试打开驾驶员一侧的车门，发现车门还能勉强打开，便迅速将受伤的驾驶员转移到安全地带。然而副驾驶一侧的车门被严重挤压变形，无论怎么用力都打不开。
2: 找了一个木棍啊，撬啊，撬这个门，完给它撬开。
1: 将两名伤者安全转移后，乔子伦一直守在

0: 旁边，直到120救护车赶到，把伤者送上车，他才悄悄拿起自己的配送箱，骑上电动车继续送货，没有留下姓名和电话。
1: 驾驶的这个女士非常感谢我，我说不用，我说这是应该做的啊，就是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去伸出援手。
0: 今年47岁的乔子伦，一年前才从大庆回到家乡吉林市，成为一名闪送小哥。刚入行的时候，因为岁数大，业务生疏，他没少遇到困难。
1: 最大的困扰啊，就是这个路线不熟。我们有个群，在这个不熟悉的时候，就是直接在群里就问，在群里的马上就会那个给回应，啊，这个对我帮助特别大。
0: 不光是同事，当客户们知道他是新手后，也给予了他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1: 有时候也跟我们说啊。没事，师傅，别着急，晚一点也没事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说我们感觉特别暖心。
0: 眼下遍布城市的暖心驿站，更是让乔子伦和他的伙伴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这些网约配送员的关爱。他们也总是在想，如何能将这份温暖传递。
1: 因为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人和事儿遇到的也多啊，就是有需要帮助的这种情况，我们一定都会去伸出援手。
2: 社会对我们帮助特别多。然后我们也会义不容辞地帮助别人。
0: 一件好事温暖一座城，乔子伦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向上向善的深刻内涵。在我们身边还有千千万万个像乔子伦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正是这些点滴的善意汇聚成了温暖的洪流。
3: 近日，2026吉林省交通科技创新大会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成果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4: 大会以“智领吉林交通科技实效赋能”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前沿领域，发布省级交通科创成果案例与科技成果推广目录，汇聚东北三省交通领域骨干力量，共研创新路径，共商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
5: 下阶段我们紧扣东北振兴战略，聚焦新智生产力培育，核心布局智能机器人赛道，深耕养护巡检、智慧服务区、工程施工三大场景，推动智能机器人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6: 是对我省交通运输行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推动。聚焦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为主攻方向，推动技术、场景、产业、治理深度融合。
7: 今天，一握沧江吴大成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成刊介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成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一握沧江吴大成传》以吴大成两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疆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
8: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银行与长春大冬会执委会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标志着吉林银行以官方合作伙伴的身份全程做好这项国际赛事的相关配套服务。吉林银行将充分发挥渠道广、产品全、服务优的金融优势，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能力，全方位助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保障及推广工作。
7: 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各项工作正抓紧有序施工，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
3: 6月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正式开启本届省运会夏季赛事。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参赛队员敢打敢拼，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2到15度，最高气温出现在辽源和吉林为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4: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新然：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7: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4: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4: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

0: 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

0: 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0: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都市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航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热属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唐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6: 收
1: 货店前车来车往，英国恩的三轮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清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导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7: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8: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9: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20: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21: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2: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2: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

0: 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 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5: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4: 欧盟与美国于2025

0: 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事啊，心情不好了，聊一聊，唠一唠，最起码来说，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好了，首先我们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最高气温辽源和吉林是1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9到23度。省会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2度，最高气温是23度。好了，那这个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呢，大伙关注一下这个下雨的这个情况啊，因为长春地区好像一直每天都会有一场雨，大的小的不一定啊，但是有的地区呢大一些，有的地区是小一些啊，有的地区没下，这都是感觉就像已经进入到了雨季一样啊，就是原来的时候感觉六月份不算雨季啊，但是现在感觉今年六月份就有点进入雨季了，有点类似于咱们往年到七月份左右有时候那种感觉啊，就是天天都会下场雨啊，就这种感觉。总之呢，就是关注天气变化吧啊。说完天气之后呢，咱们照例给大伙介绍啊，这因为我们在等热线啊，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还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所以说照例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您记好了，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已经有18年的这个老牌的情感节目啊。这个大家呢，如果是愿意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咱们怎么讲呢？就是用收音机来听啊，用收音机来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啊，你就是说不论是拨针的还是调数字的啊，调到 FM91.6 就能够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吉林省的所有的地级市啊，所有的城市，这个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频率啊，各不相同，但节目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播出时间呢啥，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转发器不同而已啊。那么这个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如果是乡村的朋友呢，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就是我每次节目开始之前都要非常详细的给大伙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广播的收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一个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一个电台啊，这是非常光荣的一个电台。那么在这个乡村呢，用中波738千赫，就最早没有调频这种播出方式的时候，只有中波的时候，就是中波738千赫啊，那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还有就是如果是想要网上收听的话啊，给大家去下载，就是介绍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收藏吧，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搜就能搜到。而且蜻蜓上有一个啥好处呢？在蜻蜓上您可以这个搜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原来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在这个蜻蜓上都能找到，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哪天哪天的小声长谈，您到那一找，按名字就能搜到啊。而且你可以说你从2018年开始听，从2011年也有啊，也有啊。 就是在网上找啊，中间好像有个1415。

0: 16这三年好像还是15、16、17，有三年没有，剩下其他的都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其他的方式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丁香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
0: 说
1: 能听见我说话吗？
0: 啊，能听见，能听见啊。
1: 哦，是这样，就是去年就发现我老公外面有人了。
0: 嗯。
1: 但是我是看见他俩去酒店，但是我没有去揭穿。
0: 嗯。
1: 我私底下就问他，我说你和他什么样情况？他一直是不承认的状态。
0: 嗯。
1: 然后这不是今年一年还挺稳定，就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有去没有和他说，他不承认。
0: 嗯。
1: 然后消停了一年，然后，但是我这个心里面有心结，就是一直有这个刺儿。今天中午呢，他就和同事在外面是应该是聚餐呢，就有女的嘛，有两个女的挨着他坐呢。
0: 嗯。
1: 完了，我正好我就早架了，碰见了。
0: 嗯。
1: 完了，我这个火没压住，就很冲动的，就是，和他当面就吵了，然后就是弄得同事们挺尴尬，那两个女的也认为就是我去好像是不给他怎么样。没给他面子，然后他就当场他也喝了点酒，就对我发飙说离婚。
0: 嗯，
1: 我现在是啥？我因为没撕破脸，我就是想这个架不要散。但是现在我的事确实我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是远嫁，我父母不在跟前，我也没法和他们说，怕他们担心。
0: 嗯，
1: 我是想找您和我说一说，
0: 嗯，
1: 该怎么办？
0: 你现在人家离不离啊？那你就赖着不离呗，那能咋办？对吧？
1: 那是不得，但是我还想让他回这个家呢。
0: 不是你很愚蠢的一个女的吗？这不是，这肯定愚蠢，是肯定愚蠢了。
1: 对。
0: 但是那现在你还挽回个六饼呢，能接着过，不离婚就算赢了，完了一点点缓呗。那你哭啥呀？你哭别给我这快手给我哭封号喽。你那啥，
1: 哦，
0: 你这个事儿就是你是蠢，肯定是蠢了。那玩意儿该发火去，不发火，然后人家跟同事在一块吃顿饭聚个餐，你跑这发飙去了，你不虎谁虎啊？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那谁道你咋回事？而且精神不太好的那种感觉是吧？啊
1: 对对
0: 啊，那你现在你爱人是回没回来呀？在没在家呀？
1: 不在
0: 啊？
1: 不在
0: 不在呀？那你越这样的话，咱这么说，那你还要啥家了？你越这样，那老爷们肯定越离你越远，对吧？
1: 对，
0: 那这玩意儿，你说原来的时候你明显有证据的时候还不跟人说，然后那这种情况就是特别特别正常的情况，你在这块放虎劲，那真难整了，
1: 嗯，
0: 真难整了啊！
1: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错了，这玩意儿就是只能耍臭无赖了，没啥招了。你说，是不是你让你哥给我找一个多么高大上的理由，我是实在找不出来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耍臭无赖了。反正我错了，对不起，我就不接，我就不理啊。你说离我就不离，爱咋地。我一点点哄呗，
1: 嗯，
0: 那玩意儿能咋整？
1: 但是你说他和他会不会断呀，啊？
0: 不会断，以后就跑回去一直跑了。你乐过，不乐过拉倒。
1: 就是以后就这种结果。
0: 对，就这结果了。能不能受了？能受了的话，你就接着跟他接着过。你要受不了的话，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上高三17了。
0: 哎，你是不是冲着啥了？那剩这么几天要高考了，完了你嘚瑟啥呀？啊？你这老娘们可真不是一般老娘们，我跟你说，这是你家老爷没删你这，没删你这，真是对得起你了。剩这么两天高考了，你在这块跑那块人，
1: 没有孩子高二明年高考。
0: 你真虎啊，我刚才说高三。
1: 啊，我没听清。
0: 可真是的啊，那高二还行。
1: 嗯，
0: 你这样啊，那个这个事儿呢，就是事儿都已经出了，那就是错肯定是错了。然后老爷们这块呢，就是男人怕烦，就是什么男人怕烦，女人怕缠嘛。
1: 嗯，
0: 就是反正就是我错了，你不回家也是我错了。完了，我没事，我就领孩子去往回接你去呗，那咋整是吧？你就是耍磨不丢吧，只能有这一招了，别的啥招没有了。你是你可自己已经虎一回了，别再虎了啊。
1: 嗯，我是太冲动了。
0: 这个是冲动，这不是这一般人，就是冲动吧，他得有一个正当理由，说真的。 人家跟别的同事在一块吃顿饭，挨着女的坐的，你就说去的话，你这不是冲动，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人来说，都是第一个在单位认为你家老爷们儿就是特别的不正经。
1: 前提我是不知道他单位的同事，但是现在你是离职了。
0: 你先别说别的，你听我说完，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家老爷们儿就是不正经。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啥呢？这个。他你家老爷们在家里头就是不好使啊。第三个，你家这女的有精神病，所以说以后你家老爷们在单位也很臭的，很难说再有谁怎么恭敬他或者怎么样的，就这样。那你这个影响你肯定造成了，那还能说啥呀，对吧？
1: 就是他是离职不干了，请这个离职的同事，就是他已经离职了，就是请这个原来他其实干了不到一年。
0: 嗯，那离职就说离职吧，反正也挺磕碜、
1: 嗯、
0: 啊。就这事儿出的吧，确实是不咋地啊，确实是不咋地啊。你这样吧、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不跟你强调别的了，就是你内核一定要稳定，你别你因为你这玩意儿一根筋虎了吧唧的。我说你别生气啊、哦，就一根筋那玩意儿，我给你一根筋，你就告诉他，反正我就是错了，你打我骂我，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反正我就是肯定不能跟你离婚，就这个就坚定，就是因为啥离婚不能因为这事离婚，听不听着？
1: 嗯，
0: 对啊，你就说没事，我冲着啥了？你解释吧，完了之后叫他叫睡觉前叫他念叨念叨，你装神弄鬼呗，完了之后，你说我脑大邪了啊，对不起了啊，就是当时不是我。当时是那个妲己上身了，你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反正忽悠过去，先把这事忽悠过去吧。完了那个，你就是你说我该吃病吃，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还是我不对，对吧？
1: 嗯。
0: 完了，总之这个婚不能离啊。
1: 嗯嗯。
0: 好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你米姐都说了，你米姐都说我竟然突然间的这次想站出轨男的这边呢，对呀。你就是你米姐多正义的一个人呢，对出轨这男的一直深骂痛绝的，完了这次你出这事让人感觉到，哎呀，这是没法支持你都，听着没有啊？
1: 嗯嗯。
0: 好了，完了你以后脑瓜好使点吧，好使点吧。你发脾气你得赶个可以发脾气，你能拿准的事你可以发脾气，你抓住了啊。那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之后那个这个。该抓住的时候抓不了，完了一个正常的事儿，你在这发来大彪在那块儿，你不扯呢吗？你不自己给自己、
1: 嗯、
0: 你把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那啥都整没了吗？啊！
1: 对，我明白这。
0: 可别出这
1: 虎，
0: 你当初就是什么脑子好不好使？你就是犯病，没啥可说的啊。
1: 嗯。
0: 你就理解为，你就跟他说，你就理解为脑大邪就行了啊！他列祖列宗下来了，来整事儿了。好了啊，哎。
1: 哦，谢谢。
0: 那行了，好了，再见啊，好嘞。你咱这么讲，你说他真跟哪个女的有不正当的那啥那种行为的时候，你抓住你挠他满脸花咋地，谁也说不出来啥。人家正常跟同事吃顿饭，人正常跟同事正在吃饭呢，他走道路过了，过去给人一顿粥吧。那是那这不就精神不好吗？那啥呀，我说冲着啥都是像他说的。有理的事儿干得相当没理了。好了啊，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既然都已经决定走无情道了，咱就一心搞事业吧。哦，就是你瞅他那个反应速度和他做事的这种状态，搞事业也够呛啊，脑子不够用啊，够呛能把事业搞好。他这属于叫火烧功德林啊，就是他这种人，就是平时很能吃苦，很能遭罪，然后呢就是特别能干啊，所有的事情都很好啊，就像攒东西似的啊，种树啊，就是在那个种功德林啊，种功德林，一棵树一棵树的栽，费老大劲了啊，就是挖坑啊，栽树啊，跑就是浇水施肥，啥都能干，干得可认真了啊，然后遭老罪了。 终于把这林子栽的有点模样了，还一把火全烧没了，柴烧没了，完了再还得攒呢，继续攒，再挖坑啊，特别任劳任怨，完了又能吃苦又能干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种树，种完树之后刚要形成林子，没等能卖呢，又一把火烧了，这就叫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说你控制不住这个火的话，你栽那些功德林一点用都没有。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啊，继续说，继续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我为大家重复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刚刚呢给大伙说了咱们节目的收听的方式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啊参与的方式啊，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还有一个公众号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啊，这个咱们的这个文字呢是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期间直接往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然后现在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所有来到直播间的我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呢来都来了啊，大家来都来了，那个帮着一不停的点屏幕啊，不停的点屏幕，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还能高一些，再有呢提醒咱们直播间里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咱们现在榜一榜二榜三啊是我们的公益服务的合作伙伴啊，公益服务的合作伙伴啊，就是榜一是律师啊，是王树亚律师，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榜三呢是这个格林老师，是心理专家啊，如果是您需要这三方面的公益服务的话，您呢就这个私信他们就可以啊，私信他们就可以，比方说您正在打官司啊，或者说正要打官司，想要了解一下这方面，尤其说离婚啦啊，不仅仅离婚，你公司比方说你开公司的遇到什么样问题想要问的话，都因为是他是纯的职业律师啊，纯的职业律师啊。这个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他家是一个综合医院啊，大伙儿都知道，就是听我节目的人对圣心医院都比较熟悉了啊，他给咱们冠名了5年多啊，这个如果是有这个哪方面的问题啊，想要联系他啊，就可以那个找他啊，可以私信他啊。啊，最后就是最后榜三的是咱们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呢是这个我们实战派心理专家啊，大家如果是想学习心理学的一些正规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心理学这个有正规的和野路子啊，这个正规的看着就不像野路子那么赏心悦目啊，我跟大家讲，就是在这个快手上很多心理大师啊都是野路子，但是格林老师是纯的那个实战派，而且是经验派，就是非常的这个传统的啊，非常传统的这种心理咨询啊。但是这样的我能信着啊，你那野路子一整啊，你这个，我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你这个是由于你的家族啊有什么样的血统，这个血统怎么样啊。然后你的先人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啊，他现在对你依旧有影响，就这样的我跟你说啊。然后他说他是西方的哪个那个咨询师的学生啊， 有一个叫加排系统啊，那个我看着之后我就晕乎的啊。然后呢，我找了一下咱们那个国内的非常。

常著名的心理学专家教授啊，院长。我问他，我说这个都说在国外成的牛，成的牛，成的牛了啊，国外相当普遍啊。完说您能帮我查一下他的论文吗？啊，完了，人家院长给我回复信息说，我和我的学生经过了一周的努力，没查着任何一个权威期刊上有这个心理大师的论文。好不容易在一个特别特别边缘的杂志上啊找着了一篇，还是作为一个商榷性的论文发布的啊。然后之后在国内，那这就是大师啊，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扯淡啊。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能够接受的还是传统的心理学派啊，传统的心理学派，比方说像格林老师啊，比方说像彭凯平教授啊，像盖孝松教授这样的，我还是比较能接受的，要不然的话太吓人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热线电话呢暂时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看一下啊。

继续来看一下啊，看朋友有哪些留言啊。哎呀，这家伙全都是那啥的。来看这看这几个吧啊，这位朋友是贵州的听众啊，这位朋友说叫四季游百合，他说我是贵州贵阳的听众，无意中收听到您这个节目，听了快一年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习惯收听，但从来没有进过公众号留过言，不知道进的地方对不对。临近高考了啊，我想借主持人啊这个开过光的嘴啊，谢谢啊，说祝福我的侄儿李晨元考的都会，蒙的都对啊，考出好成绩，考上心仪的大学，谢谢了啊，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往遥远的云贵高原啊，往贵州发送一条祝福啊，就是代表我们所有工作室的朋友以及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给这位叫李晨元的朋友啊，这个同学发送一个祝福啊，啊，祝您这个考的全都会啊，蒙的全都对啊，这个文昌赐福啊，金榜题名啊，一举多魁。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继续还是都是因为这两天马上要高考了嘛，祝福的信息多一些，我们尽量能给发送的都给发送啊。啊，这位朋友说听节目两年了，我是从2016年一直听到2026年的啊，就是听重播呗，是吧啊？说这个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女儿张瑞希啊，张瑞希今年中考考个理想的好成绩吧，步入理想的高中，也祝主持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谢谢啊。好的，那咱们就祝张瑞希啊考出一个好的成绩啊，中考是6月末是吧？祝孩子考个好成绩啊，上一个好高中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山老师您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呢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这个事儿我好像原来你给我发过吧，我读完之后你没回答。就是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啊不重要，但是对他的导师来说很重要。你有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或者说你真怀孕生娃的时候，人家导师一生气。

让你毕不了业，你咋整？延毕呗。可以，这个可以，但是你真得跟导师说好了啊，真得跟导师说好了。这个，这我们可以祝福，我们可以祝福，但是导师会头疼的。招上那个孩子，本来心能帮帮忙，干点活，完结果之后到这块怀孕生孩子了。但是呢，你说你30周岁了，说想怀孕也很正常，也很正常啊。但是我就希望你记住的是，也跟你家孩子说一下，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这个事儿啊是缘分的事儿，不是说你想要你就能计划得来的啊，不是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很多事情不要计划的太那啥啊，不要计划的太好啊，计划的太好就是人算的时候过于精算了，到最后老天爷算你一下咱就犯不上啊。一切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啊。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

0: 好的，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也还有这个公众号信息在往您不停的发啊。这咱一条一条来啊，咱一条一条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35岁的在职老师有考研的必要吗？这个得看你的毅力啊，毅力就是说你考研是为了啥啊？你考研是为了啥啊？35周岁其实也可以，但是如果说念个在职的就毕业了，因为你研究生毕业了，你不也得找工作吗？你能不能再找老师这工作好说了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如果说我就想考博，你就想读博，那你读博完了之后40好几了，再找工作好不好找？对吧？当然了，现在博士这块还是问题不太大的，还是不太大的。但是可能是你理想的就是相对而言不一定进到你理想的地方。那你读博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是说你就读不动了啊？比方说你3年毕业38，然后你再3年到5年博士毕业，你就40几了。你到时候你能不能读动了？你要读不动的话，那你就犯不上了啊。这个东西不存在必不必要的事儿啊，不存在必不必要，是你现在的境遇是不是需要你必须那个来那啥啊？是不是你现在必须要来考研的啊？好了，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0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

0: 谈中，让我们一起阅读吧。六球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0: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儿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了，想要对咱们这个团购产品感兴趣，想要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第一个跟大家介绍的还是这个李良记啊，李良记酸枣仁晚上糕啊，就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糕啊。这个酸枣仁大伙儿都知道，它有那个安眠的这个作用啊。之前有不少人说忙活一天想歇歇啊，躺床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眼睛困得都睁不开了，但脑子还是不听话啊，就睡不着。有的呢好不容易眯着了啊，就半夜三更醒了，再醒了那就一直到天亮了，根本不可能再睡了啊。这个中老年人睡不好啊，身体跟着遭罪，早上起来脑袋晕乎乎的，血压还不好，对不对？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吃饭都不行。其实啊，这个咱们老祖宗留着给咱们个招啊，就酸枣仁。本经里头写说这个东西久服安五脏啊，轻身延年。咱们专门啊挑咱们老年人，专门调理咱们老年人的阴血不足的失眠。现在很多人都吃错了啊，你知道以前老中医怎么做吗？那可不是说煮汤啊，那是熬膏啊。常看中医的肯定不陌生，这玩意儿黏糊糊的，不掺多少水，一看就是全是营养啊。这么一熬，酸枣仁的营养全都锁死了啊，而且身体好吸收啊。这个膏它肯定还是好吸收的啊。不过呢，现在大家就在家的话，肯定是很少有闲工夫去慢慢熬去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有福了啊，咱们专门去了趟苏州啊，在那儿江南水乡给大家找到一个百年的老字号中医馆，叫李良记。啊，李良记他家这个膏方啊就可厉害了，是江苏省非遗的这个产品啊。今天给大伙推荐的就是他家的这个酸枣仁晚安膏，它里边的主要原料呢就是酸枣仁，而且呢给你念念哈，还有其他的几个成分作为配伍。主料是酸枣仁，其他的呢还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啊，这都是吃的，平时就能吃的东西嘛，这不就是啊？但是他们组合起来一配啊，这就是火候和搭配就非常老道啊。人家毕竟是100多年的中医馆，最重要的是呢，咱们这个价格啊超级划算啊！各位大家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啊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您去李良记官方旗舰店，一盒就89块钱，一盒呢是16条，算下来呢一条是5块多钱。那今天呢，咱们就放大招了啊，139块钱。啊，能拿走三盒，加起来这不48条吗？48条，因为在咱们节目下单，咱再凑个整啊。节目期间就打电话的话，凑个整50条，50条直接拿到家的话，算下来一条2.7块啊。而且呢，今天还有多档位的，就比方说，我就想多买点，我想买10盒，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更多的赠送？我想买20盒，有没有更多的更便宜的价格和更多赠送？都有啊，都有。比方说，你买10盒，448块钱。啊，额外再赠送5条酸枣仁膏，再加上3包这个茶包，是吧？那么788块钱就能买20盒啊，买28块钱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膏的体验装，加上7包随机茶包，是不是？那这就非常好了，非常好，因为茶包每包还有5个小包呢啊，这个就非常好了。这个就看就是您的需要，如果说我就想尝一尝试一试，你就拍那个139块钱的那家，那就吃很长时间了啊。那50条的话，最起码来说吃小一个月，是吧？那就是晚上如果是一条的话，那就快吃2月了都啊，一天一条的话啊。那么如果是老听众了啊，已经吃过了，觉得这个东西确实很好，非常有用，我就想多买点便宜点啊，多要点赠品，那你就买10盒的或者20盒都行啊。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给大伙准备不同的需求，给大家准备不同的这个款式啊。那么福利还有呢，今天下单额外再赠送李良记线下门店同款的礼品袋啊。李良记作为苏州的百年老字号，平时去他家中医馆都得排老半天的队了啊。今天只要您打个电话，产品多送，还配有这个专属礼品袋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大红色的袋子，喜庆吉祥，送老朋友也有面子啊。这个大伙儿记住打电话吧，我跟大伙儿说了半天这个优惠啊，说了半天这个东西咋好咋买呢，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这样的话小管家就帮您订上了。或者说呢，您这 这个往咱们中好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这个晚安两个字啊，回复晚安两个字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那个得到什么呢，就可以得到这个网购的链接，然后您用微信来这个来买就可以了啊，就是用微信付款啥就可以了啊。这个李良记的这个酸枣仁糕啊，这个是高方手艺，2023年入选了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这个老师傅们是把酸枣仁先炒了，炒到微黄，再配上人参、茯苓这些药材，用铜锅慢慢熬3天3夜，最后收成膏啊。你自己在家熬，你肯定不能熬这样。再说那料你也。对不对，你也放不准呢，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记住啊，在某宝官方旗舰店上，咱们这个李良记这个酸枣仁膏啊是一盒89块钱，咱们今天呢给大伙呢在厂家那争取到的专属福利，139块钱直接给3盒啊，直接给3盒，然后再加2条啊，再加2条，这是整整50条啊，3盒是48条，就是一盒里头16条，是吧？那么咱们加2条就整整50条了，139块钱50条，1条2.7块就非常合适啊。那要是去正品的李良记的旗舰店买，那3盒都快300块钱了啊。那今天咱们直接省出100好几来啊。那么抓紧时间，如果说你想多买多囤点，也有10盒装，也有20盒装，价格各不相同，反正你买的越多，便宜的越多呗，对不对？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999-0139，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这个可以呢，这个网啊、可以呢，直接是电话订购，送货上门。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净水器啊，这个咱们老伙伴们呢购物渠道本来就不多，尤其呢家电这个科技大伙还都整不太明白，所以说想要买净水器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纠结啊。有人说我家里得安个净水器，因为这个安上净水器之后全家都喝这个净过的水，这样的话因为人体大部分都是水嘛啊，就是你一直喝这个好水的话，身体肯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对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就怕买错了啊，健康这事儿不能马虎，水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大伙儿呢这个就是沃克净水器啊，给大伙儿想这么一个招，就是沃克净水器是咋的呢，现在就是先试用不要钱啊，先试用不要钱，你拿到家里你使半个月啊，就是他是负责上门给你装上，装不花钱，拆也不花钱啊，使半个月一台净水器不光喝水能用，你淘米洗菜做饭泡茶你样样都能使，15天的体验时间，不仅产品的过滤效果你能看得很清楚，那么上门安装的时候1分钱不用你掏，不满意就随时能退货，满意了再留下，如果说你决定留下来的话呢，它的价格是2588块钱啊，2588块钱呢还可以分期，就是13个月，一个月给199块钱，一个月199的话，那你如果说家里头喝纯净水，你买就是最便宜的，像咱们长春就喝泉阳泉，你一个月家里头一家人喝的话，199块钱肯定不够啊，就是你算一下基本上得300多块钱啊，一个月啊，一个月就喝纯净水啊，喝矿泉水，对吧？但是这个就可以了，你199块钱你喝那个一年啊，喝是13个月，喝完13个月呢，本身来说就比买那个矿泉水要便宜，之后呢你还落台机器呢，还落台机器，完还落一个还有一个那啥呢，速热机呢，对吧？这么做呢不是说怕你用不起，而是让你用着更放心，产品好才敢这么做。所以说节目期间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一重礼呢就是第一重福利呢就是送给您，只要你下单了啊，就赠送给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啊，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第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就是不分期了，我一次付2588块钱之后再多赠一个啥呢，叫微压炖煮锅，它不是高压锅，大家一听这名啊，微压锅啊，一个这个炖菜炒菜一定有它的特点，是吧？那么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400-077-1861，400-077-1861打这个电话啊。好，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 Q10 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到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啊，千万别硬扛，这个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10 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啊，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为啥说它是大品牌高含量呢，就是它每百克 啊，这个辅酶克水里边含量直接能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就是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跟正在吃的那些辅酶克水你比一比啊，大多数辅酶克水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啊，但是您争取给咱们这么一个机会啊，你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它这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啊，今天在咱们节目之前你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啊，这非常便宜啊，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说10天8天的，是足足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够了啊，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所以说给大家记好这个订购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啊。好了啊，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的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用啊，那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啊，另外呢也提醒一下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快手呢叫中小啊，在快手上就叫中小，现在是正在直播，提醒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啊，和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小米的快手主页里置顶的第一条是高考的许愿池啊，啊，您可以到小米的快手，小米现在在咱们榜四啊，快手上小米在榜四啊，就是除了现在咱们三个公益伙伴之外，第四个就是铁杆小米啊，你到他的首页上啊，置顶的有一个高考的许愿池啊，您到那儿去，您一看就知道了啊，可以把您的许愿的留言呐、啊、啥的，就是祝福呗啊，就是这玩意儿祝福，一个是减少父母的焦虑，第二个也减少孩子的这增强孩子的信心，是吧？这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说就可以到小米的快手的去看他的置顶啊，看他置顶那篇视频啊，那就是一个许愿池子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块留言了啊，就是发送祝福了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2: 哎，你好，郑恒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0: 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也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然后丈夫

0: 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啊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请那个中小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1: 你就剩这么几天要考试了，你再指他干个六饼，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就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爱咋地，保持稳定啊。
0: 好。
1: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吗？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作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对吧？听明白没有？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来。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0: 哎，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1: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0: 是是。
1: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0: 刚开始，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1: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这那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能闯门过日子的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在这块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赶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去。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上去了，听着没有？
0: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1: 你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那听说这两天
0: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希望我的能够考个好成绩。
1: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去看看去啊。
0: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1: 的。哎。好的啊，哎，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哎，这两天呢，这两天记住啊，这两天各位这个家长啊，就记住，就是99败都败了，就差最后这一嘚瑟了。这两天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啊，这个一个是孩子的作息规律，估计也培养的差不多了啊，别让他再贪大黑，晚上学到两三点钟了，那是扯淡了啊，一定保持白天的时候精神头够用，这就比啥都强了啊。至于说孩子能不能考上个好大学，你记住啊，能不能考上好大学，有的考上好大学也不出息人一样啊。那个能不能出息人这个事儿啊，不在于你妈妈这个妈妈怎么早上起来给做饭，晚上给铺被窝子，不在于你给他买啥衣服，也不在于你小的时候怎么教他英语，怎么教他数学啊。这个责任能不能出息人的责任，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啊，完全在于汤家老祖宗他的列祖列宗。所以说这个锅你不用背啊，这个也不是你有能力背的，包括你爱人他在家也白扯，还不如你自己呢。 记住啊，就是再有这个事儿，就把锅往这个列祖列宗上甩啊，没事儿，他们也确实就是他们说了算的事儿啊。这样，你就想想，就这孩子，如果说他们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也好，就那个资质，哎呦我天哪，你不下道，那就都算是好孩子了。你作为你来说都尽力了，这对不对？那能是说他能不能出息？能不能是说你早上起来给做点饭啊，晚上到时候给铺好被，完了那个冷了给换个棉袄。啊，热了给整个 T 恤，你就整个背心子，你就能出人吗？那不扯淡一样的吗？你想这事根本就不靠谱啊！那是说你在初中的时候，你给他辅导他英语，让他会背单词了，说的咋地，他就能出人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条件，而且还得有足够的幸运，对吧？那是你，这不是你努力的事儿。记住了啊，咱们作为父母来说，就是尽咱们当父母的本分，尽完本分之后，那孩子他个人啥命，他个人努力，个人的际遇啊，因缘际会。对不对？那都在那块放着呢，所以说这不是说你在这块咋地就能好使的啊，肯定不是。所以说别有那么大心理压力啊，就看这事儿吧。好了啊，咱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亲爱的钟晓老师晚上好，喜欢你的节目，听你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麻烦你祝福我大外孙女儿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取得好成绩，考入理想大学。这个好像我说过吧，这名我怎么熟呢？还是那天我看出来之后没时间播啊，王一成，这是美西洋的大外孙女啊，祝他高考超常发挥啊，取得好成绩啊。好了啊，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呀，我女儿跟高中的男同学都是大城市读大学，俩孩子在大学期间都很优秀，不用我们家长操心。男孩子留在了读书的城市，私企校招上班了。我女儿回到了我们这个小城市，在高校当老师，现在上班三年了。我想他们都处了七年了，也应该安排结婚了吧。可是男孩的父母说再等两年吧，他们家想拿到大城市五年人才工作坊再结婚。我希望他们能早点结婚，早点生孩子。我纠结的是，女孩再过了三十就高龄产妇，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别操那个没用的心。就是如果是没听我的，如果听我的话，我觉得都犯不上，非得跟他们家处啥黄了，在当地再找一个，问问咱大姑娘同不同意，同意的话黄咱在当地找一个，在高校老师咱能找个条件成好的了，上他那去干个六饼，那大城市咋就那么好的呢？就我这打点破的鞋，我跟你说，这小阴风给他扇扇。

真的，这不是我真跟俩开玩笑，嘚瑟啥呀、啊？他们那头啊！你告诉他，你再不结婚的话，你告诉咱家姑娘心思活泛点，别一个死心眼子。咱们在这块儿，这高校老师，高校老师，咱们这么讲，尤其在咱们小城市，你上大城市，你找市长家儿子找不着；在咱们小城市的话，咱想找市长家儿子，好像不是没有希望。对啊，非得跟他干啥、啊？嘚嗖的。真是的啊，咱们这么说，小尿盆不大你还端上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啊，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对，小米说那个，小米说这就是给他脸了啊，就是那回事，这不就是给他脸了吗？

0: 好了，欢迎大家啊！其实啊，咱说句实在话啊，真的不是我在这矫情，就是像我们这都已经老登了啊，这么大岁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现在回头看，这一辈子过得最轻松的，啊，也是过得最好的，真的是我们那些留在县城的同学们。真的是他们那过得真滋润呐。你一天就是工作上都是，因为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在县城虽然也不少，但是不是特别多，所以说拿工作拿都非常轻松，挣也不少挣，然后当地的消费还比较低，他们他真是就是只要你没有那种说非得要出人头地要怎么怎么地的，人在当地就是出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人家在当地就是出人头地。而且我刚才跟他说了，他在小城市的大学老师女老师未婚的那是多好的资源呐，当地的好小伙想找对象在本地找对象有几个能找着这条件的，这他妈端着端着，你在一个大城市私企你就了不起了吗？你过不了，你就真的你就在北京，你就怎么怎么地，你过不了人家那么滋润。那大北京的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那真是北京大学老师划了划了一簸箕簸箕，教授的一簸箕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划了。你上小城市，你上大学老师未婚的，你找找有几个？资源配置完全不同。好了，我们继续进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咱继续给人家打破的鞋啊。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而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石井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的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几个团购的产品。这个时间段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辽刺参啊。这个时候啊，进补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啊，选海参的朋友很多。为啥呢？它比较温和，不刺激。啊，不刺激，就是说是它是补，但是它是温补那种啊，慢慢补，补的比较这个基础，而且它温润肠胃啊，温润养胃，这个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进补。但是呢，这个海参这玩意儿啊，真的假的，就是说这玩意儿说的挺多。这个比方说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是咱们辽参，但这个辽参是不是在南方海南那头热水的地方啊，热水的地方养了几年，然后再拉回来进到大连这头冷水的地方再养一年，然后就卖给你，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咱们这个直播间里头，这个可以保证是真的辽参啊，真的底部好参啊，它是生长在大连啊30米洁净海域，遵循着自然规律觅食生长啊，足足3年或者5年成熟了不捞啊，全程拒绝南方催养速生的洗澡参，身体品质出众，肉质呢厚实饱满啊，身刺呢粗壮坚实，身筋呢宽厚紧实啊，口感是Q 弹筋道啊，就算是牙口不好的长辈也能够轻松的咀嚼食用。产品呢全程零添加，无多余加工，还有权威检测背书，品质靠谱啊，大家呢可以放心长期吃。坚持日常食用辽刺参啊，滋补效果看得见，能有效的改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啊，出门遛弯、买菜，体力充沛，浑身有劲儿，同时呢还能缓解身体的疲惫。啊，这个辽刺参呢，吃法也很简单啊。这个日常滋补、待客摆盘都是十分体面的啊。大致呢，给大家还搭配了这个秘制的这个爆汁清蒸，啊，这是一道营养满满的滋补硬菜。你切几段啊，完了配小米粥熬粥的话，温润养胃。就是熬粥也行啊，清蒸也行。你要会做，那就更多了。你葱烧海参、红烧海参都可以做啊。而且咱这是纯的辽刺参啊。这个专属力度啊非常大，一般的来讲辽参一斤得600-700块钱啊，一斤得600-700块钱啊，咱还说的是这种鲜参啊，那要如果干参的话，那好几千，那都是它，是吧？3000多、4000多，这咱都知道都有啊。咱这不是，咱这是即食海参啊，即食海参就是一斤600-700块钱的太正常了啊，500-600块钱那就有的是了啊，对吧？那一斤呢、啊？咱这个呢，一斤就需要199块钱啊，一斤就需要199块钱。下单就赠送您3袋秘制爆汁啊，爆汁儿，这个就你蒸的时候把那爆汁浇上就可以啊。这个简单加工就能解锁浓郁鲜味儿啊，囤货性价比就更高啊。一次入手3斤，如果说买1斤的话，是不199吗？要是买3斤的话，568块钱。啊，折算单斤就不到190了，同时呢再额外赠送您山西沁州黄小米儿啊，就是你给你小米粥这个小米儿都给你准备好了啊，就是买3斤的话啊，所有这个海参呢都是产地直供，省去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这个价格呢远比线下，不信你到线下门店看看去，就是500块钱、600块钱、70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辽参啊，咱说的是正宗辽参啊，就不是辽参的卖500-600块钱都有的是，对吧？但是咱们这块199块钱，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大连当地啊，一直有这个口头语儿叫“吃海参养身子”啊，这是老话。当地不少60-70岁的老人呢、啊，精神头足，腿脚硬实啊，

体质扎实少生病，就是因为常年拿海参做日常温补的调养。中老年养生不用大补猛补，像海参这样的温润平和、不燥不上火的食材，最适合长期固本养身啊。吃海参这玩意儿，你还得认准北纬39度原产地的辽刺参，品质正宗，营养呢也靠谱啊。大家记好啊，这个不是洗澡参啊，不是洗澡参，就是不是说的在南方啊，就是南方因为水热，海水热呀，所以说长得老快了啊，长得老快。这个就是大伙也都能理解，就像比方说咱们查干湖那个大鱼，那长得就是慢啊，它冷水，它一年大多数的有一半的时间都冻着冰，就夏天的时候水也冷。然后你要到南方的养鱼池里头养那个花鲢，那长老快了，一年长可老大可老大的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它冷水这鱼呢，但它那肉蟹松不香。其实这个道理跟咱们这是一样的啊，跟咱这是一样的。那个你到南方那个它长得快，一年就长挺老大的，那你说它那肉能那么紧实吗？对吧？那就全都用来长了，对吧？所以它肉不能那么紧实。咱们东北这块的海参，海水温度低，它就慢慢长啊。这玩意也是，你看南方的水稻，它就不像咱北方水稻这么硬实。啊，就这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杜绝洗澡参啊，杜绝南方拿回来那个完了之后那个参啊。然后呢，价格也跟大家说一下，一斤就199块钱，还送三袋爆汁儿啊，就是可以清蒸一下用啊。囤货呢就是3斤568块钱啊，一斤就180多块钱呗。然后呢，再送一斤山西沁州的好黄小米儿。啊，早晚小米海参粥这个特别好啊！这个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就是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的这个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啊，因为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了啊，就是还没打电话的时候，你抓紧要这个机会，因为49块钱可以买这个能吃一个月的辅酶 Q10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啊，不能不能管用，关键得看它的含量，你含量低了，你吃了不少了少，但是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边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的价格啊，就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才49块钱，一天合下来1.6块，这个给您的心脏就能满格充电啊！这个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呀、啊，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呢。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听我的啊，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呢最适合您。记住啊，就是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才能有这个优惠，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198块钱了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还有20多分钟，抓紧时间打啊！最后给大伙说，这个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啊，就是很影响美观，是吧？最起码了，而且对身体也很影响，有很大影响。春天和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为啥影响爱美？你看大夏天呢，人家都穿个小热裤啊，都穿个小裙儿。你这个腿上有像曲蛇那种蚯蚓状血管的不好看，自己也不好意思穿，对吧？就影响美观，对吧？还有呢，就是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叫高振奇，高振奇主任呢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

0: 啊，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呢、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呢，现在呢便宜，就196块钱就够了啊。活动日期呢？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再申请减免，比方说，可以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生商谈。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是晚上好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打了，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咱们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这个缓解啊，就是总之就是减轻一下心理压力呗，是吧？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岁月静好，说钟晓老师你好，我这个孙子是我带大的，他一周岁的时候就和我一起听您节目了，我孙子今年高考了，我也想借您这个节目啊，祝我孙子金奥博超常发挥啊，逢考必过，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不负努力考上自己的理想大学啊。好的，咱们也在这儿呢给这个金奥博发一送祝福啊。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明天啊，因为我们有一个专访，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明天的节目就重播了啊。好，谢谢大家啊，因为明天有事儿啊，明天有事儿，所以说明天节目是重播的啊，大家如果是想打电话的话今天要打啊，要不然反正你就得等后天了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姓严的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爱人呢去年走了，儿子回来准备在家摆摊做饮品，这个出师不利啊，给个祝福呗。”好的，这个得坚持啊，得坚持，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得琢磨里边的门道啊，这个不那么容易啊，不那么容易。现在摆摊的人也很多，得多向人家学习，然后多观察啊，多观察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小哥呀、啊，我这边有个朋友正在跟他语音通话，他是北京的，他给我一种特别虎的感觉，他就不懂虎这个意思是啥，麻烦能给他解释一下吗？形容一个人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虎和傻不一样，一般傻的人都捏啊，虎的人呢一般不但虎而且还很精神，不但傻而且还很精神啊，就是莽撞啊，我们。就是整体来讲，就是傻而不捏，谓之曰虎啊。就是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这个听明白了吧？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傻子就是虎啊。不论是嘴也说的也特别快啊，然后那个行动起来也特别快啊，但是呢，出的是傻，这就是虎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我是一名在某省四线城市的宝妈，我原来自己做自媒体，每年收入都不少。今年开始啊，我们这个赛道收入就越来越不行了啊。孩子今年小升初，我家庭存款呢120多万，没有车贷、房贷，老公在国企有稳定收入，但是呢，不够覆盖家庭支出的啊。双方老人都有退休金，我这两个呢，我们两个都是独生子女，我一直自己鸡娃，孩子学习挺好，但是没有补课，也没上托管班。收入慢慢减少后啊，我就纠结自己是不是出去找个工作，还是安心在家陪花，陪读花存款啊。这个目前有点纠结和焦虑，你该上班上班呗。再说就是自媒体这块也有很多花样可以玩啊，对吧？自媒体的话，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但是一直有人在挣钱。他是属于啥呢？自媒体是一个月就是基本上面目全非了，一周他的规则就一变。所以说你要想，你原来自媒体挣的多，只不过现在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对不对？这玩意儿你就要有一个好心态，要有个好心态，接着可以做，只不过你需要经常的看各方面的改变资料，然后跟人家那个后台管理人员，包括小二，你经常是向人家请教，经常向人请教说现在这周是什么样的政策，我怎么做那个流量能大，下一周怎么样，然后如果说需要投流的话怎么投，你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中国那个最传统的一个文化经典叫易经，什么是易？易就是变化，那只有变化才是不变的，是吧？所以你知道这个就可以了，那个该干干，只是挣的少了，又不是不挣了。小米说哈士奇那样的叫愣，对，哈士奇那样叫愣。总之我是不太赞成说的就在家待着，说的我就陪读了，别的啥也不干了，那样的话真的你也痛苦，孩子也痛苦，你该上班上班，你得给孩子一个榜样啊，说的我妈也在上班，我在上学，各司其职，不挺好的吗？这个跟家里头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跟那有啥有多少钱没啥关系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啊，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关注你好多年了，最近有个事儿，我爱人最近怀孕了，但是单位现在要求办健康证，然后呢现在办健康证孕妇不能拍胸片，我们这边的社区让去传染病医院去做个结核菌的培养，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方法吗？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咱一个短板，因为各方面的那个要求咱不太清楚。总之孕妇这块它是有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其他的都有的话，这拍不了胸片呢，就是拍不了胸片呗，对吧？是有一些其他的，有一些其他方法，包括像就是主要看看肺部有没有感染，他就那你做一个结核菌素痰养的，就这个痰培养，那也不是啥难事儿。别的方法我不太清楚啊，就是你得问专业的人，这个你确确实实需要问专业的人啊。

好嘞，我们继续啊，欢迎大家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收看《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公众号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文字的交流，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您发上来，您一发我随时就能看到，只要您发对了，我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随时进行交流啊。这个发送上来就可以了啊。那么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来看这位朋友啊，叫太阳，他说的，哎呀老师啊，我们是双胞胎，今天已经报名幼儿园了，初步审核通过了，小哥啊借你吉言，希望他们能分到离我们最近的幼儿园，小哥啊也祝你们工作人员越来越好，天天开心。你们那上幼儿园都那么费劲吗？不至于吧，你就直接找他们园长，就是我们家孩子就要上你们幼儿园。啊，对，可能不是我们省的啊。那祝他俩，祝他俩能够分到你们最近的幼儿园去啊，离你们最近的幼儿园，而且特别好的幼儿园啊。哦

对呀、啊，我们这头，咱们长春这头上幼儿园已经是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了。那没招，他那有可能是南方啊，南方或者是某些城市啊，有可能啊，特殊情况也有可能啊。好的，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姑娘张丽飞同学马上高考了，麻烦您祝福她一下吧，祝她取得好成绩。是的啊，这个祝这个张丽飞同学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另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给他发送祝福去啊！铁杆小米快手号置顶的一条视频，那是许愿池子啊。

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留言说，继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他妈说呢给节钱，我不想要。他妈在女儿结婚的时候一分不拿，我很有意见啊。节钱呢，他不好要，我耍我要，还是你是你耍是你要啊？应该不是耍，应该是你要啊。初三继女回来，不知他们咋商量的，让女婿过来给我300块钱，我很不满。也没吱声。接下来3年春节还是女婿都给我300。第四个春节，老伴儿说闺女过节给我200块钱卡。第五个春节，老伴儿说闺女过节给我100块钱卡，我更有意见也没吱声。第六个春节至今卡也没有了，但是去年节后老伴儿给他姐打电话说闺女春节给他5000，自己只留3000。我这就来气了，至今也没说，我就想问问钟晓，我直接找妓女问咋回事好吗？我跟妓女处得很好，妓女自己家150平房，俩人都有车。那这个事儿，你跟你老伴儿要啊，你跟人家姑娘要啥玩意儿呢？那老伴儿那块都有5000块钱了，你不要他2500？你这事儿跟孩子说不着，人孩子钱都给老伴儿了。人孩子都给5000，人孩子都给5000，都给老伴儿了。那人那给那个给那5000，那就是给你俩的。那谁让你跟你自己老伴儿分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给100块钱卡不错了，反正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对吧？再者说，人家妓女婚后第一个春节回来，放桌上一沓钱，为啥放桌上一沓钱？一句话都没有，你管那事干啥？你放桌上一沓钱跟我没关系。对吧？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真跟你说，就是你过的是啥？你过的是你跟那个老伴儿之间的关系。你跟你老伴儿俩如果关系都生成这样的话，你跟人家姑娘更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更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不着人家，说不着人家。说具体说小的时候，你怎么伺候人家或者咋地的话，你不伺候人家妈也不跟你，对吧？这个真就没啥说，你自己也不是没孩子，你自己有孩子，你自己孩子给你5000，你也不给他。谁让你自己孩子不争气了？怨谁呀？真的，就是我不是在这块故意查你啊，但是我就觉得，第一你心眼太小，第二呢你拎不清，就这个事儿，就是你跟你这个后老伴之间的关系啊，你跟你后老伴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到底处到什么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你老伴

伴你俩关系特别好的话，那孩子说的没给你钱，那你老伴都不那样啊，那那玩意儿给你妈，你不知道给你爹吗？对吧？那孩子肯定就不带这样的，是吧？人家孩子也寻思，我那钱都给我妈了，我给了5000块钱，够他老两口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啊，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孩子不知道你跟他妈俩是这么个感情状态，所以说要知道这么感情状态的话，就能多给你点，偷摸能给你点。但是不知道，你给他妈了，那你就以为说你也有了呗？那谁道你没有？你没有，那就你自己老伴儿你没整明白，怨不着孩子啊。而且这事儿你跟孩子真说不着，你别扯那蛋啊。哎呀妈，时间过得是真的挺快呀啊，真的挺快呀。小人长谈节目到这儿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咱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呢是这个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长谈啊！

0: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在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我今天呢，我想问大伙一句，就你最近过得好吗？你最近开心吗？你们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师今儿怎么的了？怎么一上来问咱们这些问题呢？你看我前两天我不去的药厂吗，我合计呀，我再去看看，从药厂回来我合计这离沈阳啊离吉林呐、也很近了，我顺道啊我再过去看看，因为走访的第一波患者家就是咱们沈阳这边，感情很深，而且都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合计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最近听到咱们很多兄弟姐妹说不开心，我听到很多兄弟姐妹说啊想找我，但是有人千方百计拦着不让见。我听说有很多兄弟姐妹想跟我说几句心里话，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完我听说还有人不让说，拦着。所以啊，我今天呢，我想问问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有没有这回事？你不用不好意思说，我替你说，你心里有话，你心里有委屈，你心里有怨气，你心里不舒服，我说的对不对？最近我听说了很多事儿，我听到了沈阳的兄弟姊妹的请愿，我听到了大伙儿的心声。你记住，你兄弟呀、不是瞎子，也不是聋子，更不是那大傻子。有可能有人会说，说一套做一套，有可能有人会说，那一天告诉我们得化瘀，完身白使劲涨价，有可能有人还会说，一天天的净忽悠我们。我说心里话，我不怪说这些话的兄弟姊妹，你记住，没有 爱哪来的恨呢、啊、爱之深才能恨之切呀、啊。大伙呢对我有这样的评价，说明我做的不够好不够多，说明我做的不到位，说明我有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一上来我要说这些、啊、因为最近几天我听到了很多事儿。为什么一上来我就激动？因为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让我伤透了心。这老话说得好，这事儿是有因的，病是有根的。我也不是疯子，我怎么一上来就跟疯了似的呢？这是有原因的。就在昨天啊，就昨天有一老兄弟，就咱们沈阳的一老兄弟跟我说，说导师啊，深白这药是真好，是真治病啊，也是真救了我的命啊。说我怎么回事呢？他说我以前呢是高血压，一开始没理会，后来出事了，总迷糊恶心，上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脑梗，让住院，说是由高血压引起的。大夫说了，说你这高血压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脑出血了，这你现在迷糊恶心走道直晃悠，那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另外你心脏也不好，得注意呀、啊、就这么的啊，在医院住了十多天。这出院之后大夫就给开的药，硝苯地平就一直吃着。这谁也没想到的事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啊，他说我就总觉得走道不得劲儿，总感觉这个鞋呀勒脚，就像那鞋小了似的。说不能啊，他多大岁数了，这脚还长个儿啊，不能啊。所以一开始呢以为是鞋的事儿，逐渐的走道啊，这腿越来越沉啊，两条腿就跟那灌了铅似的呀，迈不动步，走到那个沉呐、啊、那个紧呐、啊。后来呢这脚面子也胖，腿也胖，整个脸也胖。这不嘛，就又上医院做检查，大夫说你做一个肾常规检查吧，另外呢再验验血，买三个加号，完事有潜血，尤其那肌酐都300多了。大夫说了不行，你这是肾炎，慢性肾炎，急性肾萎缩。当时我的脑袋嗡一下，我合计我也没量着啊，以前我也没有肾病啊，我就问大夫，我说我这病咋来的呀？大夫说你这可能是高血压带的，现在临床像你这种人挺多，叫高血压肾病。大夫说没啥好办法，我给你开几次透析，你先坐着，你先把这肌酐降下来呀、啊，要不肌酐这么一直高下去，那最后那尿毒症没跑了。你看大夫一说尿毒症，就给我吓一跳，没想到我这。

尿毒症，他怎么还能跑到我身上呢？所以呢，我就听大夫的，啊，我就开始做这透析。你看，没做透析之前呢，不知道啥叫透析，做一次之后，给我吓得我就再也不敢去那地方了。那地方压根儿它就不是人去的地方，哎呦，那把人折磨的都不像样啊！我就透析那么一次，躺了4个小时，你就看着你身体的这个血液被吸出来之后，啊，经过一个大机器过滤之后，那血再送回到你身体里。我看了我旁边床上那个病人。我旁边床病床也躺着一个病人，哎呦，那脸色啊，灰了吧唧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就像是刚从那个土里刨出来似的。一问是怎么引起的？糖尿病。啊，一个屋子做透析的这几个人，你就问吧，不是高血压就是糖尿病。我就做这么一次，我就够够的了。做完之后，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起都起不来，我就跟老伴说，我说我就宁可死，我也不能再做第二回。我说你去问问大夫，有啥药没？我吃药吧，我受不起这罪。说完呢，我都直掉眼泪。后来大夫说这病没啥特效药，要不先给你开点消炎药吃吧，完感觉不行你就马上回来住院，半个月左右。验一次血，查一次肾常规，这不就回来了吗？就按他说的吃消炎药，吃了半个来月，这指标是吃下去了。但是我这腰越吃越疼，这胃越吃越不舒服，说不出来的难受，胀气儿，不爱吃东西，感觉那肝脏啊，就那肋叉子那位置也不舒服。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广播。那因为总这么躺着，无意间我就听着老师你讲课了，讲话了，这也是缘分吧。刚好有一天呢，就听着我这病了，你讲话世上本无病，只有鱼和毒，就这么的啊，我听进去了，我觉得你讲的有道理，人家医院的大夫也跟我说了，啊，我这就是淤堵造成的，完事我就把参柏这药我吃上了。哎，你别说，这一次还真挺好，吃几天就感觉这腰上有劲儿了，就感觉这手脚热乎了，就感觉后腰不那么凉了，我挺高兴，那就继续吃，大约吃了能有半个多月吧。我以前撒尿没劲儿，就咱们这岁数人呐都知道，一整啊，这叫老六点儿，没有劲儿，吃不远，完总爱尿脚面子上。这参柏这药呢，吃了能有半个来月，明显感觉再尿尿有劲儿啊！我这一合计，我就把那西药我就全停了，我不吃了，啊，我就一直吃这参柏，大概吃了能有一个来月吧。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尿蛋白剩下2个加号了，化验单上那个潜血加号没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呀？就肌酐呐。这个时候是170多了，这不下来了吗？我拿着化验单，我就让那大夫帮我看，啊，这大夫看见了挺惊讶呀，说你这吃啥药吃的呀？我说我吃的是国药，叫参柏舒心颗粒，啊，专业化瘀的药。大夫说那吃的挺好，挺对症，那你就接着吃吧。等吃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把降压药停了。因为在吃参柏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不吃降压药，我这血压也挺好的，所以我就把硝苯地平给停了。你等参柏用到5个月的时候，肌酐就已经70多了，这就正常了，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了。完，我问那指导老师，啊，指导老师就说你这肾病啊，治疗到现在这就算好了，但是呢还得巩固。毕竟岁数在这摆着呢，70多岁人了。另外呢，身体这些年呢也不好，心脏也不好，高血压，所以参柏这药啊，你还得用一用。啊，岁数大了，你就这情况。这不，
就这么的一直用到现在，可以说吃的非常好，头发也吃黑了，眉毛也吃黑了。这以前呢，身体不好啊，肾淤堵啊，我那地方都不通。这吃了将近一年，10个多月身板，现在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有的时候喝水呀，能起来一次，临睡前不喝水不起夜，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是非常满意，啊，老伴儿也非常高兴，心脏平时也特别好，可以说深白的药，这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但是当时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我说完怕你嗔心呐。我一听，那这老兄弟肯定是有话要说呀。我说没事啊，我说你说吧，咱们之间有啥不敢说的呀？这老兄弟就说了。说现在参白涨价了，一盒749了，之前一盒550，这现在一盒749，一盒药就涨上来200块钱呢。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这个价格我吃不起呀，负担太重了。以前我还能将巴将巴的对付，这现在涨完价之后是真吃不起了。他说我不瞒你啊，孩子。一直没有啥像样稳定的工作，这每个月保险呢都得我和他妈给他交，所以一盒药700多块钱是真吃不起。之前我参加活动那都是六盒六盒买的，你说知道好不知道好？我用了我能不知道好吗？但差钱啊，就是没钱，这打不开短儿，倒不开念儿。所以老师啊，能不能帮帮我，帮帮我们，跟药厂说和说和，啊，这参白的药能不能恢复原价？你看老兄这话呢，给我整糊涂了，给我整一愣。啊，我说老哥，你等会儿，参白的药当时说的很明白呀，包括第一次涨价，这都说的很明白了，他肯定得跟医院同步的价格啊。也就是说，这价格指定得涨上来呀、啊，整个都得是749一盒啊！我说老兄弟，不光沈阳这样，你就像大连呢、山东啊、云南呢，就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全都是749一盒啊，不是说针对咱沈阳。我说老兄弟，你跟我反映的这事儿，我指定当事儿办。这老兄弟就说了，就是没那条件。这自己吃的药吃的挺好，这自己呀、啊，现在感觉身体挺好，不能倒了。这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还得给孩子交纳养老保险，所以他讲话了，你这药价格涨上来了，哎呦，吃的有点难了。其实就在前天，我接到咱们工作人员电话，啊，这是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他说老师啊。我是负责山东地区的回访人员，我负责山东地区，我想代表我所负责的烟台地区上1000名病友，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我希望参百的药能恢复原价，我希望参百的药能正常供应。我们想治病，我们想活下去，我们需要老师的帮助，希望老师能考虑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疾苦。希望导师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希望导师能多考虑考虑我们老百姓的苦，啊，尤其这几年我们真的太难了，我们希望参白的药能恢复到原来的价格，恢复原价，因为现在的价格749一盒，吃的有点难了。这个老师啊，我可以把通话录音，啊，给你邮寄过去，您老听一听。老百姓希望你能体会到老百姓现在的难处。他说：“老师，您说过，您说您和大家之间是交心的，是一家人。参百这药现在涨价啊，就让咱老百姓为难了啊！我们希望参百恢复原价，恢复到最开始的价格啊，恢复到原价，恢复到一开始的价格。这老百姓啊。”还能吃得起药？你看我在电话这一端呢，
我听着我也是很激动。

也是老百姓，大伙的这个难我都看在眼里了。这孩子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药厂呢嘛，我说我就在森买药厂呢，我说你们说的你们的想法，我说我知道了，给我点时间，你们放心，在我走之前，也就是我上美国去处理孩子这个结婚这事之前，也就是说十天之内吧，我肯定给咱大伙一个明确的答复，你们放心。而且呢，你转告山东的这些个兄弟姊妹，我绝对不是奸商，因为从前段时间啊就说这事儿，所以我也明白是哪儿出问题了。你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森百免费试用结束之后，我有的时候啊，一天我得接很多很多这样的电话，都是希望森百的药能恢复原价的。我明白，药好啊，谁还不想省俩钱儿，对不对？都是希望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吃上这药啊，保证这药啊能一直吃，都是希望老师能够给主持公道。很多兄弟姊妹打来电话说的那些话，让我潸然泪下啊，让我直流眼泪呀。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说，说老师啊，我听你讲课一年了，我是一个低保困难户，我眼睛也不好，所以每次活动我顶多就订六盒，这大天了，有时候我就是一盒一盒的买，我就这条件，但是我一直在服用森百的药。我跟你这一年，我从之前的糖尿病并发症，一个快要死的人，到现在我恢复得非常好，除了这个视力啊，这个右眼已经看不见之外，左眼现在能生活了，5米左右来个人，来个车舞的，我能看得见了，现在腿脚也行，糖尿病如风口了，以前最早还有泌尿感染，这用森百也好了，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多亏有这森百，多亏有这药，这现在涨价了，涨到749一盒，我是真吃不起。如果老伴还在，他说我还行，他有退休金，他退休金高一点，但他人走了没了，所以就我一人了，一辈子没孩子也没老保啊，所以森百的药我是有点为难了。以前550一盒我还勉强，这现在是真吃不起啊。你别看一盒涨200块钱，那对我这种情况的来说啊，这200块钱吃劲儿啊。你想那550块钱的时候我就费挺大劲拿出来的，你现在又多了200块钱，我是真吃不起了，所以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啊，这药我还想吃，因为我不想死啊，森百这药恢复到原价，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能吃得起药，能治得起病。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说兄弟你来过我家啊，我是森百这药的受益者，我也是代表我们大连的所有兄弟姊妹，希望老师能为我们做主。他说老师啊，现在牛羊肉啊水果蔬菜的价格都一个劲儿的涨，我们老百姓的负担太大了，这现在药品也都在涨价，这我们治病的药这再涨价，这太难了，太难了。老师啊你看看啊，你帮帮我们吧，你像咱们天天准时准点的约会，天天听你讲的课，都是咱们森百这药的受益者，帮帮我们，考虑考虑我们的难处。我说实话啊，大伙这一说，一开始给我说的一愣，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就森百749一盒就涨价这件事咱们说了无数次了，所以这么多人现在有意见我也很惊讶，但同时呢也让我感

0: 感动。我为啥说感动呢？因为很多的兄弟姊妹他们说那话让我感动。多少人说，老师啊，我相信你啊，我就信你啊，我就找你治病。有时候我就合计，你说咱们风里雨里在一起，咱们经过多少事啊。你像参柏的药，我今年也一直在吃，往年我不这么吃，因为今年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我经常也是肝郁气滞。因为有时候给大伙看病问诊，我的情绪波动太大了，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啊，就像今天似的，我就太激动了啊，我都激动的不行，甚至我自己都热泪盈眶。所以大伙有的跟我说病情啊，你好了，我是真替你高兴，但是我听到你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你知道有很多老伙伴告诉我，儿女不孝顺，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告诉我儿女不养老，我是真生气。所以这一年我跟大伙一起哭一起笑，我不管你怎么看我，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亲人。你像咱们有一个病友叫王秋芳，今年是67岁，他跟我讲得这糖尿病10年了10年间降糖药不断，但餐前血糖依然是17点多，整个人特别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没劲儿到啥程度，就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平时自己起个床都费劲，同时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也好几年了，常年这么胸闷气短，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平躺，躺不下，前胸后背总这么疼，完还上不来气儿，尤其糖尿病戴的眼睛，就10米距离看东西他分不清男女，完肾也不好，蛋白三个加号，一直吃药一直不见好，打吃上这参柏树荫颗粒以后，他说也就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啊，睡觉就睡得踏实了，心脏跳的也不那么狠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心脏也不那么闷了啊，走道呢脚也没有那种针扎样的疼痛感了。那天他还说这一年感觉过得可快了，身体特别好，心脏感觉特别舒服，心脏一天病都没犯。我说老师啊，我跟你说件事，你可能你都不信，我现在眼睛看10米左右那位置，我能分出他是男的女的，我现在我真的我很高兴啊，就有一种重见光明的那种感觉。所以参柏的药确实好。
1: 感谢导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参柏树荫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参柏树荫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请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 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

0: 奋斗。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可能有些人就会说，说老师啊，过去也没看到有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用脑血栓、心脏病的，现在怎么这么多呢？确实，那天我看个患者，20多岁，糖尿病足，那脚丫子都烂了，黢黑黢黑的。家属那意思是看中医有啥办法，能不能保住孩子这脚？没办法，烂到这个程度，不手术那就要命了。那你比呗，是命重要啊还是脚重要啊？那你就得选一个呀。那怎么20多岁刚出头就这么严重的糖尿病足呢？喝饮料喝的啊，喝饮料喝的呀。那过去孩子也喝饮料，也喝甜水啊。那过去孩子喝汽水一喝好几瓶，你记住，东西不一样了，现在加这个加那个的，以前的那个多纯呐。所以身体每天产生的毒、产生的瘀、产生的堵就特别多。为什么现在得肾病的人这么多呀？现在得肾病的人老了，过去哪有这么多呀？哪有这么多年轻人得呀？对不？现在的病啊都年轻化了。肾脏本身就是排毒的，本身就是净化血液的，那他怎么还能中毒呢？就是因为淤堵了，毒太多了。2个月的鸡，3个月的鸭，5个月的猪肉近万家。讲话了，科技狠活太多了，那肾本身都淤住了，都堵住了，你让他怎么去排毒啊？你让他怎么净化血液啊？他净化不了了。我记得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我说每年你不用多，每年你淤堵1%。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有人说我今年75了。好，那你身体就淤堵75%了呗。再加上你一些不良的嗜好，又是抽烟呐、喝酒啊，对吧？身上还有一些慢性病，那你身体的淤堵至少得在80%以上。所以为啥血压高啊？你为啥血糖高啊？你为啥血脂高啊？你为啥心脑血管病都有啊？你为啥说哪哪长包啊、长结啊、啊长疙瘩了？现在讲体质，什么寒性体质、热性体质啊，你现在是淤堵体质啊。那为啥有人啊，老人都90多岁了，人家血压也正常，人家血糖血脂正常，人家身上也不长瘤，也不长结，也不长增生，也不那病这病的，心脑血管人家啥毛病也没有，为啥呀？不就因为人家血管里边干净吗？对吧？血液干净，血管里干净，呼吸管道干净，这个消化淋巴系统也干净，不就是因为没有瘀没有堵吗？所以人家哪哪都好。而你为啥一身病啊？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心脑也不好，冠心病，成天这么憋闷，成天前胸后背疼，成天心绞痛，成天这么难受，完脑血栓，成天这胳膊腿也不灵活啊，骨头关节啊总这么疼，对吧？每天都疼。那今天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了，明天乳腺上这块一摸有个硬块了，啊，后天又哪哪查出来长东西了，不就是因为身体有瘀？

啊，如果说这个管道中断了，是不是屋里边就没电了？有人讲话了，跳闸了，怎么总断电总跳闸？还有那个自来水管道堵了，那你生活呢就用水它就费劲了呗。它要么水流细，要么就是啥呀，它一点水没有，包括下水管道啊，那水下不出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哎呦，它还往上反呢。那住过一楼的其实最有感触，讲话了，那粑粑汤子最后就全都给你反上来，治病跟生活其实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为啥咱大家伙啊，他自己也能够理解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说你跟生活结合一下，对不对？身体跟生活其实是相通的，你不能有瘀啊，你不能有堵啊。就像我常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瘀堵在心脏是心梗，瘀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瘀堵在肝上，肝脏肿块，瘀堵在子宫，子宫肌瘤，瘀堵在乳房，乳腺增生，瘀堵在甲状腺呢，甲状腺结节啊，瘀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那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这叫腰脱；淤堵在臀部，这是坐骨神经痛啊；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那就是糖尿病了；淤堵在脑血管，那是不是就形成了脑血栓呢、啊、脑中风啊，半身不遂啊。所以记住，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好病。你像为什么深白的药吃完了之后会有这样的效果，而以往吃的那些药甚至花了很多的钱啊，包括很多西药，咱们吃完了之后没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什么呢？没化瘀，没去通堵。你比如我们吃救心丸，咱们现在很多老同志拿的救心丸当治疗心脏病的日常用药来吃，这就是不对的。救心丸是干啥的？是应急的，对吧？救心丸，救心丸嘛，是救急的。一旦心脏有啥事，它能给你应个急啊，能给你救回来。你说你平时就这么吃，有的天天吃啊，那我问你，一旦心脏真有大事了，那个时候你吃啥？那个时候你再吃救心丸是不是就不顶用了？救心丸这个药它治疗心脏病的原理是啥？是扩张血管。其实它治病的原理就跟硝酸甘油跟那个硝酸离子片是一样的，都是扩张血管。这个扩张血管要有一个谨记是啥呢？就是不能总那么吃，因为你总吃身体它就习惯了。所以一旦你有要命的事儿，到时候血管就扩张不开了。你现在心脏问题之所以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上不来气儿、心率失调，那是因为心脏血管有堵塞物。中医讲有瘀有堵，所以为啥严重叫梗啊？你现在扩血管它应急没问题，但你不能说我总靠应急当治疗手段呢，对吧？就像咱们有些人住院住到那个 ICU 了， ICU 是干啥呀？它是紧急抢救的。你不能说我平时我就在 ICU 住着，那得多少钱呢？而且可能你还占用资源呢，对不对？所以为啥好了脱离生命危险了就得给你转入到普通病房，给你节省资金呢？完事呢把这资源给他空闲出来，当有需要的人可以去用啊，对不对？那不跟咱们用这个救心丸是一样的吗？你不能说我就靠着他这个急救的应急的当治疗手段去治疗，那就不行。关键在于你得化瘀，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挡道的给他化开，给他通开，你这样这个气血不就能过去了吗？就像咱们很多老人得的脑血栓似的，一整身子不好使唤了，嘴也歪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脑部支配身体那地方那位置淤了堵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看中医针灸也好，穴位按摩也好啊，甚至讲话的放

0: 月也好，都在那干啥呢？都在做一件事，化瘀去瘀。因为你只有这条道通了，这条经络通了，这个瘫痪半身不遂这一侧才能好。你记住，你身体里边你啥道不通都不行，哪条道不通都不行。所以治病化瘀去瘀是关键。那有人说，化瘀为啥不选择西药呢？是吧，打点那个注射液，那不改善的快吗？你像过去啊，都是这么认为的。过去人的认知差一些啊，信息也不通，讲话了信息闭塞，对不对？有啥事啊都不知道啊，甚至得过去多长时间之后他才能知道，所以绝大多数人不懂。但现在不一样了，信息发达了，对不对？哎，刚发生的事几分钟你就能明白，你就知道咋回事。所以你看现在通血管的人还多吗？不多了吧，都少了。那溶栓血栓都能给你溶了，你那血管怎么溶不了啊？所以它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说自损比一千还多。所以很多人也发现了啊，我越打点滴我这心脑病怎么越严重呢？为啥选择中医啊？它副作用小啊，甚至几乎没有副作用。因为用到的东西它不是化学制剂，说我打什么隐激酶呀、尿激酶呀，这些化学制剂，你像中医是纯绿色，所以没有什么伤害。就是现在咱们很多老百姓认识上去的，就像森柏的药似的啊，这里边一共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就没有一个是伤害人身体的药。你像丹参的药本身它就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沙参它就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啊，治疗脑病的药。所以这里边丹参能化心脏里边的瘀，中医认为缓解胸闷胸痛首选就是丹参。中草药记载，丹参能去瘀以生心，散瘀散解，常作用活血化瘀的药来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丹参能化心瘀，沙参能化脑瘀，黄柏这药凉血清热，能化全身血管的瘀。那牡蛎呢，它属于海洋药，入水入肾，能化肾瘀。所以你看，所有治疗肾病的药里边都要加入牡蛎这味药材。那么参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啥呀？是龙骨，属于化石药，所以能化陈旧的瘀、顽疾的瘀、深层的瘀，本身就化石，化石化石，所以它能化，连石头都能化，何况你是瘀了，是结节呀，是瘤子呀，它都能给你化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专业化瘀，全面化瘀去瘀，治疗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三高病，包括这个结节啊、肿块啊。为啥参柏这药比一般的中药要好这么多呢？药材是一方面，你记住，最好的药材都在药厂自己手里控制呢，都在他自己手里呢。我们在药房能买到的那跟药厂的药是不一样的，我只能这么说，再深了我就不能说了，你懂的。第二呢，就是制药工艺，药厂的药是精心筛选的，是经过中药炮制的，是经过提取浓缩干燥破壁的。就你喝那一袋参柏舒心颗粒，那就是一副参柏舒心汤提取出来的，但药效就这效果确实比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那效果三倍以上还好呢。因为这里边有提取浓缩工艺技术，有破壁吸收工艺技术在里边，你那个就是自己加点水上锅一熬，你有啥技术啊，对吧？所以我们自己熬的叫汤药，这参柏舒心颗粒这叫啥？这叫国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一晃跟大伙相处一年了，我真是跟大伙有啥说啥， 也真是实心实意的拿大伙当亲人一样。我跟大伙说个真事儿，我一直没说过啊。有个老姐姐跟我借钱，孩子用钱手术，我合计都没合计，我直接就给转过去5000块钱。一晃大半年过去了，那个老姐姐也没动静，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我真帮助到她孩子了，我高兴，我治病救人了。如果没帮到，那就当老姐姐吃喝了，无所谓。如果还有这样的事儿，只要找到我，我还借。我一辈子我就这么一个人，吃100个豆也不嫌腥的人，所以我对大伙我都是真心实意的。我这说说我还有点激动了。那么关于申百要价这事儿，这我心里清楚了，心里也明白了，也知道大伙啥想法了。其实就是这样，你有啥想法你跟我说，你说出来，对不？你说出来了我就明白了，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就有一点你放心，任何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不会去做。所以要价这个事儿，我合计合计，那大伙呢，你给我一段时间，我调解调解啊，我看看怎么能让大伙满意，好不好？这个满意啊，也不光说大伙满意，人家药厂也得满意呀，对不？咱得综合一下呀，你光可着咱满意了，人药厂不满意，那他不给咱供药啊，多少钱人不供药，那咱不白忙吗？对不？咱们折中，我去想想办法啊，看看怎么的咱们双方都满意，是不是？不耽误咱大伙用药，同时呢药厂那边呢也能正常的给咱供药，好不好？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电话联系，还是的话，有事你说一声，你别不说，好吧？那有问题你来找我。
1: 感谢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提示大家，申百舒心颗粒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申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医说医，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 迎来健康。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真正治病的药。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老师你好吗？
0: 你好。
4: 哎呀，这两通话我高兴死了。
0: 都是来了。
4: 上回个男人在这时候，我就要求通上话去。
0: 今天如愿以偿了
4: 啊，
0: 通上话了啊。
4: 就是了，就是差20天就是了啊。
0: 嗯。
4: 我姓霍，叫霍金山哈。我吃这个药，吃这个就是什么颗粒啊？
0: 嗯，
4: 这个月吃了80天，不到90天吧。
0: 啊，吃的挺好呗。
4: 挺好，得什么好？我告诉你得什么好啊？
0: 嗯，
4: 我这个心脏，等我心衰了去。
0: 啊，
4: 这个86多的心衰，走到医院里。
0: 嗯。
4: 到医院里了以后啊，不行就不什么没不知道了。
0: 嗯。
4: 不知道抢救一个半钟头，已经死过去了以后，抢救到了。
0: 他
4: 就过来，现在得的什么病啊？现在就得的这个房颤。我吃这个什么颗粒
0: 啊？
4: 房颤现在强了。那个说话各方面，你看我90多岁的人，是不是挺好的？
0: 我听你说话的底气挺足。啊，但是心衰的话呢，你别说，咱说话了，平时喘气都费劲。
4: 对，你注意。我第一遍住了3次医院，就几年。第一次医院就是喘气不喘不上气来，就是86多的心衰，喘不上气来，喘不起来。我接着住上医院打上吊车以后，就是半个月就好了。第二次医院，这个阑尾化脓了。
0: 哎呦，
4: 这还一个疼，哎，疼的看不着啊。这个第三次医院是个。尿血，你看看，还有第四次没住医院，是什么病？皮肤病。哎呀，全身是皮肤病。
0: 你看，这不全都跟咱身体淤毒有关系吗？
4: 有关系啊。
0: 代谢
4: 毒啊，
0: 毒素排不出去了啊。
4: 对，你像那个淤毒啊，你分析的相当好。这个我这个脖子没忍住，我不是有残废人没忍住管有些事管吗？给我检查这个脖子一边一个斑块，就在这个血管上。
0: 就是颈动脉斑块呗。
4: 对，颈动脉斑块一边一个。拿镜子照的，吃这个是不颗粒？现在看头也清亮了。说话各方面清亮了。
0: 对呀，那斑块就是淤毒啊。
4: 对呀。
0: 引起脑供血不足啊。
4: 对呀。现在有点什么毛病啊？肝胆子药的重一点，一天我吃一个利尿药，一天吃一个。肝胆子重点。我也不能下楼，双眼失明不能下楼啊。我是个61双眼失明。
0: 啊，就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老人家，咱能做到的呢，就是尽量的去化瘀毒。
4: 啊，对，
0: 咱们全身的
4: 对
0: 血管、经络啊，包括胃肠也好，淋巴管道也好，就所有的管道使它能畅通。
4: 对，
0: 正常来讲，随着年纪的增长，咱们身体里的这些个组织器官功能，它肯定会退化。
4: 对，
0: 咱买回来的这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的，你买回来它是新的，越用越旧，对吧？这很正常。
4: 对，
0: 那我们怎么能让它用的时间更长一些呢？就是你在平时用的时候，你多呵护它，多保护着它，对不对？
4: 对，
0: 就跟咱家的碗似的，轻拿轻放。
4: 对，
0: 你不能说我拿过来之后用完往那一撇，那它就容易坏，是不是？所以咱们还是以化瘀为主，但是你别着急。
4: 对，所以说我也听你的这个 一听说你在啥美国去给孩子结婚，我写了一

0: 写的也保守，为什么你走了以后哎就写的
1: 咱还能电话联系，时常呢我还会跟学生啊说一声，谁要是有啥事我得跟学生说完了之后、
0: 啊、对对对，
1: 我私下里还是跟大伙保持联系。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病反正现在看基本上还是叫你调理的，给我调理的挺好的，不错。
1: 好
0: 啊，
1: 那就行。
0: 爷爷啊，
1: 嗯，
0: 这个后遗症这个闺女啊，确实得病号，一直负责任，应该表扬她。
1: 好，好，好，好。
0: 这个疫情是好，这个疫情是厚道。
1: 嗯。
0: 哎，
1: 孩子们也是应该的。服务好咱们每一位老伙伴，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能够放心的去用药，有啥问题啊直接跟学生说啊，完了到时候呢咱们同样可以私下里进行交流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给他。
1: 对对对，完了我也让学生呢近期啊多关注关注大家啊。
0: 对对对对，你看啊，我现在我这个感冒没有，哎，都挺好的，
1: 那不就挺好吗？免疫力
0: 强，对呀、
1: 啊，
0: 我都
1: 学习就放开了，那人的体质就强啊。你看一般的运动员他就不容易感冒，为啥？他总运动，他血液循环的好，他就不容易淤堵。但咱们尤其是上岁数人啊，运动量小的，有的就像老人家眼睛不好出不了门的，那怎么办？那就得啊，通过其他的方式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别淤了，别堵了。好，你用的挺好，咱继续坚持用啊，老人家。
0: 好，这个志愿，
1: 嗯，
0: 这个颗粒涨价，我知道这个涨到细波49。
1: 是啊。啊，
0: 对呀、
1: 啊，
0: 差一波快啊，就差一波，差一波钱吧。
1: 那可不咋的呀。
0: 哎呀，
1: 一盒就多出去200块钱呢。
0: 啊。尽量反正别涨价，老我这个得这个病号，我知道你吃力了，上谁家上你家，确实是直接拿着钱来，上回两口家拿出这个退休费来，你是容易不容易？那又怎么办？我听人为这个大夫讲话，我一个都没有啊。
1: 哎呦，
0: 为什么会听这个
1: 钱大伙好啊？那我做点这些事儿啊，心里边也高兴。啊，所以至于价格这个问题呢，我看跟药厂再协商协商。啊，就是涨价，这也不是我所愿意见到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又没办法。这事呢我记心里了。啊，我再尽量跟药厂去协商协商。所以这事呢你别着急，这几天还不走。完有啥事我会第一时间通过这收音机跟大伙说的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啊，这个再见哈。
1: 好，
0: 再见。有什么事咱还等他回来以后，肯定给我回来以后还通话啊。
1: 好的，好的，
0: 高兴。好，
1: 哎，高兴就好。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嗯。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深百舒心颗粒在签收时一定认准吉林金辉药业红色 OTC， 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真正治病的药，药量大，见效快，效果有保障。如果您已经用上深百舒心颗粒，欢迎来电把您的使用感受在节目中分享。大家有一说一，真实是我们最想听到的。栏目热线，请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
2: 全景916新闻。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常年的这个偶尔的带一些科普，常年的咱们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等一等，咱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借用这段时间呢，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吉林台啊，吉林台最早的吉林台就是吉林新闻台，后来改叫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啊，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调一调的话，调 FM91.6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节目啊，就是我们频率的节目。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就各个频率是不同的。比如说长春是 FM91.6， 那四平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啊，这个吉林市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节目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转发器不一样啊。如果是在吉林省的乡村啊，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好听，听不到或者听效果不好的地方，您就可以听这个中

中波七三八千赫啊，就中波七三八千赫啊，这个是咱们当年的时候最老最老的时候采用的频率啊，中波七三八千赫。大家呢在所有的这个吉林省覆盖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啊，基本都能听到，甚至于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包括辽宁北部啊，部分县市啊、部分县市或者乡镇都能够听到，效果甚至非常好啊，甚至非常好啊，这是咱们的调频。当然了，现在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爱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习惯，但是呢您现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覆盖不到了，收不着信号了，那我又想听怎么办现在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啊，选择网络收听，就是说您可以到网上搜一个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你既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直播呢就是全天播出的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就一搜小声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循环来收听啊，你就是可以一直听，能听到从哪年上的，就是最新的专辑应该是2018年上的吧，好像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找到来听以前播过的歌曲小声长谈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叫中好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中好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呢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能够看到，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啊，咱们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来找啊，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这个迎进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现在哈，我跟我那老头吧，他今年67，我62，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0: 他67，你63，你俩正在闹离婚是吧？啊。
1: 啊，我呢是结婚以后，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了，然后眼睛变成盲人了。
0: 哦。
1: 就是这么说，完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矛盾，以前有矛盾很大，他以前赌博嫖娼吧，完了后来又赌博，我就跟他分
0: 手了。他原来怎么的我没听清楚，原来
1: 以前吧，以前啊，这不眼睛坏，我很穷，都是我跟娘家拿的钱，然后帮他的，我也做生意，我眼睛不好，我揣着物件做生意，卖熟食卖鱼哈，他呢也去做别的生意啊，这个做起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把以前的毛病吧就都犯了，赌博嫖娼，收了不少钱，反正那女的我家打过电话哈，都去过，我也都知道是哪的怎么的哈，后来还就因为这些事儿那个就跟他分居了。
0: 你是盲人朋友、你还能卖熟食
1: 啊？我那时候就是眼睛坏了以后还恢复到0.34的视力哈，就是30米之内的过白天哈，我可以摸摸撞撞的，那么就是去测的呀，带药干什么？那时候没有办法穷啊，
0: 啊，
1: 完了那什么，哎，卖鱼卖熟食都是我自己，我这都是从娘家爹的钱，然后找的娘家要哎卖熟食，我父亲从怀孕到生我一直就是说干的这个，还有
0: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我姑娘那个今年是39，我儿子30，两个都在外地了。
0: 都成家没有呢？
1: 我姑娘成家了。
0: 儿子没成家。
1: 今年儿子那还没有对象，单身。
0: 啊，反正都上班了，是不是？
1: 哎，都上班了。
0: 啊、你们俩这次这家伙要离婚是因为啥呀？
1: 就是做产日那天吧，完了那个早晨我做饭哈，他平时也挑吃的哈，完了小黄等饭没吃，完了我就
0: 他不是盲人吧，对不对？
1: 他不是，他正常的。
0: 那他为啥不做饭呢？他为啥不做饭呢？
1: 哎呀，从结婚以后我是盲人，我伺候他家，他爹妈他家姊妹老老小小都我伺候的，拿着钱伺候的。
0: 那你可真厉害，
1: 我还不敢说啥，我一说点啥，哎呀，你不就能做我饭？你家是老刘家。

0: 了哈，
1: 嗯，
0: 你说老头子媳妇，你说是应该的，你就这么，你不就是能做点饭吗？你还能干点啥？
1: 嗯。
0: 这些年，所以我一直像家里的什么大中小型，像那个装修房子呀、维修房子呀，像家里像那个设施的什么菜刀、换煤气罐。
1: 啊，行，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
0: 啊啊啊！
1: 就是这次你们就是六十多岁了，
0: 就是财运，
1: 就是
0: 哎，就是说啊，完了那什么，他呢就是说，这早这一次送我就给他送了米粉哈，我说就让他喝哈，他说。那个机器，我说那个什么，他说我甩你，从心里就甩你哈。
1: 嗯。
0: 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恶心你，我说我做什么事情让你恶心？他说他就这么，他就给我这个耳刮了哈。
1: 嗯。
0: 以前我们经常我们都为赌博那个输钱也打过我，为女人也打过我，
1: 嗯，
0: 我没好意思报警。
1: 嗯。
0: 后来他就争吵，我说就跟你离婚哈，我说你还从那边回来，一分钱没有，连那个半条腿钱都没有。
1: 对，咱们现在这样，他那个前两天打你了是吧？
0: 哎，对，
1: 打你了之后呢？原因是啥呢？后来知不知道原因呢？
0: 他就是他烦我，从心里烦我。
1: 啊，他想离婚还是你想离婚？
0: 他不想离婚，我想离婚。我说离婚，我要大儿子那去哈，那个大儿子挣钱买房子，做媳妇还能哄顺的。
1: 嗯。
0: 啊，怎么说哈？一个把那个料子，他说他大儿子是不是意思不是那个我亲生的哈？我就一接手，我就说啊，咋又动起手？动起手我就报警了哈。
1: 嗯。
0: 公安局来了。
1: 嗯。
0: 来了，但是万一都没伤害怎么说？我说这三天俺们俩又吵架，如果有三天两等哈，我背着啊，就是他这个老头的事儿哈，他打过我，怎么说？以前经常打我，没好意思报警，我这次我不管了哈。
1: 嗯，你今天要问我什么事？
0: 就是他说这个哈，我就说儿子不是亲生的哈，我就是很那么上火，或者他就完了那个就说了说哈，公安局说以后这事儿就是哎呀放一放哈。完了，那个说离婚吧，他也
1: 调解完了之后，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你调解成功没有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啊？
0: 后就头两天吧，那倒是因为我就晚上就气的，我就把他又按沙发里好多三来五六个人逛，我说你这样就服输了，怎么事还是不是真正怎么事哈？
1: 嗯。
0: 完了，孩子他们。他就我说咱俩打仗，咱俩的矛盾，这种孩子是吧？我说不让孩子参与，我说谁都不许参与。
1: 嗯。
0: 他完了，他这个孩子说，孩子就是尤其是姑娘，就意思要报警啊，要怎么？说我精神病，犯精神病了。
1: 嗯。
0: 完了，那个意思要把我送精神病医院。
1: 嗯。
0: 完了后，我儿子也打电话说，意思那个妈，你这不犯病了？要犯病，你就这样说，我怎么做？意思就是说，他也要坐牢，或者是就不管我，把我送精神医院，意思就不管我了，怎么说？
1: 啊。
0: 啊，我一寻思他们那个
1: 我好，咱们停下来，我接着问你，就是我问你第三遍了，啊，就是你今天打电话到底就是要倾诉一下你，倾诉一下你老头不是人呢还是咋的？你要问啥事？
0: 我就说老头子说话他就是不是人，是不是我在那件事？因为以前我们一打仗，他说我也是那不是我爸亲生的哈，说那个我哪跑过去怎么的？他这次又说儿子意思不是他亲生的，是说我又是让我跑过去的。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跑步鞋，他说人家女的正经还温柔，说我这样式他说呢，所以我就这个坎过不去。今天然后有个人就是完对象都要卖对房子哈，因为手里没有钱了，他整个孩子要钱，完这个孩子要。
1: 那这样，你听我说
0: 啊，
1: 那个你如果继续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唠不了嗑了。
0: 嗯，好。
1: 你还没有意识到是不是？
0: 嗯。
1: 我第四遍问你，你给我打电话，你到底要问啥事？
0: 我就问，我现在就是说孩子不让我闹，我现在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呢？
1: 我听着像，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听别人说话了。
0: 嗯。
1: 嗯，这个你那个吃没吃过药啊？就是那个给就是你上没上过那个医院去给你开过药啥的？
0: 我以前那个有过，就是因为也是。他们的原因哈，我得过像
1: 你别说谁的，别说谁的原因、
0: 嗯、
1: 啊，别说谁的原因。
0: 我试过，试过钻那药很厉害，我那个越吃越难受，我就自己控制就记了。我现在我不吃那些药了。
1: 那所以说你该吃药的吃药，该治病的治病啊。该吃药的吃药。你不是钻牛角尖，你这有点病态啊。这不是钻牛角尖的事儿，钻牛角尖是钻牛角尖、
0: 啊、
1: 有病是有病，你这就是有病，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那啥的告诉你了啊。
0: 啊，那今天我就有人要来看房子，我说这个房子卖了，你大哥怎么那个自赔？他就不吱声，因为他这人说话不算数。你看我。

0: 先别说算数不算数，就这个事儿吧。你要卖房子，你听你儿子的，好不好？听听姑娘的，你别自己做。
1: 我儿子想卖，我儿子也那个，他们都同意，都想卖哈。
0: 嗯。
1: 那就是我问安江老头，我说这钱你怎么支配？他都就是我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又要输了多少钱，都一成天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是你
0: 的
1: 有
0: 行，咱们停下来，停下来。你是不是问我？
1: 嗯。
0: 我刚才说的啥？我刚才说的啥？
1: 你刚才说的就要个骗姑娘的意思，这房子卖了。
0: 能记住这句话不？
1: 能记住。
0: 就是不论你是
1: 卖了这钱怎么分配，你这我不需要弄明白吗？
0: 那玩意儿卖了，你这本来是一人一半的玩意儿，你给人一半呗。
1: 因为这个楼64万哈、啊，他只投了15万。
0: 你别管谁投，你们两口子的，是你们两口子就是。
1: 两口怎么着？就这15万也是我给他攒的。我如果
0: 你别说那个了，什么攒不攒的跟你没关系。你就说的，咱这么讲，他花出8000万去，你剩30，你俩也得一人15，这听明白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那什么。我说就是给他15万，他投15万，就给他15万，然后过几
0: 十万。那你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这个事儿你问法律啊。好了。就是我再跟你说，再跟你说两遍啊！就这个事你千万记住了。第一个，该吃药得吃药，啊。第二个，你自己别做这个决定啊，你去问儿女，叫儿女帮着做决定，听没听着？好了。
1: 我不想。
0: 好了好了好了，就不能再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我跟你说，为啥得听这么半天？你刚开始听起来你听不出来。刚开始听起来就以为这个人好像是表述有问题。啊，表述有问题，然后说话没有中心思想，可能就以为这个，你听听不对劲儿了。这肯定为啥？后来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药？是不是吃药？该吃药没吃？你这事儿，咱我们的热线编辑那都是十几年的老编辑，都没听出来。如果听出来，这样事儿不能给他往进接。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老师，我想问你家孩子的事儿啊。
0: 啊，说说吧啊。
1: 孩子是他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他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呢，我想要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1: 啊。
0: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1: 嗯，二十七。
0: 二十七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1: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0: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1: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0: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1: 他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0: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1: 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也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就想学这个，
0: 嗯，
1: 行吧，就学去吧。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都拿到手了，
0: 嗯，
1: 也不想干。
0: 嗯，
1: 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正好拿上来的，就实际操作这块可能不那么太理想。
0: 嗯，
1: 嗯，
0: 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1: 那他的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0: 那不仅仅是人际，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就是不玩活。
1: 我发现也是，
0: 你就是就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1: 确实，这个方面有
0: 那咱
1: 这方面想苗头。
0: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呢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那地上，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

0: 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咱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 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嘛，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1: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0: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1: 你说意思他就是。
0: 不干活拉门呗。那不就是我感觉啊，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1: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0: 是不是？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左不左不左，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 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儿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儿。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这学，你让他学护理，你他也能学，学完了之后反正他就不给你干，就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在想，我在家吧，我说那个，我跟你妈在下班晚，你得家，那个也有钱，就是你想吃啥，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就做，但做不好还做不烂嘛，真的那个，我也不给叫你做什么酒，这有味儿，做不好做不烂嘛，啥也好好，像几分钟就意思的，哎，我说你去买菜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就是干什么都掺不上这个去呀？
0: 嗯，
1: 或者就是忘了，吃饭你慢点儿，
0: 是吧？
1: 吃饭也慢点儿，我说儿子晚上早点睡。
0: 吃饭慢点儿的事儿，就是说呢，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我们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1: 对呀，我说你说小，我不让你干那个，你说你都二十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就买回来，咱做不好做不坏嘛。
0: 对呀，我说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的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1: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人还穿着你两句，他跟你说，那枪很正常，枪很正常。但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你说这无人机的事儿，我们为啥没打岔？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0: 我听
1: 那就是
0: 这个听出来没有？
1: 盈利方面的，盈利方面的。
0: 对，就是这个人。 他那个没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里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
1: 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他头年前他也学做那个复习产，我说行，那行了，你要那不止你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0: 他还没学成呢，去了，
1: 他不是上学习班，就上的面，上现代班念学，我说行，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点钱，我自己也行啊。
0: 我说我也不办花钱，你去学也行。
1: 但是生意他们俩能可以，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回来了。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这不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不待见不行啊？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呀，说那么一句话就多了也不说。
0: 钱花了了，拉倒了。
1: 他急了，
0: 是不是那回事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
1: 也想出去干活去。
0: 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 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

0: 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还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嗯，那我听明白。
0: 哎，好像是所以说还得这孩子
1: 不闹听，
0: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
1: 好
0: 嘞，哎，
1: 好嘞，
0: 拜拜啊，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哥呀，这个女的我太服她了，压根不听人说话呀，她要再说的话她能把节目说到结束，哎呀，所以说得让她说，说到后来发现不对劲儿了吗？你没听见吗？你不让她说足够的时间，因为最开始我判断不清，我判断不清的话我不能乱给人下定义，有的人三句话我就判断明白了，所以说我无脑一顿喊，有的人是最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听的，我听心里有数了再说话，就这么回事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叫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啊，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还愿的啊，借您的吉言呢，我儿子又生小一派就成功了，哎呀，那啥，咱家孩子挺幸运的，没用二派，一派就成功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这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我儿子也是您铁杆粉丝啊，从胎教就开始听了啊，现在有时间也和我一起听啊，每次路过广电大厦他都说钟晓老师就在这里办公，非常想去看看去啊，有机会就来呗哈，我们也做好准备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再次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个派位成功了这事很高兴啊，太好了啊。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了，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11: 咱们这个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5: 于是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没接进来啊，没接进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晚上好啊，听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请你祝我的外孙女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考入理想大学啊！谢谢老师啊！好的，就是别管好使不好使，我们非常愿意祝福啊！给高考的同学们发送祝福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同学啊，祝您高考超常发挥啊，考入理想大学啊！另外呢，铁杆小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祈福的这个高考祈福的视频啊，就是祝愿的啊，收集祝愿的视频，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啊，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啊，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啊，就是已经置顶了啊，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视频下边去发啊。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又需要排解情绪，那你打呀，你光信发信息没用啊，孩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今天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开通啊，正在开通留言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留言啊，尽量留在300字以内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哥呀，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的每天呢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力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部的，你就是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晚上开个会，有3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儿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说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你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完会计，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

吧，所以说权力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八个人或者七个人，你设值升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搜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您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钟涛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点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呢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寻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

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虎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在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这周六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天选的好日子，这咋谁要结婚是咋的？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很正常的一天嘛，2026年6月6日。那个2025年5月5号，最重要的是2022年2月22号，我看那天也没咋地啊。但是如果说人家就是比方说像你这准备结婚了啊，说挑的是好日子，那可以，那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得看阴历嘛，是吧？所以我不知道是啥，如果说你定的那天你们结婚，那我绝对得祝福你，确实好日子，六六大顺，真的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啊。

是啊，二零二二年的2月22号那天咋的了？那天好吗？你自己回忆一下。但是小米说的特别对。小米说，2026年6月6号，我们确实要发送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就是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天高考开始，这个很重要啊。祝所有的孩子们，高考的啊，这个年轻人们，不能说孩子了啊，祝所有高考的同学们、年轻人们六六大顺啊，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啊，他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咱们大伙儿就是，这个日子附加一个比较美好的心愿，这个不是坏事啊，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就是过分相信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2026年6月6号，这是西历，不是我们中国的公历啊，不是咱们中国的夏历啊，或者说农历啊，都不是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礼拜六，也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日子。我们传统的日子就比较习惯的传统的日子，还都是啊什么，比方说今天4月17，明天4月18，后天4月19，完了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啊。比方说今年是丙午年，是吧？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对日子的这种记述方式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的孩子们就选择今天结婚了，比方尤其这个年轻人们今天高考，哎，那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好，确实赶得很好的日子。6月6号，祝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大顺，那天就绝对是个很顺的日子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哎呀，忽然发现这几天挺忙啊，我这反诈视频得先等等了，还得出个高考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呢，啊，这个很。

标啊。就高考完了之后，可别那啥呀，孩子们呐，包括家长们呐，可别一下放松，整太放了啊。尤其今年雨水还挺大的啊。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叫长征路上的朋友。长征路上的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山东的一个家长，啊，24年高考，我姑娘得到了老师的祝福，考取了很理想的大学啊。过几天呢，我的侄女崔新迪啊，姓崔，崔新迪又要参加26年的高考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祝福，请老师祝福一下我侄女儿，谢谢钟老师，不客气。”啊，山东高考也是咱们全国来讲几个比较难的高考之一啊，卷的比较严重的高考之一啊，山东的啊，挺不容易的孩子们啊，这个祝崔新迪考试呢取得很大的成功啊，这个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十多个人啊，就十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200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在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了？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那就是这啥，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没有吗？所以说你还赶这块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是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有很多文读工作，文读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儿。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

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T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啊。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杨云霄说：“钟小哥呀，再过几天我姑娘赵开宇就要高考了，请您祝福一下呗，祝她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啊！谢谢钟小哥。”好的，这名起得多好，赵开宇还是个女孩，这名字大气啊。

啊，这个祝赵开宇啊，祝赵开宇考出好成绩啊，考出好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如沐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这个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1年多还是将近2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2年，1年吧，1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呢，挣钱呢，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都非常好啊，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你小子味儿很正常，应该干这活。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钟晓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

0: 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人家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风炸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风炸帽的多，还不阳风炸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儿，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儿，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儿，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儿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铁杆小米说，大家祝福祈愿吧，家长稳定，学生有信心，中小工作室战绩可查呀，对吧。对，大家那个如果是要想发送祝福的朋友，除了在咱们直播间发送祝福之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铁杆小米快手号上，在这个置顶上有一个可以在下边留言祝福的视频，大家去看一下啊，祝福视频啊。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你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说小哥，我现在很困惑也很闹心，恳请小哥帮助。我在一个饭店打工，因为是新店，要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收音系统，当时呢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我很反感，后来呢我就不干了，这个店今年二月份合同到期也不干了。这几天呢突然收到这个平台的信息，需要我的手机验证码，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信息内容是你负责的门店正在进行软件操作等等啊。哎妈，这个你问问这个明白人吧，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个确实不对啊，确实不对劲儿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迎接一号线的山东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哎，您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您好，我在海南。
0: 啊，在海南呢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嘛，现在是高龄产妇，我现在刚查到怀孕，我就是说心里吧，总想之前婆媳之间那点事儿，我就总过不去。我也调节我自己，我说我不能去总想那些事儿，但是我心里还，因为你知道怀孕嘛，她会胡思乱想。
0: 嗯。
1: 哎。我就想让您劝我，我把事儿跟您说，那个唠叨。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39。
0: 头胎吗？
1: 二胎。
0: 二胎啊，老大多大了？老大得10多岁了吧？

0: 二胎，现在是几个月了？
1: 现在两个月吧。
0: 就是怀孕两个月还是生产两个月
1: 了？对，
0: 怀孕两个月啊。
1: 对。
0: 啊，然后就是现在就是从怀孕开始就是一直就是觉得就是跟他们家这事儿就过不去了。简单说一下吧，怎么回事啊？
1: 以前有，但是我也许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吧，也许工作忙啊或者怎么的，不去想那么多。
0: 嗯。
1: 现在吧，就心动，你知道吗？
0: 嗯。
1: 原来想起就今年蛇年过年的一件事，真的让气愤，所以我就久久不平。
0: 嗯。
1: 之前结婚的时候嘛，就是完了之后，就这个婆婆就在我面前，就我也不知道是无意还是说有心人，他有口无心他诈，说他说我在我之前的那个对象，他很满意，但是我老不满意。
0: 嗯。
1: 对吧，完了之后就是啥呢，他说我姑娘给我的钱我都留着，我以后都给我姑娘留着。
0: 嗯，
1: 类似这种话他说了很多，我都不当回事儿，因为我对我妈跟他们家很近，走路才几分钟，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妈跟我说过，我离得这么近，你不要跟我惹事儿，你不要跟我什么有事儿你回家来，你不要跟他嚷嚷说满村都知道，我先喊喊，我明白。
0: 嗯，
1: 我知道，我尽量我不说话，你来说他，我妈就劝我，他都是有口无心，你别理他。
0: 嗯，
1: 回来之后吧，就是到我第一胎的时候八九个月了，我说我想吃点炒鸡蛋，老太太，你自己炒吧，我不会。
0: 嗯，
1: 哎呦，当时我也没炒，我都是当时我就吃了几口，我因为喉咙坑我妈挺近，我就上我妈那去了，我哭的，把我妈就说你放心，妈那个妈给你炒，妈真的给你炒。
0: 嗯，
1: 就这种，回来之后就以后生
0: 平时别的饭给不给做？除了这个炒鸡蛋之外，别的饭做不做？是从来不给你做饭。
1: 那农村老太太做那饭能怎么的？
0: 我问你做不做？我别说炒啊，做饭。
1: 嗯。
0: 啊，但是那天不知道哪儿不对炉子了，就整一个他炒鸡蛋都不会，是那意思吗？
1: 对。
0: 啊，那天之前跟你吵架没有？
1: 哎，就是怎么说呢？你想他说那话，他也不好听，我也不可能总那什么呀，是吧？
0: 嗯。
1: 嗯，不，就是他工作，不是他下地干活啊什么的，你不爱做就不做了，我也不承认了。
0: 嗯。
1: 回来我生完之后，我给他买衣服，他说不喜，我不喜欢，您试试。
0: 嗯。
1: 试试，哎，我就是不喜欢，我不试。我说你要是那什么，我说他说你扔那儿吧，我下地穿。我说我新买衣裳，我说那试的不是下地穿是吗？
0: 嗯。
1: 这种话很多，他儿子也不去说他，或者他儿子背后不掉眼泪。我说你掉眼泪，你都不说说你妈吗？我说我以后。给你妈买衣服了，我说我再买我就那什么。
0: 嗯，
1: 完了之后我就离远了，我就在天津别的城市。
0: 嗯，
1: 我离远了。
0: 嗯，
1: 我给他吃的也不当好的，同样的吃的我给我妈拿一份，我妈都会领我人情什么的，或者夸夸我吧，说这挺好吃的，你不管是虚伪还是怎么的就挺好吃。我婆婆就从来就不说，我也不可能拿不好的东西。
0: 我问一下，那个老大谁伺候的？你自己伺候的？喂，
1: 哎，
0: 你这电话吧效果不太好，总掉拍儿。那个就是老大是谁伺候呢？现在老大十好几了吗？这不都
1: 一直都是我自己看孩子。
0: 你自己看孩子？人家那老婆没给看是吧？
1: 我不用他。
0: 啊，
1: 我不用，因为我知道跟他关系，因为这在一起肯定关系不好。我说我离开他那个城，我去拼命别的城市。
0: 嗯，然后自己看着了是吧？那现在我问你，现在怀这老二的时候，和老婆婆还涉及到啥别的事儿没有？
1: 哎，老二那个，我今年我是过年的时候吧，我现在才查出来嘛。我回家跟您说，就最近，因为之前的事儿我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对吧？我也不想来说那什么趁这么烂。我说今年，过年的时候腊月24吧，我公公做手术，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从天津搬到海南来了，我们是腊月18放假。
0: 嗯，
1: 这个公公做手术。之后是我说小姑的那什么去给办一下住院，完了陪护呢，我们直接找护工，也不用，因为小姑的也有工作。
0: 嗯，
1: 之后那个出院的是两三天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小姑子打电话说，嫂子你问你大哥，那意思大哥是我大哥。
0: 嗯，
1: 因为我那你问你大哥有时间吗？我错过天津那个信号了。
0: 嗯，
1: 我说行，我之后我7点我打个电话，我说大哥你去接一下老爷子。
0: 嗯，
1: 我别出院。完了之后回来了，回来乐呵呵都回来了。这事我妈他们肯定都知道了。亲家那个我嫂子我姐第二天就拿钱去看我公公去了。
0: 嗯，
1: 我当时我婆婆不在家，我公公就一通夸我，你知道吗？
0: 嗯，
1: 就会办事儿或者怎么的。他儿子说不打电话了，我说你必须打电话，我说老爷子做手术，我说你不打电话还行，你回不去你打电话呀。
0: 嗯，
1: 去打电话，完了之后我妈也去了，拿水果也去看庆哥了。
0: 嗯，
1: 我27回去的，老太太就一直就没有跟我说我姐跟我嫂子去看他不要钱了，我妈去看了拿东西了，她一直都没跟我说。
0: 嗯，
1: 之后到28、29了，我那个小姑子也回去了，就说啊，说这几样东西当我面啊，就看他们娘俩当我面就说这几样东西给亲家拿回去，就是给我们家拿回去。
0: 嗯，
1: 哎，让小姑子嘛说去过年去看看门，说三遍，三天说三遍我都没粘着，因为你们老自个儿处去嘛，对吧？
0: 嗯，
1: 我离得那么近，他们家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
0: 不是你这得快点说了，就是到底是多大个事儿呢？我就没听出来，就是后来咋的了？
1: 到了初六，他闺女走了，
0: 啊、
1: 也没去。
0: 嗯，
1: 我说问你老婆，问婆婆，我说他。我说妹子为什么没去？他说他来就啥？他不去我能管他吗？
0: 嗯。
1: 我说您不说他去吗？
0: 嗯。
1: 这我能管他吗？
0: 嗯。
1: 说了好几遍说去，完了又说不去。我说我跟我嫂子都来送，都来那个瞧来。我说你连一个字都你都不跟我说，他来就啥呢？我不跟你说你不也知道吗？
0: 嗯，好。
1: 我说你咋说话呢？
0: 说完了吗？这个事儿啊，就是所有的听我听完了你说这事儿了啊，这事儿吧不怨你啊，就是搁谁谁都有想法，就你出这事儿，咱们这么讲，搁谁谁都有想法，搁我也想有想法，这个明白没有？
1: 完了之后，我们现在怀二胎了，过年我也不想回去，我就跟我老叔老公说，我说这些我怀孕不要告诉你妈，不要告诉家人，我说怀孕我看这是我。
0: 那你看这就有点那啥了，那玩意儿他
1: 我不想沾，我跟你说的。
0: 对，那就你就说，就不告诉他啊。行。
1: 我告诉了。
0: 啊。完了，你听我说吧，你别说了。哦。你都说，我都给你10分钟的时间让你，没有10分钟，给你8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在我广播里头从来都没有过的时候啊，说挺多的了。啊，这个事是这样，就是说的他家人出事，你说的没问题，你挑的理也挑得出，但是过了10多年。咱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咱们，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对吧？
1: 这是今年发生的
0: 啊，我知道，就是咱们岁数不小了，现在哪块着急哪块不着急得知道吧，对不对？那玩意儿咱们自己这头怀孕生孩子就是生2个多月，你一天天的你成天寻思他，那生出的孩子长得指定磕碜呢，你得寻思好看招人稀罕的人呢，对吧？那没事的，寻思你看看那个你家老爷们儿挺招人稀罕的，那就寻思老爷们儿。你要说你学的你娘家哥招人稀罕，娘家嫂子招人稀罕，你就寻你娘家哥，寻人娘家嫂子，是吧？你说你成天寻思那长得磕碜的、办事磕碜的人，到时候你不影响咱家孩子生出来不好看吗？对吧？然后你要说成天总憋屈，成天总难受，到时候孩子生出来眼珠鼓鼓的，多闹心呢，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你到这个岁数了，你可不是小姑娘崽子，不是小媳妇人了，你39、40个屁的了，你一天天这事儿要想不开的话，那你就缺心眼子了，知道吗？你那个人啊，那个家床上你挂个好看的大娃娃啊，没事多吃俩苹果，咱生出孩子脸红扑的多好啊，对吧？听明白没有？就是没多大事儿，我听出来了，确实他家人出事隔路差劲啊，你没错，哥我也挑理，但挑理我能挑一辈子啊？他犯得上我挑那么大理吗？犯得上我天天寻思他吗？我寻思他我都犯不上，然后我还寻思说以后咋地？我现在就寻思孩子能好比啥都强，对吧？怎么高兴怎么来。你要说天天你啊在家里头撅他家祖宗啊，撅2小时，完之后你要能高兴，那你别让别人听着，你就绝绝完之后你能高兴就行，咋高兴咋来。但是我感觉你绝完祖宗之后孩子也不高兴，因为那也是他祖宗，你说是不是啊？听明白没有？你这玩意儿得想开了啊。如果是觉得自己这个确实认识到自己这个心情不太好，也不对劲了，知道自己不对劲，多出去晒晒太阳去啊，多出去晒晒太阳去，那个多出去溜达溜达啊，家就是现在吧轻点，你过了3个多月啊，等胎稳定了，你就多出去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啊。记住，就是咱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成天想那些丑的人，想丑的人影响咱家孩子面容啊，咱就得想漂亮的啊，啊多看看咱们小米和木轩的那个照片啥的啊，那个他们的视频啥的。

0: 咱找好看的，是不是？啊，成天寻思好看的，你的孩子就越来越好看；你成天寻思那磕碜的，孩子就越来越磕碜，那犯不上，知道了吗？
1: 明白了。
0: 哎，好嘞，你这玩意儿得自己劝自己，因为啥呢？你就他虽然很生气，很烦人，而且出那个事儿啊，也确实不像个人事儿，不带一个老人那样啊、哦。但是我感觉他没有资格让你在怀孕的时候想他那么长时间，偶尔想起来想一想也就完事儿了。你让他影响你心情，成天想，不影响咱家孩子吗？孩子自己的，对吧？好了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多看看我直播，瞅咱们颜值团，咱六饼颜值团都好看，咱家孩子越来越好看啊。
1: 每天都在听。
0: 嗯，好了啊，再见了啊。好嘞，哎。8581511四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宋老师。哎，
0: 你好，哎，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前面你打电话打进去了，完了干啥？哎，我现在哎打进来，我一会儿有这么个烦心事儿。
0: 嗯，
2: 像你说的，哎，你给我拿上个主意。嗯。
0: 啊，怎么了？
2: 哎呀，女儿吧，就是4月中旬生孩子，剖腹产。
0: 嗯。
2: 完了，那个出院了，剖腹产住2天，回家待了能有10半个月吧。
0: 嗯。
2: 我那丈夫吧，然后就没有奶，我抱孩子抱的那就是那个抱着那个躺着喂，这丈夫就想我这姑娘想孩子就不行，哎，完了给我打电话说你接过去吧，你这姑娘啥也不行，又喂不了奶，又没有奶，哎，啥也不能干，
0: 嗯，
2: 就是剖腹产回来住了15天在家，完了就给撵回来了，
0: 啊，是个小
2: 接过来，
0: 小姑娘小小子生的，
2: 俩小小子，
0: 生俩小小子。
2: 嗯，
0: 双胞胎儿子。
2: 嗯，这不想过那个。
0: 他伺候不起了吧？
2: 那、我也不
0: 是。你家这姑娘是不是溜穷溜穷的？咋找这么个姑娘呢？
2: 哎呀，
0: 这个应该不是想过的事儿，这就是穷养不起了。
2: 完了，你听我说呀，我先给你拿个主意。完第二天吧，
0: 喂，
2: 哎，我晚上吧，就叫我跟那个老伴儿给接回来。哎，说你赶紧跟你姑娘接过去吧，就是。不是好气儿打电话呀，你这姑娘啥也不能干，又没有奶，又抱不了喂不了孩子，完了俺俩老伴就晚上就给接回来了，第二天就来了。
0: 为啥要接呢？就要跟我的话，我凭什么不接呢？给你们家生孩子，凭啥我们接回来？臭不要脸的，你这老丈人够熊的了。
2: 哎呀，就是这孩子没有文化、
0: 孩子也接回来了。
2: 孩子没接回来呀。
0: 孩子没接，那孩子就赶这块就自己吃奶了，就吃自奶粉。
2: 啊，
0: 谁孩子谁伺候呢？
2: 老婆婆伺候呗。
0: 老婆婆给伺候呢。
2: 啊，老婆去啊，我去接去，进屋老婆婆在这屋抱孩子。
0: 啊，
2: 也没说啥，也说。
0: 那姑娘跟你咋说？那你要接孩子之前，那你不得跟姑娘联系联系吗？那姑娘咋说的？
2: 姑娘没说啥呀，就是那个，你看那个对象给撵回来了，不就是告我求去吗？完了，那我就是哭天抹泪的，他就给我打电话，姑娘，完了我跟老伴就给求了，就怕。在那做病吗？
0: 我问你一下，就是说的，那你求之前不得先给姑娘打个电话吗？那姑娘咋说的？你没给姑娘打电话，你就去接去了？
2: 姑娘，他俩就说，那个姑娘说了，你看我那个不行，那你看我那个没用，就抱不了，你给我爸打电话吧。完了，要不这姑娘就打电话，就叫我接去吗？
0: 啊，是那个姑娘让你接的。那姑娘为啥自己不给你打电话？咱家姑娘傻吗？缺心眼啊？
2: 哎呀，这事儿啊，
0: 是不是缺心眼？如果是，咱就说咱家姑娘缺心眼，说明白的。
2: 是呗，那就缺心眼呗，那就是呗。完了，第二天就是姑娘就来了。
0: 啊。
2: 来了，那个早上7点钟，头一天晚上我接了，7点钟接了，这第二天早上来了。
0: 啊。
2: 来了，在楼下打电话说那个你下来跟我说，我就跟你要说说话，我说你有啥事儿吧，搁电话说。完了，他就上楼了，上楼了敲了来门，我就没开门。我现在过激呗，过激动，我今天别打，我说你搁电话说吧。
0: 嗯。
2: 没等干啥呀？咣咣咣就来踹门来了，哎呀，这不是好声踹呀，这门都要踹掉了，我就报警了，我警察来了。
0: 嗯、
2: 完了，开门的说，你这那个，你老丈人也不干啥，也不那个，也那个不买奶粉，也不给那个买尿不湿。
0: 嗯。
2: 完了也不问。我说你看才那个十来天儿，我说我这没有干啥，也买过东西。也去看去，哎，
0: 嗯，
2: 我就别总去，就是怕那个干啥，就
0: 对不？你不用解释，接着往下说。
2: 完了不就是那干啥了吗？来那个串门了吗？开门吗？开门那个警察来了，开着我开的门，
0: 嗯，
2: 给我吓得连着气的心脏病也。

0: 啊，上学啊，上来了，完了就是警察来了，来了完了我姑娘就是怕干啥呀？给他爸给他那个老婆打电话，老婆婆干啥？给那个她老公打电话，老公来了，楼下我也没下楼啊，我在屋那个，完了不大会儿，完了他爸就领回去了，给儿子，完了警察是上来了，完了说呢，你看我这门也踹了，你看这家伙就来作了，我说有啥作？你说这
1: 你
0: 当那
1: 不
0: 个老
1: 说这个，
0: 大。
1: 接着往下说。
0: 哎，我说你看这来用了一想我不问的，完了一说我啥也不买，完了尿不湿也不买，奶粉也不买。我说你这玩意儿你生孩子你跟我这是你，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0: 姑娘在家呀，我寻思你看这怎么办呢？没
1: 那怎
0: 回
1: 么办
0: 去。
1: 啊？你都接回来了，你还怎么办？就那么地呗，你搁家待着呗。
0: 他家也没有信儿。
1: 没信儿没信儿呗，那这玩意儿你这。你接回来了，你还想送回去啊？
0: 就是我问你，
1: 那送啥呀？这咱家孩子，我跟咱说，就是从出事上来讲，啊，咱就东北有句话都叫欠火啊，就是首先来说，就是你家那个姑爷啊，你家那姑爷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咱家孩子肯定是傻了，这咱家这姑娘肯定是傻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干啥的，啊，肯定是傻了，这没啥说的了。但是那个姑爷也是个愣头青，也不像是个奸玩意啊，对吧？那么现在既然说，如果说正常来讲，你给我打电话我会接，我凭啥接？给你们老张家好，老李也好，给你们家生孩子我会接？我扯那个，对吧？你啥原因呢？怎么地呀？然后这个事儿你让我送回来就送回来呗，送回来既然说接回来了，那咱们就先这么地吧啊，先这么地，反正孩子不吃奶。这孩子就是你姑娘天生就没奶，是不是？
0: 不是奶少，完了第二天就不来了吧？叫取东西，你这东西都取回去吧。完我姑娘说啥呀？说我等我那满月的，完了我就那个我就取东西去。你要不取东西，都给扔了。
1: 扔就扔呗。
0: 哎呀，我就听你这么10来年了，我头一回遇到这
1: 这
0: 事儿
1: 不
0: 啊！
1: 是这个事儿，咱这么讲，我就跟你俩说，就是正常人家不这么出事儿。就是无论是你家也好，是咱家姑娘出这个事儿也好，还是说这个姑爷家出这个事儿也好，是如果是一个正当过日子的人家是不会这么出事儿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小子家也是一个愣头巴脑的，这么也不尖，哦，就出这事儿出的不尖呐。那么作为你呢说的，你出这事儿，咱这么讲，明显就是说的，我就是给你们上眼药呢，没啥说，你让我接回来呗，接回来之后那咋的？如果让你要先给我打电话，没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肯定不让你去接去。咱说明你给我送回来是你送的，那你接我凭啥接去？对吧？那当时你在我们家给姑娘接走的，我现在我去接去，我咋那么不值钱的呢？但是你既然都已经接回来了，既然已经接回来了，孩子还没出满月呢，你在这块你那姑娘在你家多搁2天不行吗？你好好伺候伺候不行吗？对吧？那先伺候着呗，完了再说呗，反正他们家孩子他也不着急，你着啥急呀？这个明白了吗？我这说清楚了吧？
0: 我寻思这个，
1: 所以我就说，就这个事儿，既然说已经是这么出了，那我怎么的，我得让我姑娘出满月之后再决定跟不跟她家过啊？如果说咱家孩子真的确实是傻，真的就是傻啊，那傻也不能说我们孩子傻，他爹不傻，你也不能说那把我们家孩子就那么欺负啊，这绝对不行啊，对吧？
0: 不是一次两次了，哎，这
1: 嗯，
0: 没生孩子之前也吵吵过，总吵吵，
1: 所以我就告诉你啊，所以我就告诉你就这个事儿，既然已经接回来了，你就别给往回送了，你就在家，因为孩子毕竟还没出月子呢，已经折腾这样了，你老两口好好伺候伺候孩子吧。你说一个月俩月百天怎么地？他们那头咋吵吵那是他们的事儿啊，那是他们的事儿。但是咱们这头呢，伺候满月之后，满了月再说，出月再说，恢复好了再说，听着没有？
0: 你说那个，他那东西拿不拿回来？就衣裳
1: 叫他
0: 啥
1: 扔
0: 的，
1: 个屁了！那些破衣服值多少钱是咋的？
0: 他不告诉我这求衣裳不求衣裳干啥
1: 我为啥求衣服？你要求你给我送过来，你要不送的话撇蛋我不要了。他们缺心眼儿这玩意儿啊！
0: 现在满月了吧？我现在东西拿回来。
1: 拿那玩意儿干啥？我问你，他那东西值多少钱？啊？
0: 那我去取东西不？
1: 你求那干啥呀？
0: 明白。
1: 你们家真就孩子衣服都买不起吗？要那样的话，有社会捐助机构。
0: 不是买不起，
1: 实在不行，你上城里小区有那箱子里头全是衣服，你别给锁到那里头全是啊！
0: 我寻思，人家告我取，咱不是咱
1: 凭
0: 取
1: 啥
0: 来了？
1: 你告？

0: 告我糗我就糗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告我糗我就糗啊？啊？对吧？
1: 我寻思你告了，咱接
0: 他算啥？他算干啥吃的？他算呢？那我姑娘我糗回来东西，就姑娘都不应该去糗去，他给你送回来是他送回来这儿。
1: 可是你打电话了，你不接？
0: 打电话他能咋的？打电话你给我送回来吧，你咋接都不咋送回来？
1: 我都好哼的，连骂带干啥的？
0: 所以我说你们家那姑爷是不是精神不好？
1: 就是太老实了。
0: 他不是太老实的事儿，他就是有毛病。
1: 嗯，
0: 正常人啊。
1: 嗯，不是正常人。嗯，
0: 那行了，再见啊。
1: 嗯，好嘞。
0: 这个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

0: 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不清唱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纪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哈雅乐团成员主要由马头琴手张琴胜、主唱戴青塔纳、吉他手陈希伯、呼麦手兼鼓手宝英、来自法国的贝斯手埃瑞克，以及后来加入的冬不拉手穆热阿勒，属于跨界的音乐组合。马头琴、吉他、鼓和呼麦是他们音乐的最初组成形式。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越来越多的传统民族乐器以及流行乐器加入了作品当中，包括唢呐、笛子，甚至爵士鼓，吸纳各种音乐元素也极其符合他们世界音乐的定位。

哈雅，蒙古语及边际之意。古老传说中，在天无穷尽的边际，有一颗融合了万物光芒的宝石哈雅。当有一天它为世人所见时，怨恨从此化解，爱会充盈整个世界。哈雅的音乐挣脱国界足迹的束缚，让蒙古音乐质朴深远的本性与先锋的音乐元素融合，让流传百年的古老旋律灌入最新鲜的血液，让它们拥有鲜活的生命。

马头琴、弹钩儿、呼麦、萨满鼓、吟唱，他们流过时间的沙漏，成为哈雅的宝石。他们将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与先锋的多样的英语元素结合，既保留着传统民间音乐的魂魄，又具备新鲜的血液、包容的品质，具有时代特征。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

0: 色爱心，曾拳拳赤子心，可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仍未老，曲终仍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哈雅乐团凭借虔诚的音乐追求和特有的原创力、感染力，在世界各地培养了大批拥趸，聆听者几乎涵盖了所有年龄段。他们横扫金曲、金钟、华语音乐传媒大奖，著名音乐人谭盾盛赞他们是国内最顶尖的世界民族音乐。他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追寻着来自灵魂的声音，听他们的音乐，你的身体就好像大地，血液就好像河流，眼睛就好像天空。他们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唱遍了日本、法国、瑞典、加拿大等，是当代世界音乐的标志性代表。

0: inside of me. You don't have to speak. I see you.
1: 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其第一张专辑《狼图腾》便是台湾第十九届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大奖获奖专辑。哈雅乐团每年参加各大海内外音乐节等演出达十几场，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在哈雅乐团的音乐里，我们听到的均充满质感，无论是民谣还是摇滚，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音乐人真情实感的抒发，真实反映所处生活下的感悟，美与丑，善与恶，喜与悲，爱与怒，融合在一起，便是整个大时代下最动听的协奏曲。它将穿越时空，不受时间的蒙尘，经久不衰地焕发着人性的永恒魅力。

胆怯，病在胆，你去查，你保证有胆囊炎。医学上叫胆壁粗糙欠光滑，胆囊炎。所以有的老伙伴啊，当你心脏病出现一个隔路的症状，心慌难受，来那阵怎么怕动静呢？闹心呢？胃也不得劲呢，根嘎打嗝烧心，眼睛也干涩难受，脑袋疼容易半拉脑袋疼，太阳穴一蹦一蹦的，啊，这是我说的心脏病连带着捎带着这些症状。这个时候治心脏病占六分，说想治好你这个病，治心脏病使六分劲就行了，养心安神。那说那四分怎么办呢？那四分治胆呢、啊、你有胆囊炎。其实这当中还要分，这四分分三分治胆，一分治胃，你还有胃病呢。就我刚才说这些症状啊，心脏病连带着这些情况，就说明你是胆囊炎，叫胆气上犯。犯呢，它犯心，就心烦。犯胃呢，就打嗝烧心，就难受，是不是这个病？这回明白了吧？这就是为啥我说这个季节一体多病的，你像这个情况，你就可以吃固本延龄丸了。因为固本延龄丸呢，它是五脏同治，咱们手上有那个大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那我们是两批吧，第一批是这个陶瓷的大一点的瓷瓶装的，第二批呢是那个医用级别的那个树脂装的，那葫芦它小点了，葫芦小了，但是那个材质好，它是医用级别的，里边要丸子呢那都是一模一样的。哎，这个时候你看固本延龄丸咋写的，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五脏是不包括肝心脾肺肾这个心，六腑是不包括胆胃，哎，你看咱们胆是三分，胃是一分，大小肠膀胱，对不对？那这当中你有可能还出现抽筋儿，这就是一个心脏病为什么会心会连带着给你找出来那么多症状。有的老伙伴说会心看病可好了，有些病我一说我都没说呢他都知道，猜的可准了。那不是猜的，那是根据啊五脏的生科推理来的。你说你胆小怕动静，咱们胆它就主决断，那你胆小怕动静呢，它就证明你这个胆气不足，所以胆气不足

我就知道你睡不好觉，同时呢你胃肯定不舒服，因为胆气它犯胃，那肝胆它主筋呢，我就知道你还抽筋儿，就这么来的。这就是要把中医这个辨证活灵活现运用的非常灵，这就是靠大夫年头多，哎，接触患者多，经验丰富，能把你这个病说的准啊。那这个病吃固本延龄丸就好使啊。那么还有的人呢，他说慧心呐，你看我也心脏病，也心脏病，但是你说我这个心慌来那阵浑身没劲儿，哎呀心难受，脑袋都迷糊的，检查说心肌缺血冠心病。你说我这跟他那不一样，我不胆小，我也不怕动静，我胃也不难受啊。哎，下面我们就说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心脏难受的时候是心慌，心慌的同时他脑袋记忆力减退，与此同时就脑袋木个张的，记性不好了，而且睡眠呢能睡着，他不醒，他是梦多啊，就稀里糊涂这一宿都是梦。哎，浑身是没劲儿的，而且有个事儿，他大便不正常，他胃吧还没啥大事儿，吃也行喝也行，拉不行，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时候多。年轻的时候是稀的破破糟糟的，等现在岁数大了他咋的呢，你说下坠，老觉着有大便，拉还拉不出来，哎呀可费劲了，你说干还不干，要天天拉吧前边那头就不干，要两天一拉吧前边那头就干了，拉完觉着还有，就在那扎使劲就挤不净了，咋回事？心脾两虚。注意啊，同样是心脏病，说你心难受，那你说的没劲儿，睡觉做梦，胳膊腿沉，我就知道了，你舌苔是白的，因为脾虚，大便是没劲儿的。哎，我就知道你睡觉肯定是做梦，头晕，一天呢这脑袋不疼，它是浑浑沉沉的，跟戴个帽子似的。这腿呢也不疼，就是灌铅，两条腿抬不动，这叫啥？心脾两虚啊。为什么叫心脾两虚呢？心脏心肌缺血，脾呀、啊、就是脾胃虚弱，他这个大便不正常吧，从年轻时候就不正常，哎，年轻时候拉稀，老了拉不出来，没劲儿，这当中有个事儿。这个病我告诉你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呢？说治吃固本延龄丸行不行？行啊，但是能起到九分劲儿，因为这当中差个事儿，差什么呢？你看我说心脾两虚，这个心肌缺血是脾虚来的，脾主运化，脾叫啥？脾叫后天之本。所以呀、啊、我一再强调老伙伴们呐、啊，啊，咱们的五脏六腑，五脏现在你就记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脏都主要，但是当中有两个是非常主要，一个是脾，一个是肾。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五脏决定我们的健康和寿命，尤其是脾和肾决定你能活多长。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五脏肝心脾肺肾，它能决定你活得好不好。那我活得有没有病啊？好不好？你五脏好，你活得就好。那当中的脾肾，它决定你活得长不长。没病行，这五脏要好，你肝心脾肺肾都挺好的，人就没啥大病，活得挺好的。但你寿命长不长？你能不能活80岁、90岁、100岁？还没病，这个看脾肾。哎，记住我的话，把它写本上啊。五脏决定你活得好不好，
当中的脾肾决定你活得长不长。为啥？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啥不得靠它消化吸收啊？你再活，你再吃，你不消化吸收，你能长寿吗？肾没肾，人能活吗？啊？那老师，你说不对，那还有换肾的呢，啊？那也是阳活着呀。肾是干啥的？我们人为啥能延宗种子？人咋来的？不是小鸡下蛋孵出来的吧？啊？人咋来的？父精母血，父亲的精子，母亲的血。男同志的精子从哪来的？不从肾脏吗？母亲的血呢？不从肝脏吗？也跟肾有关呢。所以说没有肾就没有人类了，脾肾决定你活的寿命。所以这当中像这个心脏病，既有心肌缺血，又有大便溏稀，到晚年大便又没劲儿，睡觉做梦，就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吃固本延龄丸行，告诉你，固本延龄丸对这个病能治90%，就差那一层咋整？吃补脾肾的，再加把劲儿，加那一丢丢劲儿，那就行了，那就好使了。哎，吃点补脾肾的就行了。你看，这是哪个药能治啥病，不能治啥病，治啥病能到啥程度，还缺点啥？应该你在吃固本延龄丸的同时再补点啥。你看这种情况，你心脾两虚，你吃固本延龄丸治这个心脏病啊，对你周身的病都有效，但你脾不好啊，我告诉你吃点健脾丸就行了，就健脾丸，不多吃，吃一个月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它就好使了。为啥？哎，加强一下脾，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治，但是你这个病现在跟脾有关，只要跟脾有关，你再稍加一点健脾的，这不好上更好吗？这不让它好得快吗？让它好得彻底吗？这不是让它活得长吗？这不但好病了，这人还长寿了吗？固本延龄丸让你好病了，我们再把脾肾再调一调，这不没病的前提下还多活10年吗？我们是达到这个目的啊。那下面我还要接着往下讲，老伙伴们对号啊，爱不爱听？这回给大家都讲的透透的了吧，为啥让你吃，而且说吃的时辰季节，从季节来讲，就现在阳历的6月份6、7、8这仨月是吃固本延龄丸最好的节骨眼儿。你晚了，你8月份再吃，8月份立秋吧，吃，你没打基础，你照人家差两葫芦，照人家差两葫芦啊，那固本延龄丸一葫芦是28丸，吃一个月，说那差两天呢，初一、15不吃啊。初一、15越全越缺的时候不吃，哎，平时吃。所以老伙伴们，这回知道咋回事了吧？一定要赶在这时候吃。哎呀，说到固本延龄丸呐，慧心都上火了。其实按理来说，这个季节应该让你们都吃上，多少？这我实在没钱，你就吃3葫芦。我病多，我还行，你吃它1年。不但好病还长寿，那现在没有啊，你们手上有的啊，你别留着。再一个，咱们有的老姐姐热心肠，哎呀，我这买了5葫芦，我给你拿去2葫芦吧，等我再买你再还我，我现在整不着了，你搁啥还呢？啊，云啥还有云要的，给人家了你吃啥呀？咱们就有这样的老姐姐，可傻了，那么好的固本延龄丸，那不是说我在这儿啊。

0: 有没有不要的呀？有没有打电话不接的？上他家去送没人的，那就别给他了，给我吧。你看，多些人盯着呢。所以你千万要保证，就这两三天，电话一定要是通的，充好电。说你买菜去了，来个电话你没听着，你看你手机有未接电话，你赶紧打回去，啊，看看是不是来送骨骼疼痛胶囊的，你没在家，那不然的话你给你送没在家，他回身咱们有人在那拿着钱等着呢，你把这份给我吧，他肯定不要了，哎呀，他家没人不要了，你给我吧，回过头来你再打电话，你是不是没有了？啊，所以这次骨骼疼痛胶囊啊。你看，这7年了，我首次给大家带来，但是呢，太缺了，不够。这个时候要是拿到骨骼疼痛胶囊了，你除了骨头病，你还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胃肠道疾病，就是老慢病，你就可以直接搭配着固本延龄丸吃，这样效果呢会好上加好。啊，那下面呢，我再继续讲心脏病。咱们还有一种心脏病，是我们老哥哥老姐姐冠心病、心绞痛当中啊常见的。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胸闷气短、心慌或者前胸背疼，一动弹就犯病。在那坐着还行，一活动干点啥就上不来气儿。与此同时，他手脚是冰凉冰凉的，怕冷。尿频，不敢喝水，喝点水这一宿哗哗哗老尿，大便还不干，舌苔是白的。但是有个病，喝点水尿频憋不住尿。你说这叫啥？严重者还胖了。怎么胖呢？早晨起来眼皮胖，晚上腿肚子硬，那就腿肚子要硬。虽然你摁没有坑，注意你摁哪儿，摁起。前边这个胫骨这儿，这咱们老百姓叫门面骨，门面骨就小腿前面这骨头叫门面骨，老百姓呢叫门面骨，咱们叫胫骨，就这个胫骨，你摁着骨头，胖没胖是摁骨头，往下摁，摁到骨头了撒手，有坑就是胖了，不是摁腿肚子，摁腿肚子你能看出来胖吗？但是你觉着腿肚子发胀。腿肚子梆硬，一到下午腿肚子灌铅，胖了，没胖它也是胀。这个时候叫髓隐灵心。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好，我这措辞叫髓隐灵心，就是涨水了，水往上冒漾，它犯你心脏了。这个时候你就品着，你腿越胖，你心脏越难受。越胖越上不来气儿，心脏越不得劲儿，越憋挺慌。这时候可真是走道呵哧呵哧呵哧上喘，仰壳躺着睡觉憋挺慌。哎，这叫髓隐灵心。你说这髓哪来的？知道吗？肾来的。这个时候你除了有心脏病，检查心肌缺血、冠心病、心绞痛，或者得过心梗。就一系列心病，要是腿胖了上不来气儿，手脚冰凉怕冷，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去做一下肾彩超。按照我的经验，你有啥病？肾囊肿或者肾结石。哎呀，这真是我真有肾囊肿、肾结石。所以说，你要有心脏病的时候，你就手脚冰凉怕冷，腿容易胖上不来气儿。这个水就是肾阳不振，肾阳不足，肾气虚，这个水泛滥了，肾脏阳气不足，阴水放烂了，涨水了，往上涨，犯你的心脏，所以上不来气儿。心衰的人就这样。哎，你说这个病在哪儿？在心和肾。看着是心脏难受，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疼，看着是心脏，你。单独吃治心脏的，这辈子也好不了。你是住院呢？你反反复复，年年住院，一年住一回、两回，老犯病。 因为你这当中光治心了，你在心内科治的，有大夫给你治肾吗？没有吧？这个浮肿咋消下去？用这利尿药啊？利尿药用完了下去了，那不用不又起来了吗？啊，这个病在肾呢，说明你肾脏肾气不足，这么多年你肾就不好，然后在肾这肾寒，寒湿凝聚，肾形成了囊肿结石，然后它出现你腿的浮肿，犯的心脏，所以这个病要心肾通治。所以这个病你说吃固本延龄丸好不好使？好使啊，固本延龄丸治啥？治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包括心和肾？哎，但是我还要说，固本延龄丸治五脏，治这种心脏病，它能治好九成，也就是说打99分，那差那一分差哪儿？这不有肾吗？我不说了吗？五脏肝心脾肺肾决定你活得好不好，当中脾肾决定你活得长不长。那你都这种心脏病了，固本延龄丸是给你治好了，你吃了8葫芦，多少年没犯病，挺好。我告诉你，不用8葫芦，5葫芪你都能2年不犯病。那你要吃1年，你吃10葫芦，那你5年8年不犯病。但能不能长寿，也能照别人多活8年。但咱们想再多活，所以这当中特别是肾，为啥？肾为先天之本，万病之根呢。所以凡是涉及到脾肾的，你都稍稍的要脾肾再治一治，叫治先天养后天，先后天同时调养，达到延年益寿。所以这个时候说那吃点啥呀？金匮肾气丸，你看看，这回知道了吧？有这种冠心病的，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再配上一个月的，配个3盒5盒的金匮肾气丸。说那金匮肾气丸治肾虚的，那固本延龄丸不五脏都治吗？不就治肾吗？治啊，它治99%，咱得99分，差那一点我们哎，把金匮肾气丸吃上。为什么？我们不为了还能活得好，还能活得长吗？因为肾是先天之本呐，我们不但让他好病，还让他长寿啊，所以要加一点补肾的。所以大家记住啊，想治病五脏的老慢病、一体多病，吃固本延龄丸，6月份、7月份、8月份最好的冬病夏治，哎，吃1葫芦，那顶2葫芦。那与此同时，要是涉及到你脾肾不好，你在先后天同治，健健脾，养养肾，就能达到不但把病治好了，还长寿了。这就是为啥慧心要给大家掰开揉碎详细的讲。你们都对上号了吗？说的是谁呀？啊，那今天没听够啊，没关系，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已经打进来了，我现在呢开始接听啊，给大家一对一的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兰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 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印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印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熠熠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李老师你好。
0: 哎，老哥哥多大岁数了？
4: 今年85了。
0: 叫啥名？
4: 黄广文。
0: 啊，欢迎老哥哥啊。
4: 那个药啊，我报名了，还没收到呢。
0: 马上三两天就收到了，别着急啊，只要报上名了就有你的啊。
4: 哎，李老师啊。
0: 哎，
4: 在百忙之中啊，给我治病，我太感谢了。我这个腰腿疼、骨头疼，我吃这个骨骼丰退胶囊，好使吗？
0: 把你的病详细跟我说啊，正常啊，告诉大家，咱们凡是参加活动的时候打电话跟我学生订了骨骼丰退胶囊。他已经给你辨证准了啊，你就能吃。哎，要是不对症呢，我学生不能给你定，因为骨骼风痛胶囊啊，它是专药专治，它就治风湿骨头病的啊。

0: 那你打到我这来了，是着急了，说咋还没收到呢？是不是啊？
1: 不是，我听你说了，这期药还没到，我不着急。是，那个李老师能帮助俺吗？我什么我也不着急。
0: 好，晚个三天两天的不要紧，让你们都能拿到啊，因为这个药太紧缺了。老哥哥。你这样吧，把你的病情详细的再跟我说说啊、哦。
1: 我这个吧，右边胯骨那个，就那个骨头可能是那嘎子，那嘎疼，那嘎子轻微的疼。你看这个手啊，手指头疼的，伸不开还不说，还变形了。
0: 嗯，
1: 脚脖子也疼，全身骨头节啊，80%的疼。
0: 那你这是典型的风湿关节炎呐？
1: 啊。
0: 对，变形是手变形了还是脚变形了？
1: 手啊，手指头。
0: 变形到什么程度？手指头？
1: 伸不开，打弯。撑不开，坐不上，
0: 那就是僵硬啊。
1: 对，
0: 攥拳头攥不上。
1: 对，
0: 伸也伸不直了，这不佝偻着吗？
1: 哎，对，
0: 老百姓说像锯筋了似的。
1: 哎，对对对。
0: 嗯，这就是叫风寒湿性关节炎，外在筋骨，内在肝脾肾。记住，风湿骨病的根儿，外在胳膊腿儿疼啊，怕风啊，冰凉梆硬啊，哎，内里呢在肝脾肾。说他在肝，老哥哥，你眼睛保证不好。
1: 哎呀，李老师，你真是个高明人呐！现在我这眼睛啊，瞅什么？都瞅不真着，白茫茫的。
0: 嗯，这脾呢，大便肯定不正常。
1: 对，夜间尿多，大便不得吃那个泻药才能便，不吃泻药它都不能便。
0: 嗯，啊，问题就在这儿。那么在肾呢，就是夜尿频多。啊，排的不好，破破糟糟的，啊，大便呢时干时稀，所以这种情况啊，我们治要从根儿上治，从根儿上治呢，风湿骨病，有骨骼风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啊，治疗型药品，专药专治，就你这个病，你吃到一盒左右，也就是多长时间呢？7天到10天，各个骨头节排风，各个骨头节啊像虫子爬似的过电，这是好现象。甚至说原来不疼，现在咋疼了呢？这都是好现象啊、哦！不用害怕，它是治根的、
1: 嗯。
0: 那当中的积血疼就治你那抽筋僵硬。那穿山龙呢就治你什么呢？治你里头排风怕冷，它收风辟谷啊。哎，这种情况老哥哥，因为咱们吃饭睡眠大小便也有毛病，像这种病啊，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呢？
1: 没有啊。
0: 哎呀，你说一身的病啊，骨骼风痛胶囊治这骨头病那是手拿把掐的，你吃上、今年夏天吃好了几年不犯病，为啥这次这么紧张、啊，我从厂家调了3次才保证咱们在活动当中都能拿到，所以报上名的吧、保证有你们的啊、晚两天收到、别着急，好饭不怕晚啊、另外你这个病啊，等日后要有固本延龄丸的时候，你想着吃2葫芦啊。
1: 哎，
0: 嗯，现在不用吃啥， 就耐心的在家等待，骨骼风痛胶囊，再有三天也就收到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了，哥哥。
1: 啊。
0: 有事常联系啊。
1: 哎呀，我经常听你的这个讲座，得有五六年了。
0: 愿不愿意听？
1: 可乐意听了，到十点，就下午一点到两点那个，我最乐意听那个。
0: 啊，要靠牌到点就听，因为咱们治病啊，这也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啊，你别落下，你落下是十天半拉月的，那可能有什么事儿你就错过了啊。你看这次有的老姐姐上姑娘家去了，没拿到骨骼风痛胶囊，那回来后悔呀，哭啊，那也不赶趟呢。
1: 对，
0: 哎，所以咱们报上名的都有福啊，就在家耐心等待，你们就偷着乐吧。把骨骼胶囊吃了之后啊，今年这胳膊腿的病啊都能治好啊。
1: 好，哎，那太好。
0: 好了，哥哥，你就在家注意接听电话啊。
1: 哎呀，我天天听啊，听你的讲座，你这个说话呀太根本了，太实在了，一点也不糊弄人呐。
0: 啊，都是咱们家乡人，你们跟我七年了，我呀哪也不去，就给你们讲课，再讲十年二十年的，只要我有这口气儿能讲动，我就陪着你们啊。
1: 哎呀，那我太感谢了。
0: 好，老哥哥，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在家等电话吧啊。
1: 哎，好，我谢谢李老师啊。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李老师啊。
0: 电话接通了。
3: 我听到了，李老师啊。李老师，你能在百忙之中能跟我俩对话，代表我全家十分感谢你啊。我听这两天丁家听收音机，我报名了，报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国药损失号的。
0: 嗯嗯。
3: 我本身呢一体多病，有风湿骨病。
0: 嗯。
3: 这手脚啊都变形了，这都。
0: 嗯。
3: 都有20多年，接近30年了。
0: 嗯。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啊，李老师，你为呀吉林人民呐造福啊。你呀，你为这些老哥们老姐们解决病痛啊。
0: 老哥哥别客气，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国军，吉林省德惠市。
0: 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68。
0: 这个风湿有多少年了？
3: 风湿30来年了，20多岁就有。
0: 现在变形到啥程度？
3: 现在手指节都粗大，都，弯曲，
0: 大骨头节，而且勾勒着伸不开了。
3: 是是，包括这肌肉啊，都伸不开呀。
0: 那巨筋了。
3: 哎。
0: 胳膊腿发硬吧？
3: 发硬，发板呐。
0: 那就说呢，风湿。关节炎典型特点，大骨头节，勾勒着伸不开，巨筋，胳膊腿都是硬的。那你平常是怕风还是怕冷啊？
3: 哎呀，怕风啊，怕，见到凉气就不行，就是三伏天，见凉风都不行，电扇底下别说空调了，见到这凉风。用不上几分钟就开始疼。
0: 这就是风湿。老伙伴们听好啊，都对号入座。像老王大哥这个症状，你看 骨头大了变形了，说明肾虚了。

0: 肌肉僵硬了，说明脾肾不好。老哥哥，你晚上起夜几次？
1: 我晚上起夜得起两次吧。
0: 排的有劲儿吗？
1: 排的没劲儿啊。
0: 啊，尿尿没劲儿。
1: 尿尿一点劲儿没有。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大便是不是不正常？
1: 大便也不正常，有时候好点，有时候就不好。这一早上得上两趟到三趟厕所才能利索。
0: 嗯，拉的稀吧，不干吧？
1: 拉的有点糖稀似的，好像是。
0: 破破糟糟的，黏糊抓的。
1: 对对。
0: 往那一坐，扑拉啪嚓一下子。
1: 嗯。
0: 嗯嗯。那再说为啥巨筋勾勒着，除了脾胃不好，你的肝胆也不好。老哥哥，是不是眼睛干巴的难受啊？
1: 是啊，上回你赠送那个眼贴，我得到了两盒，老师我得谢谢你，是工资钱呐、啊、个人工资钱给这些老哥们老姐们老患者一家给赠送的，我使了挺好使啊。
0: 嗯，
1: 现在透了一些了我的眼睛。
0: 嗯，这就说明什么？不光是表面风湿、骨头解疼、冰凉、梆硬、巨筋，一冷点就麻爪了，不是这个现象啊，这是表面。那么根儿呢，是你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有关。肝虚不养筋，眼睛干巴啊；心呢，你得有冠心病，胸闷气短，晚上睡觉不行。脾呢，大家看到了，大便不好，一早晨便好几次。再就是肾，肾气不足。大哥呀、
1: 啊，
0: 腰往下得冰凉酸沉，还没有气。
1: 是啊，我有时候我跟我们家人说，我说你们喘这个气儿啊，都是热气儿出来。我说我喘这个气，自己都感觉到凉了。
0: 哎，冰凉的，这是寒气重、
1: 哎。
0: 嗯，所以这种情况啊。头两天你订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了、
1: 啊、我
0: 定
1: 了，
0: 很对症。你呢？过两天咱们就接到了。
1: 是是，工作人员告诉我了，他说你报名成功了，你不用再惦记了。我打好几次电话呀，就工作人员跟我回话，
0: 不用担心。
1: 是
0: 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多。啊，这次啊需要骨骼风痛胶囊的人特别多，而且呢有一部分是21号、22号报名，报的早，他知道了，
1: 是我报的
0: 挺好，回过头来又来报名，
1: 啊，
0: 所以现在呢，咱们正在从厂家加班加点的给咱们发放，老伙伴们晚个三天两天的、
1: 啊、
0: 别着急啊、哦，然后老哥哥你手上。要是有固本延龄丸，你搭配着吃。
1: 啊啊啊！那谢谢老师。
0: 固本延龄丸就那葫芦装的，它是五脏同治，哎，而且夏天吃最好，搭配着吃，不但对你骨头解啊、风湿关节炎这个病好，就包括你的大便溏稀、睡觉做梦。胳膊腿发硬，夜尿频多，这些老毛病都有效果。这是前提，咱们要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啊、
1: 哦。哎，好。
0: 哎，好了，哥哥，你放心吧。
1: 哎、
0: 嗯。只要报上名了、哎，过两天都能收到啊。
1: 啊，是是是，这行。你不报
0: 了，
1: 我就放心了。
0: 别着急啊。
1: 哎，好，哦，老师啊。
0: 嗯、再见。
1: 那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老师啊、哦。
0: 不客气了、
1: 哎，
0: 哥哥。
1: 哎，那。
0: 哎。
1: 别麻烦
0: 了。
1: 哎，再见，再见，老师。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是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支持强基层之志，是外国语学校举办中小学生规范办学现场会。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以清单支持强基层之志。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与群众幸福安康。近期中办国办印发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以下简称具体措施，以制度化规范化方式划定基层履职边界，立起履职标尺。这不仅是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的务实之举，也是夯实治理根基、激发基层活力的长远之计，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作风。长期以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工作的真实写照。不少乡镇街道被层层加码的工作任务、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五花八门的报表台账困扰，成了无限责任的兜底者。有的上级部门随意以落实属地管理、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考核验收、制度上墙等方式，将工作任务和责任转嫁基层；有的履职边界模糊，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疲于应付，基层干部陷入事务主义，无暇深耕民生服务等主责主业。这不仅严重消耗基层精力，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也制约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影响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如何破解上述难题？具体措施以三张清单开出对症良方，要全力落实基本履职事项清单，协同落实配合履职事项清单，衔接落实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基本履职事项清单科学划定、责任填，让基层聚焦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平安法治等主要职能，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配合履职事项清单厘清主次责任，明确上级部门对乡镇街道配合履行的职责，在业务培训、政策指导、人员力量、资金投入、装备设备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撑保障，杜绝只派活不担责。上级部门收回事项清单，将基层接不住、不该管的事项物归原主，调整优化力量配备，从源头斩断责任随意下移、任务层层摊派的链条。这三张清单直击基层治理痛点，明晰的是职责边界，减轻的是无谓负担，为基层更精准高效推进工作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清单的价值在于落地见效。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核心是理顺权责关系，激活治理效能。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切实用好清单，让清单真正成为基层履职的指南针、减负的护身符、为民的承诺书，方能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高效能治理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5: 6月2号，由临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的党旗插进边境校、红色浸润成长路中小学规范办学现场会在临江市外国语学校举行，副市长翟兆东出席了活动。
4: 阳光体育展演中，300名学子将《弟子规》的朗朗书声与武术操的刚劲完美融合。静态展区汇聚书画颜值之雅韵，动态展演展现科普的魅力与震撼。科学探究社团将声光电热化为神奇，点燃创新火种。轮滑、跑酷、拳击尽显少年血性。春日百汇，100名小艺术家用斑斓的色彩绘就心中缤纷世界。四元联动，劳动大赛针线翻飞，果香四溢，

0: 让劳动素养落地生根。集团五所成员校特色佳作展示，体现了集团化办学的百花齐放春满园。活动高潮，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坪音乐会温情上演，课桌舞灵动活泼，民族舞奔放豪迈，红领巾合唱嘹亮深远。站在新的起点，学校将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把规范刻入基因，把特色融入血脉，持续擦亮边境地区优质教育品牌，在临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近日，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全面推进适龄女孩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将惠民健康政策落到实处。活动旨在积极落实国家免疫规划新政，切实守护辖区女性身心健康。宫颈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重点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 HPV 感染、防控宫颈癌最科学有效的一级防护措施。临江市卫生健康和医疗保障局统筹部署疫苗接种工作，规范各基层接种门诊服务流程，保障疫苗充足供应，接种安全有序，为辖区适龄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
1: 关注女性健康，重视 HPV 预防，二价九价 HPV 疫苗均可有效抵御高危病毒侵害，根据年龄与需求合理选择，适龄尽早接种疫苗加定期筛查，双管齐下，守护每一份健康与安心。
0: 近日，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开展书香暖边疆，童心伴成长图书捐赠暨暖心慰问公益活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黄海玲走进警营，为民警子女送上儿童节祝福与书香礼物。活动现场书香萦绕，气氛温馨，作家现场为孩子们亲笔签名书写寄语，勉励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在书香浸润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一本本崭新的图书内容丰富，积极向上，涵盖文学阅读、科普知识、成长教育等多个类别，为孩子们搭建起畅游知识的阶梯。收到珍贵的节日礼物与暖心寄语，孩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此次书香公益慰问活动是深化从优待警、暖心惠警的重要举措，更是用心用情关爱民警家庭、关怀警娃成长的生动实践。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夏季热浪滚滚，不少市民担心家中常备药品中暑变质，习惯将所有药品通通请进冰箱。然而这个看似稳妥的避暑妙招，却可能让药效大打折扣，甚至加速药品报废。

0: 家介绍，绝大多数片剂、胶囊、颗粒剂等口服固体制剂，最适宜的储存温度是10度至30度的常温环境，一旦放进冰箱，反而可能带来隐患。
1: 一般情况下，我们放到冰箱里的药物呢，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第一类呢是生物制剂，比如说像我们未开封的胰岛素或者是疫苗，这种药物呢，多数是由蛋白质或多肽做成的。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它可以影响药物的结构，从而影响相应的药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活菌制剂，比如说像我们的双歧杆菌的3联、4联，只有在低温条件下才能保证菌群的存活。第三类呢，像我们常用的部分的滴眼剂或者是滴耳液，会加入到我们通常所说的防腐剂，所以说在高温条件下容易滋生细菌。
0: 在此也提醒各位市民，如果实在不确定某种药是否能放进冰箱，最可靠的方法是咨询医生或者查看说明书。
2: 30岁一过呀，经常会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下呢就喘得不行，这个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啊，干啥都提不起劲儿。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给您发出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3: 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肯定是不便宜的。但是啊，今天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呢，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呢，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通的辅酶 Q 十呢是含量非常的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好了，49块钱您拿回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家庭怎样预防电器火灾？电器火灾有哪些征兆？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学会识别电器火灾5大征兆：1、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这表明线路或许存在短路、过载或者漏电状况，要马上排查原因。2、电器外壳有触电感，可能是电器漏电或者地线接触不良，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和触电风险。3、插座面板墙面有焦黄或熏黑痕迹，这意味着电线接头可能松动或者插座接触不良，必须排除问题后再使用。4、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到期，也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造成电压波动，需要维护线路或者关闭部分大功率电器。5、闻到烧焦味儿，尤其是塑料或橡胶味儿，很可能是接触不良、短路或超负荷使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发现上述征兆，应及时切断电源，并聘请专业电工进行检修，千万不要自行拆卸维修。依据《消防法》《民法典》和《刑法》的相关规定，私拉乱接电线、使用不合格电器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5000元罚款。个人违规用电导致事故，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3: 注健康。

0: 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颜色呢皮肤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还有这个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和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沉麻酸痛、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您记好了，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用减免，无

0: 高血氧含量，改善脑组织供氧状态，常用于治疗一氧化碳中毒、气栓症等相关疾病，对于部分适应人群也有一定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补脑剂，对于精力充沛、睡眠良好的考生不需要额外干预，保持正常作息、呼吸新鲜空气、适当运动就是最好的减压方式。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疲劳、头晕、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时，才建议在专业评估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
1: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
2: 6月3号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达江海

0: 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是挺快的。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让您一整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能更精气神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呢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元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等 A 小区业主长期通过相邻小区的侧门穿行至马路，现维护小区封闭管理，保障业主安全。相邻小区物业公司锁闭本小区侧门及地下车行出入口，老张等人认为相邻小区物业公司的行为侵害其基于相邻关系的通行权，遂诉至法院。法院会支持老张等人的诉讼请求吗？
2: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291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案中，老张等人未提供可以证实相邻小区内有经过相关部门规划建造的城镇公共道路的证据。相邻小区内道路应属于该小区业主共有，老张等人是 A 小区业主，与相邻小区物业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其对案设侧门不享有法定权益和约定的通行权。另外 ，A 小区大门可以正常使用，案设通行方式并非老张等人进出 A 小区唯一且必须的方式，不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故对于老张等人主张相邻小区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日常调理肠胃的好帮手——陈皮茯苓山楂丸，专门帮助大家解油腻、消积食、调脾胃。它酸酸甜甜，口感软糯，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多油腻，饭后嚼两颗，很快就能缓解胃胀、肚子发堵的不适应。平时呢，胃口差，不想吃饭的时候吃两颗，理气健脾，慢慢打开食欲，吃饭也更香了。
0: 这款山楂丸呢，用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药食同源食材，陈皮理气和胃，茯苓是健脾祛湿，山楂开胃消食，配方呢温和不刺激，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特别放心。不管是日常吃太油腻不消化，还是本身肠胃弱容易积食腹胀，随身揣两颗呢，随时随地都能吃，方便又管用。
1: 没错，平时这款陈皮茯苓山楂丸呢，一盒就要12块钱，现在专属特惠福利非常划算，买10盒送6盒，整整16盒，只要129块钱，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多，比平时便宜将近1/3。本次活动库存只有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给肠胃日常减负调理的

0: 叔叔阿姨们千万可别错过。
1: 想要的叔叔阿姨呢，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省心又安全。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呢，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楂就能直接下单。日常把肠胃调理好，吃得香，睡得好，身体舒服，全家人才更安心。数量有限，手慢就没了。
0: 没错，配料全是药食同源的天然食材，配方温和，效果实在。主料呢，选用山东上等的山楂，含量高达45%，当地日照足，土地优质，山楂个头大，肉厚，酸甜纯正，既能开胃消食解油腻，还能帮助养护血管，调理血脂。吃的油腻积食，肚子憋闷不舒服，吃上一颗很快就能缓解。
1: 再搭配正宗的新会陈皮，老话常说百年陈皮胜人参，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那换季呢，降温容易受凉，嗓子有痰，胸口发闷的叔叔阿姨常吃特别的合适，还能帮着提升身体抵抗力，少生病，少遭罪。
0: 没错，里面还精心搭配了云南的红糖、河南的山药、茯苓、鸡内金、麦芽、山东红枣等多种地道药材。而且河南山药健脾养胃，专门改善积食不消化，鸡内金呢强力消化积食，麦芽调和口味口感，适合酸酸甜甜更健康，茯苓呢是安神助眠，睡得更安稳，红枣补气养血，气色更红润，云南的红糖温润滋补，女士常吃还能养颜，多种食材科学配比，无防腐剂，无色素，无香精，不刺激肠胃，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保养调理。
1: 平时呢，单盒原价12块，今天给叔叔阿姨专属福利价，买10盒送6盒，到手是整整16盒，仅需129元，折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钱，花小钱呀就能日常养护肠胃，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哎，活动仅限80组库存，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想要日常解腻消食、调理疲惫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直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们，公众号搜索吉林之声，回复山楂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新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

0: 净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 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亮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 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给他加量。
12: 加量什么船？
11: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2: 我们就一天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以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镇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4: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这个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2: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
1: 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

0: 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4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时强调，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守护良好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指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时强调，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以实打实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存量资源，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2025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四平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坚决抓好问题整改，守护良好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吉林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丽，人民高品质生活基础更坚实。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近日通报典型案例，指出四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有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铁东区石顶镇江家洼子村存在垃圾随意倾倒、违规占用林地耕地问题，目前垃圾已经清运，正在覆土补植树木。黄强实地检查整改工作，要求全面排查各地垃圾清运情况，进一步加强农村生产生活垃圾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理建筑垃圾，彻底整治乱堆乱倒等违规行为。黄强来到双辽市玻璃山镇种羊场污水处理站、双山镇祥泰规模化养殖场，现场督导问题整改，强调要尽快完善污水处理站配套管网，坚决遏制污水直排乱排，加强畜禽粪污治理，引导督促规模养殖场开展还田利用，真正实现变废为宝。黄强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问题，反映出我们一些地方和干部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工作落实不到位，必须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彻底整改。要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要求，行业主管部门要脚底沾泥，深入基层指导工作，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综合监管，各地要扛起属地责任，相关企业要担负主体责任，确保整改取得扎实成效。要做好乡村发展规划，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把责任落实到村书记岗位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建设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要着力改善村容村貌，积极探索农村闲置土地房屋盘活利用方式，做到合法合规合理。要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实现建章立制、标本兼治。黄强强调，管党治党不能有撂荒地，必须层层压实责任，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该问责的一律严肃问责，切实把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鲜明树立起来。王子莲、孙简参加现场督导。
2: 6月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四平调研指导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硬指标，以实打实业绩服务发展，造福于民。
4: 四平梨树风光之绿青生物之耦合绿色甲醇项目总投资近50亿元，对当地经济增长、就业增收具有强大拉动作用。黄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要求有关方面支持企业配套建设光伏发电设施、预留运输管道接口，在全省范围消纳新能源产品，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0: 都市圈环线西环项目正在紧锣密鼓施工，计划今年7月底建成通车。黄强来到五马架枢纽立交工程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他强调，施工建设越到最后，越要守牢连接红线、安全底线，要建好沿线服务区、充电桩、通信基站等配套设施，着力解决群众关切，满足旅客需求。 调研中，黄强强调，抓好重大项目建设事关吉林高质量发展全局，各地要统筹推进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培育增长动能，厚植发展后劲儿。要立足我省新能源资源禀赋，坚持自己不内卷、不去卷别人，让别人卷不动我们。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吸引大企业、大投资，支持做大规模，推动形成松原、白城、四平三足鼎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要充分发挥省属国企在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要强化施工运行安全管理，狠抓重大危险源风险管控，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真正以万无一失，防止一失万无。省直各部门要更加严格自律，干净干事，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雄狮，带好队伍，增强开拓意识，认准的事就要狠抓落实，一盯到底，确保干一件成一件。王子莲、孙简参加调研。
1: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工委管委会深入践行正确关，以实干破解历史遗留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助力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恩都里项目前身为纵容服务旅游商业综合体，2015年2月启动建设，2018年因资金问题停工闲置，成为制约池北区城市建设与文旅发展的堵点。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将项目盘活列为一把手工程，成立专班集中攻坚，
2: 仅83天就高效完成清产核资、审计评估、重整方案提报等核心工作，依法收回项目公司全部股权，成功化解债务风险，挽回特产损失3.64亿元，彻底破解了困扰多年的发展死结。
1: 为保障项目焕新，当地通过优化资产结构、修复企业信用，为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注入113亿元景区收益权资源，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亿元，获评双 A 加信用评级，融资能力持续增强。同时，项目成立临时党支部，党员骨干靠前攻坚，全力推动项目重启提质。
3: 恩都里项目盘活后，资产价值从7.39亿元。
1: 增长至8.82亿元，国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有效地吸纳了本地群众就业增收。2025年6月，全新升级的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开街运营，依托长白山本土特色，园区精准招商，升级业态，目前已入驻文创、餐饮、民宿等商户79家，其中长春原创文创品牌叶芝东方深挖长白山火山岩、枫叶等本土资源，打造特色原创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4: 恩都里提供
1: 绝佳平台，让我们得以立足长白山本土元素，做纯粹的原创，也令我们扎根于此的信念愈发坚定。除特色文创外，园区还培育网红打卡点、云顶天宫大型主题雪雕、盗墓笔记主题互动体验、萨满文化展演、夜间灯光秀和主题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体验，构建沉浸式长白山文旅新场景。
5: 空间特别的清新，有一些我们在给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们刚才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白桦树做的小饰品啊什么的，也挺有特意。
1: 从闲置烂尾园区到火热文旅商圈，恩都里项目的蝶变是长白山盘活存量资源、赋能文旅升级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挖资源潜力，深化文旅融合，为区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持久动力，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群众。
6: 吉祥新闻消息，6月3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04件，重点案件14件，来电41件，来信63件，其中长春市52件，重点案件3件；吉林市14件，重点案件3件；四平市7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通化市3件，重点案件1件。 白山市6件重点案件3件，松原市9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2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54个。
0: 其中大

0: 6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吉林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责人对公报进行了解读，请听报道。
1: 据介绍，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安全形势平稳。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92.8%，高出全国平均4.7个百分点，连续10年优于全国水平。6项大气污染物浓度连续8年达到国家标准。
2: 扎实推进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全面加强扬尘综合整治，将扬尘治理纳入施工标准化管理。城市道路基建清扫水平稳步提升至93.6%。
1: 2025年全省水环境质量实现“十四五”以来5连升，全省109个国家考核断面1至3类水质断面100个，占91.7%，同比上升2.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3: 聚焦地表水国省控断面一河一侧对症治理，实时跟踪水质波动情况，确保水环境问题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 2025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保持在较好水平，农用地土壤环境良好，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全省生环境持续优化改善，安静宜居的生态环境不断增进民生幸福感。城市功能区生环境质量昼间达标率91.7%，夜间达标率89.7%，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0: 应我省邀请，6月1号至

0: 吉林省，请听报道。
1: 代表团参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详细了解畜牧营养、农村能源、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科研成果和产业应用情况，并与吉林省商务厅、吉林粮食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吉林省康达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等15家商协会企业深入交流，寻求合作。期间，代表团还参访了我省食品加工企业。
2: 吉林省农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双方合作互补性强，前景广阔。我们愿加强各领域交流，推动经贸合作。
0: 今年1至4月，吉林省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业务量同比增长4.4倍，成为吉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3: 2024年底，长春海关所属珲春海关在东北三省率先落地了跨境电商加保税仓储的1210保税跨境特殊区域出口模式。该模式依托珲春综保区政策优势，允许企业直接将货物提前出口至综保区进行保税仓储，并享受入区及退税的便利。待境外平台生成订单后，货物在区内完成分拣包装，经珲春口岸集拼离境。目前该模式已成功吸引小米、联想等50多家国内大中型平台企业入驻。
4: 我们在区内提前备好手机、平板这些热销产品，订单来了直接分拣打包，物流时间一下子压缩了3-4天。今年我们的业务量翻了5-6倍。
3: 为保障1210保税跨境电商出口顺畅运行，珲春海关组建工作专班，1对1指导企业完成账册设立、核销及清单申报。在通关环节，创新运用预约通关加非侵入式查验加集拼运输组合监管方式，整体通关时效提升约20%。同时，充分运用智能审图、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开展精准抽查，构建起监控、预警、处置的闭环风控体系，
5: 不断完善应急响应和部门协同机制，持续培育跨境电商新动能，深化监管改革与服务创新，进一步释放综保区政策红利。
0: 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10年来，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为核心使命，深耕三农领域，精准履职担当，成为吉林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重要支撑。请听报道。
1: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6: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1: 在抚松，裘兆明创办的公司吉林省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前些年，企业在西洋参原料集中收购、生产车间技术升级改造的关键节点，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省农单公司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多年来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4500万元政策性担保贷款。
7: 政府和农单给我们很大的金融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我的企业不仅扩大经营规模，还给超过200户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1: 省农单公司精准聚焦粮食安全、畜牧业、特色农业三大主战场，紧扣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累计提供担保贷款599.96亿元，惠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7.19万个。深耕千万头肉牛工程，畜牧领域累计担保贷款216.99亿元，实质300万元政策性业务占比稳定在90%以上。设立34个办事处、45个金融服务站，服务覆盖全省60个县域、607个乡镇，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14五以来，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超20亿元，搭建集农单产品体系，推出耕耘贷、强木贷等专属产品。2026年被春耕期间，担保贷款即是9.37亿元，同比增长17.3%。
8: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 在省财政厅领导下，不断加大财经协同力度，到四月末已累计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0: 13.3万个，累计担保金额突破1000亿元，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
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蔡洪光，20载扎根田间地头，深耕农田土壤培肥与资源高效利用研究，用一项项科研成果为黑土地强筋建骨，为筑牢东北粮仓、端稳中国饭碗注入强劲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2: 从事土壤科研20年来，蔡洪光始终秉持服务农业求实创新理念，紧扣春耕生产实际需求，聚焦黑土地增碳提质、玉米产能提升两大方向，把科研论文写在吉林大地上。
3: 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土壤底子好不好，直接决定了全年的收成。我们搞科研，就是要盯着农民生产中的真问题，只有把土壤养肥了、养壮了，粮食产能才能稳步的提升。
2: 多年来立足生产一线，蔡洪光带领团队率先开展理论探索，针对黑土区玉米连作耕层障碍、密植根系生长难题，提出全耕层培肥理论，打破传统培肥认知。其中土壤有机碳保护机制研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累计发表100余篇学术论文，为春耕培肥科学整地筑牢理论根基。为让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见效，蔡洪光团队结合吉林不同区域生态条件，打造适配性耕种技术模式，通过技术员指导、合作社实证、示范县推广三级推广机制，把实用技术送到春耕田间地头。
4: 截至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实现粮食增产11.31亿公斤，增收21.55亿元，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2: 深耕科研20载，蔡洪光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级重大攻关等20余项课题，斩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等多项殊荣，身兼农业农村部黑土地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等多项职务。他积极投身春耕技术培训、田间指导、科普宣讲，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农民看得见、用得上的春耕实效。
3: 我和团队会继续扎根粮食生产一线，持续攻克黑土保护技术难题，不断完善全耕层培肥技术体系，为吉林黑土地保护、千斤粮食产能建设贡献全部的科研力量。
1: 文字是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从白山松水到黑土平原，吉林文学的笔耕百年未歇。今天就让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吉林文学馆，触摸绵长文脉。
5: 吉林文学馆坐落于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是吉林省作家协会规划建设的重点文化工程。它以存史、立传、明新为使命，通过四大时区展区与少数民族文学特色展区，系统梳理吉林文学的发展脉络，打造集收藏、展示、研究、交流于一体的文学殿堂。展馆以人与文为核心，二楼共分为觉醒号角、肯拓之歌、潮涌时代、盛世华章、民族焚花五个板块，集中呈现101位吉林作家的作品与手稿。
6: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吉林作家呀更是层出不穷。张啸天的《开国大典》，乔麦的《报告文学》，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作品。
7: 文学是艺术之母，是文化之根。文学馆的建立也意味着我们这个地域对文化和文学的空前重视。
6: 在三楼藏着一个更大的惊喜，作家杂志专题展，近200册珍贵期刊作家手稿和编辑批注，像一条时光隧道。你可能不知道，这本杂志1956年创刊，从长春更名为作家，一路见证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的浪潮。余华、苏童、莫言都曾在这里发表过作品。2013年，他更是拿下了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从一本省级刊物逆袭为全国作家都向往的文学高地。
8: 未来呢，我们将用心运营好吉林文学馆，守好文学根脉，繁荣文艺创作，坐实文化惠民，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贡献文学力量。
1: 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6月3号，一握沧江吴大成传赠书活动暨纪念吴大成刊界首编140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围绕吴大成的爱国实践、边疆治理思想及当代价值等进行了深入研讨，并举行赠书活动。 一握沧江五大成传，以吴大成两度出关履职为时间主轴，将人物命运嵌入晚清东北边境危机的大时代背景中，兼具史学著作的严谨与传记文学的可读性。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举办了旅途无碍文明同行，即文明旅游伴我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宣讲员围绕文明旅游与市民互答问题，让大家加深对文明旅游助残礼让的理解。文明实践志愿者代表还宣读了文明旅游倡议书，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让文明成为旅途中最动人的风景。下一步，长春市南关区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宣传引导，为城市文明增添色彩。6月3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长春举行。吉林银行与长春大冬会执委会签署合作协议，发挥渠道广、产品全、服务优的金融优势，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能力，助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保障及推广工作，全程做好这项国际赛事的相关配套服务。6月2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国际式摔跤比赛在辽源开赛，正式开启本届省运会夏季赛事。全省28支代表队近400名小将同台角逐，赛事涵盖古典式、自由式摔跤多个级别。参赛队员敢打敢拼，攻防有序，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今年吉林省交通厅重点推进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及长春都市圈西环等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目前各项目正抢抓有利施工时机，集中力量推进隧道、桥梁、绿化及部分路基等重点工程施工。截至5月下旬，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累计投入10000余人，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底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中部和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中东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2到15度，最高气温辽源和吉林1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中西部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9: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素邦律师王春达：
1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 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到众诚，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4: 吉林省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间6:20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江源区、临江区还有临江市、还有安图县、敦化市、合隆市、龙井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那么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辽源东部、吉林东部、吉林南部、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东部有中雨，松原东北、长春北部、长春东部、辽源西部、吉林北部、吉林西部、延边东部有小雨。最高气温白山20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白山10度左右，其他10到14度。那么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15: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新闻有态度，态度。
13: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4: 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得很清爽啊，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其实我相信很多成年人也是最爱，要不是什么肠胃不行啊，
13: 啊，
14: 肯定都爱，什么血糖不行啊，肯定都爱，
13: 血糖不行也爱，但是就是不能随便爱
14: 啊。说的就是冰淇淋啊，最近呢，因为你看这个南方都是高温天嘛，然后这个冰淇淋卖的就特别火，然后大家很关注的哈根达斯母公司啊发布声明了，说哈根达斯中国大陆冰淇淋门店授权给了就是近期咱们国内非常火的一个品牌，叫做宁记
13: 啊，
14: 他家以主要卖这个柠檬水为主啊，然后呢，这就宣告着又一家本土新茶饮品牌进入了冰淇淋赛道。
13: 哎呦，这大家真是都是横向联系啊！你看，之前我们说过冰淇淋和这个
14: 茅台
13: 啊，产生茅台冰淇淋啊，
14: 嗯，
13: 然后有人还说呢，能不能弄一个什么臭豆腐冰淇淋？
14: 哎，现在有啊，有什么土豆味儿的、
13: 啊，
14: 麻辣烫味儿的，
13: 就是正常的这个 产业发展方向啊，已经没有多少这个提升空间了。
14: 嗯，
13: 它一定要横向联系啊，
14: 哎，
13: 多开一个赛道，增加一个经济增长点
14: 啊。现在还有那个就是麻辣鸡腿味儿的啊。
13: 啊，
14: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这些新奇的口味卖的并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就是尝个鲜嘛，对不对？
13: 起码告诉你我这什么都有 啊。
14: 对对对，卖的比较好的呢就是茶味道的冰淇淋。这个夏天呢，就有很多的茶饮品牌都齐刷刷的把冰淇淋摆在了 C 位，就是我们不仅卖奶茶了，我们还有冰淇淋。业内人士分析啊，这是因为茶饮行业已经步入了存量博弈阶段，市场规模的增速在放缓，而增速迅猛的冰淇淋赛道则成为了各品牌突破增长瓶颈的增量方向。
13: 从这个吃茶啊，从喝茶到吃茶，这个背后呢，是现代茶在产品形态上跟消费体验上的一次延伸。那么茶饮品牌跨界做冰淇淋，这个路线也是非常顺畅的啊。
14: 嗯，
13: 有一名从事茶饮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啊，这个奶茶需要的茶基底、水果、糖浆跟冰淇淋的生产原料是高度重合的，这也决定了一家茶饮门店上线冰淇淋产品并非特别难的事儿。
14: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爱吃哪款冰棍呢？
13: 你怎么是说说冰淇淋又说成冰棍了？
14: 就咱们还是习惯叫冰棍嘛。哎，你看我就喜欢吃那个冰棒
13: 啊，
14: 就是一箱40根
13: 老冰棒
14: 啊。对，我现在都买那个
13: 啊，中街老冰棒
14: 啊，德式老冰棒，
13: 就是纯冰的
14: 啊，带一点点奶，
13: 有点糖，有点甜，
14: 哎，
13: 但不是特别甜。
14: 就是吃来吃去，我还是觉得这个带点冰茶，有一点奶的这个冰棒好
13: 吃。我爱
14: 吃
13: 的就除了这个啊，当然这个纯冰的愿意吃，还有一种就是沙冰。
14: 哦，
13: 咱们本地产的嘛。这个红宝来沙冰，
14: 橘子味儿的那个，
13: 对，
14: 里边带点果肉的，
13: 对，有点果肉，但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果肉
14: 啊，
13: 我喜欢里边的冰粒
14: 啊，我喜欢那个果肉，但是现在我觉得那个冰棍儿也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那个冰棍儿变小了，我就觉得它小，没有小时候看着那么大了，
13: 还好没有德式短的快。
14: 还有这些年我比较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呢？就是那个。两边是像威化似的饼，然后中间夹层的那种，夹层一块大奶糕。
13: 啊，我知道。
14: 啊，我喜欢吃那个。我最近比较喜欢吃的那个品牌就是飞鹤的。
13: 那个感觉能吃饱似的，多吃几根能吃饱。
14: 就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像他们说奶茶跨界到冰淇淋不难。我吃的那个飞鹤品牌的，你就看人家奶粉跨界到冰淇淋也不难啊。
13: 哎，
14: 哎呦，就跟干吃那个干椰奶粉似的，特好吃。
13: 你说了这么多，我突然想起一个我一直困惑的一件事啊，就是这个你有没有意识到冰淇淋有两种叫法？
14: 嗯，
13: 一个叫冰淇淋，还有叫冰激凌。
14: 冰激凌啊，
13: 冰激凌
14: 啊，对，然后打的是激动的激。
13: 哎，到底叫哪个合适呢？大家觉得这个哪个称呼更准确啊？
14: 我觉得懒人就叫冰淇淋啦。像咱们从翻译上来讲，如果那个因为冰激凌，你需要咬一下那个鼻音，舌头懒就冰淇淋。
13: 可能最开始就叫冰激凌，然后一冰一激凌嘛，然后后面。可能很多人说话就不愿意太动舌的是冰淇淋
14: 啊，
13: 冰淇淋啊，
14: 原来
13: 变成冰淇淋
14: 啊，冰激凌啊，一激灵是这么个意思，不是 ice cream 来的，
13: 它不是音译，它一冰一激灵。
14: 哎，其实说到小时候最喜欢的味道就是碗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吃过啊。就是一个小纸盒，特别小的碗糕，2毛钱，然后
13: 现在也有啊，就现在不是2毛了，2块都不止啊。
14: 我现在没有看见过那种碗糕，
13: 有，
14: 然后上面给你放两个葡萄干，哎，我超爱吃，我现在我是从来不吃葡萄干的，但是小的时候那个葡萄干特别好吃。
13: 我现在还买过，就是打包饭盒那么大的塑料盒，
14: 哦，成斤的
13: 啊，
14: 这个
13: 5块钱一盒。
14: 这个首推的是四平的雪之碧
13: 啊，
14: 你去四平一定要吃那个雪之碧。是我儿时的，得有20多年的品
13: 牌了。你看你这么推崇他也不来跟咱们合作一下。
14: 没有，人家不差，你爱吃不吃？6块钱半斤，我现在还记得他们家的那个雪顶咖啡也特好喝啊。
13: 其实那个碗糕或者我说这个盒装的这个，我希望它里边不要太多的奶油什么，
14: 就
13: 是清清爽爽
14: 的，
13: 哎，冰叉叉的这个感觉。
14: 哎，就是油感太重的那个就不好吃。那么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小时候爱吃的老口味是哪一种？
13: 天热了，说说。 凉快的东西啊。
14: 新口味你爱吃的是哪一种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这些年我还特爱吃奶茶味儿的。
13: 啊，奶茶还是能少吃就少
14: 吃
13: 点吧。
14: 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去年，不是去年，就是寒假的时候我们去看眼睛，人家医生就说了，
13: 嗯，
14: 小孩子如果他的视力储备不够，或者他近视的早，跟爱吃甜食也有一定的关系。
13: 那
14: 啊，所以保护眼睛特别重要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好视力发起这个专项惠民补贴的这波活动，大家一定要参加。您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就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是航天版的，特别珍贵啊。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您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3: 特别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出门吹个风就哗哗的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添加人参、密毛花等十几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5: 热点早知道。

0: 好，首先要说这个就是高科技了啊，这个阿里千问扩大 AI 生态。
1: 嗯，
0: 六月三号，阿里宣布旗下 AI 应用千问面向第三方 agent 和 skill， 也就是智能体和技能开放了。
1: 嗯，
0: 这个
1: 开放什么意思？
0: 就是跟它互联互通了。
1: 啊
0: 啊，这个瑞幸啊、肯德基啊、东方航空等为首批 skill 接入的企业。
1: 啊，
0: 那么阿里应用千问开放第三方，这是一个非常在科研方面啊、应用方面非常新的一个进展。
1: 对，就是简单说什么意思？就是过去我们说能不能让他给我点餐，
0: 嗯，
1: 能不能让他给我买机票，
0: 啊，
1: 这事儿成了的话他就能了。有记者就试用了，目前用户已经通过新接入的第三方推荐合适的航班、最近的门店、满足预算的点餐组合。不过目前肯德基、瑞幸等点餐暂时只支持点单后到店自取，还没有与淘宝闪购的外卖体系打通。
0: 就是可以点但是不能送，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肯德基和瑞幸，他们你能点，他可以帮你组合你需要什么餐，
1: 因为他没有骑手，他不能给骑手派单，
0: 没跟淘宝合作，就是下一步他可能就要去琢磨这个事儿了。
1: 哎，就是什么饿了么的骑手啊，淘宝的骑手、京东的骑手啊。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没那么高兴。
0: 嗯，为啥？
1: 就我觉得又有人又有新的东西出现之后，他要取代旧的，就是我不知道，就他太快了，让我有点恐慌，我说不清为什么啊。
0: 没什么可恐慌的，
1: 就是我刚刚用的挺溜的一个东西又没了，就快的到我，你比如说我现在对什么美团啊、饿了么呀，我很有感情。
0: 他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原来这个阿里的千问啊，就相当于你比如说豆包，你原来只是跟他问问题啊，就像我们之前说，我说你帮我推荐一首歌，然后他说这歌挺好听，我说这歌跟那个歌合在一块儿能无缝衔接，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可以，你怎么怎么操作，我说你直接给我把他们编辑在一起，他说对不起，我现在不能直接做，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如果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跟第三方他有合作了，比如说他跟一个音频企业合作了，
1: 嗯，
0: 比如跟什么 AO 啊，什么Pro Tools 啊，他有合作，那他就可以直接给你生成一段编辑好的音频，就是他有没有延伸开？
1: 你说的那个是工作，你比如说，其实我出去玩啊，我自己找机票啊什么的，做攻略，我还挺有乐趣的。
0: 啊，
1: 但是他一下子把这东西给我的时候，我这过程没有了。
0: 那你可以不用它呀。
1: 嗯，对
0: 对，
1: 所以
0: 你可以选择不用。
1: 但是他会把我过去的那些东西取代，他们就不存在了。
0: 他不会取代你的呀，你自己还可以动你的脑子，但是有不愿意动脑子的就可以问千问了。
1: 不，但是因为有千问之后，你知道吗？那些旧的慢慢的没有了应用市场，他们就会被取代掉了，我想用也没得用了。就他们变成老的了，不方便的那一批了。哎呀，好，大家可以来聊聊啊，就是对于 AI 的这种迅猛

0: 展，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在
0: 也可能是我老了、
1: AI 发展特别快的，现在我们要学会敞开胸怀，拥抱科技的发展，但是不要过分恐惧。你要跟得上时代的浪潮嘛，对吧？
0: 把我拍在沙滩上。你看，要说这个时代发展，真的啊，现在有一些事儿咱们都不能理解。比如说江苏南通的一个动物园，它里边有个酒店呢，就推出了猛兽房。
1: 这也不算科技发展吧？要说科技，
0: 这是观念上的改变嘛。
1: 要说科技，它这个房间运用了一个科技不太新的科技，就是防弹玻璃。
0: 这个就是说观念上的转变嘛。现在人都要跟动物住一起啊。这个房间紧邻猛兽休息区，什么白虎啊、东北虎啊，每天晚上回收，然后呢，黑豹、金钱豹、美洲豹就在你这玻璃房子周围24小时陪伴你。这个房型还是家庭房啊，售价2000元，这里边直接包含了两大一小的景区门票。
1: 你看多不容易，美洲豹人家是本来是美洲，现在已经变成24小时每天了。
0: 啊、
1: 美洲豹说我改名叫每天豹。
0: 就是你拉开窗帘一看，那豹子靠你玻璃上睡觉呢、
1: 它就像咱们这个直播间和导播间一样，中间有个大玻璃窗，但是你放心，这个玻璃窗你能看到这个美洲豹，特别真切的就在你面前，但是它过不来
0: 啊，
1: 这是防弹玻璃啊，
0: 就是
1: 你可以近距离跟它接触。
0: 哎，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房间安装的是双层防弹防爆玻璃，安全系数很高，还有隔音效果，饲养员也在附近及时的应对异常。怎么应对？你又不24小时巡逻。
1: 但是这个说实话，如果是我要是有人送我这个票，我都不带去的。我这时候不是说我不拥抱新鲜事物，是因为没有必要。
0: 你这话说的对啊，
1: 真的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
1: 你比如说咱们上咱们这东北虎园去参观，可以你开着车去，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的行为风险系数提高呢？
0: 就是我觉得你要想跟他一起住，你就跟他一起住，你带什么防弹？你还隔个玻璃，你跟他一起住有什么意思呢？是像海景房似的，说我一拉开窗帘我看见大海，我一拉开窗帘我看见东北虎。
1: 海景房是在海边。你看啊，咱们说海景房在海边，你是拉开窗帘我可以一望无际的大海。但是有另外一种海景房，就是到海底，有一个玻璃，你看你就在海底，就像潜艇一样。但这种海景房我就不会去，因为它有风险。
0: 万一漏水呢？
1: 没必要的风险，
0: 哎，
1: 对吧？
0: 人家酒店也解释了，说一般呢都是大人带孩子过来体验，如果小朋友被吓到呢，我们还可以给你换房。
1: 我为什么要让他吓到呢？
0: 对，真的没必要啊，容易吓出后遗症啊。这个我身边是有这种案例的，所以就是大家别像咱们过去觉得，哎，吓唬小孩一下挺好玩，这事儿还是不太好玩的，真的会吓出后遗症啊。什么抽动、癫痫、高烧不停啊，这个是真事儿，所以吓唬小孩玩这事儿不好玩啊。
1: 哎，
0: 那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国富民祥大哥早上好，哎，我就知道要下雨了，他今天没去早市，他说，叫冰淇淋挺靠谱。你想啊，大热天忽然吃一口凉凉的，
1: 人叫冰激凌。
0: 我说的什么呀？
1: 你说冰淇淋
0: 啊？
1: 你看，
0: 我得咬
1: 住。这个字儿就是这么来的，
0: 懒
1: 你这么懒，本来想说冰激凌，
0: 冰激凌我咬不住，
1: 叫冰激凌是对的。
0: 这个音咬不住啊。他说大热天你忽然吃一口凉凉的东东，你指定是一会儿一激灵，一会儿一激灵。哎，还真是啊，有的时候那一口吃大了，直接冰到脑门，真的一激灵啊，就是一抽我。他说，大哥说冰棍啊，我最喜欢吃绿豆味的，还真是，我也爱吃，解暑降温挺好的。不过这两年他就是经常上调价格，楼下的超市也不进货了，老板说涨价后就没人问了，很少有人问津啊。我最近为什么不吃绿豆了？就是因为它太甜了，不是小的时候那个绿豆冰茶，它现在的冰棍太甜了，那个绿豆味就不好吃。
1: 你知不知道最近这两天我在家里自己琢磨做这些东西呢？就把绿豆煮熟了，然后打碎了，然后做绿豆沙，然后放冰箱里。
0: 那是好吃的。
1: 这个甜度可以自己调啊。
0: 对，关键它有绿豆的香气。
1: 但是吧，没有冰棍儿，就是做好的冰棍儿，口感那么好，因为人家里边添加的东西会让你口感更好。咱们冻的容易冻实心儿了。
0: 冻的啊，而且
1: 所以冻到半冻不动的时候吃正好。
0: 那个就是绿豆雪糕啊，你用蜂蜜去调啊，它的味道就会更好一点。你如果用糖的话，它就没那么甜。所以现在的雪糕它为什么那么甜，大家知道了吧？我就不再说了啊。 那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温馨说，说到冰淇淋啊，又引起了我的回忆。我小时候吃的冰淇淋是那种用勺子蒯的，用小吃碟装的那个蓝边白底的小吃碟的，一勺一个，有点奶味，有点起沙的那种。哎呦，60多年前的故事了，哎，忘了说了啊，我们小的时候就叫冰糕。
1: 对，冰糕。
0: 碗糕，我说的那个是碗糕啊，我知道大姐说的那种。温馨大姐说的是，原来在百货大楼楼下有一个叫北冰洋，
1: 嗯，
0: 那会儿叫吃冰。
1: 啊，
0: 嗯，
1: 有炒冰，
0: 嗯，
1: 就是冰茶，
0: 嗯，
1: 一碗弄一碗冰茶过来，
0: 嗯，2毛钱差不多啊。
1: 我们小时候这个名称的变化是这样的，小时候所有的都叫冰棍儿，
0: 啊，
1: 直到有一款新的，我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1: 出现了一款新的，就是
0: 双棒，
1: 原来都是冰的，就是后来出现那个
0: 带奶的，
1: 是有发白的了，
0: 哦，
1: 然后变粗了。变宽了，变厚了，
0: 奶油雪糕，
1: 那个我们就管它叫雪糕。
0: 嗯，
1: 之前的都叫冰棍儿，
0: 之前的是细的。
1: 之前的是冰含量比较多，
0: 哦，
1: 后面就变得好像有点泡沫感了。
0: 哎，放了奶嘛啊，
1: 然后人家说了说，其实叫糕的应该不是带棍儿的，
0: 嗯，
1: 是碗装盒装的才能叫糕。
0: 碗糕，
1: 嗯，
0: 我吃的那个啊。王一飞说，小时候夏天也不怎么热呀，小时候冬天吃冰淇淋比夏天多。
1: 小时候其实也挺热，
0: 哦，
1: 只不过咱们忘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热，那时候住炕嘛，
0: 啊，
1: 热到什么时候？我就是，穿个小裤衩就趴了炕沿上，
0: 嗯，
1: 炕沿凉快点儿。
0: 哎，那么大家对于冰淇淋还有哪些回忆啊？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奶茶说，小东哥，你是不是有密闭空间恐惧症啊？哦，说那个不住公园的那个房子，在不确定的地方总觉得不安全，我也有。
1: 嗯，我倒不是密闭恐惧症，
0: 嗯，
1: 就是觉得不该冒的风险，就是没有必要的风险，
0: 啊，
1: 就不要去尝试。你说，你比如说我们去玩，
0: 嗯，
1: 就是上野生动物园，
0: 嗯，
1: 我在车里或者说安全的车里可以，也符合安全标准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你这块儿说，啊，行了，我们可以出去一下。就算工作人员让出去，我都不带出去。
0: 嗯，
1: 没
0: 有
1: 必
0: 要
1: 啊，
0: 不知道出去的目的是什么，就没什么可体验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你像这种天气变化大呀，很多人就会觉得胸闷、心慌、气短，是不是？哎，30多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几下也喘得不行。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产品啊，就是因为含量太低，所以呢，你吃了以后跟没吃了一样，自然也是没有效果的，白花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50克，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所以就省事儿了。您一天吃一粒儿，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您吃一段时间，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脏的那种活力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哎，你说这个冷饮企业会不会有一天发展说，
0: 嗯，
1: 哎，我们这个啊，你看这个辅酶 Q 十雪糕
0: 啊，现在不就咖啡吗？
1: 啊，
0: 就是让你变得精神吗？但是实际上咖啡呢，
1: 那
0: 它只是暂时的让你，
1: 那是饮鸩止渴。
0: 哎，对，但是辅酶 Q 十
1: 不解决真正的问题，啊，
0: 它是真的给你供足营养，然后让你的心脏自己恢复活力啊。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这个美林康牌啊。其实价格挺高的啊，198，但是含量也高啊。
0: 嗯，
1: 所以我们给大家把价格又往下谈了啊，福利价，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就够您吃上一个月了啊，一天只要1.6块就能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不是特别高，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 十，今天49块钱就能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亚当的老婆她说最好吃的冰糕啊，长春饭店小奶油，
1: 嗯，
0: 要冰桶装的。5角1只，吃慢就化了。
1: 我们家小区最近总听着长春饭店雪糕、小奶油雪糕，然后我就抱着小猫，我说长春饭店小猫，奶油小猫，
0: 这个
1: 感觉一样一样的。
0: 他说这个吃慢就化了，真的太有画面感了，就顺着那个冰棍儿
1: 啊，
0: 然后往那个手上流，然后你就。舔一下，
1: 奶含量高，所以它爱化，
0: 化的快啊！我的记忆是小的时候呢，就有那个有一个男的， 他背着那个箱子，在冬天的时候就在楼道里卖
1: 啊。
0: 他就进了楼道里以后，他就喊雪糕雪糕双棒雪糕，哎呀，那个就是我的最爱啊。
1: 现在卖雪糕的再看不到我们小时候那种冰壶了，就是广口的，像暖瓶一样的，
0: 哦，
1: 里面是带
0: 有的
1: 带玻，就像玻璃镜子似的。
0: 嗯，南湖公园有那种，一打开然后冒一股凉烟。
1: 我特别爱看那样的那冰棍壶，就是小时候的印象就是一看见那东西就走不动道。
0: 嗯，
1: 就哪怕我不买，我站到旁边看人家买，开盖一瞬间，
0: 他
1: 就感觉心里一激灵。所以冰激凌，冰激凌，不冰也激凌。
0: 还能闻着那个里边那个冰奶的那个味儿。
1: 对对对，
0: 啊，
1: 冰棍的那个冰棍糊飘过来那个味儿很香的。
0: 哎，现在就是我上一次啊有类似的体验呢，就是去年夏天我去辽源动物园，然后门口有个也可以叫大姐也可以叫大娘啊，就是她用的那个保温箱，然后里边放了几个放的那个雪糕，她放的是那个雪糕桶，然后给你崴的一碗一碗，一个球一个球的，然后我要三个球，他说哎呀就再给你两个球，他说我这个就要化了，我不卖了，我回家了，我再给你两个球，哎，就那种心里特暖，就是好像我回到了我小的时候，买雪糕啊。
1: 这种情形我也碰到过，我们后来上中学的时候就冰棍壶就没了，就变成推小车卖的，小车上盖着棉被。
0: 对，
1: 那我现在当时不太知道，现在估计可能推测啊，他那小车周边都是泡沫，然后有棉被，里边炫着棉被，
0: 对，
1: 盖上盖着棉被，然后也是我们那时候就打赌，谁输了谁掏钱，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一起吃，谁吃的少谁花钱，叫吃呼。
0: 吃呼
1: 啊，
0: 不是知呼吗？
1: 吃呼就是呼，最后呼到谁那儿谁花钱。有的时候那个卖冰棍老大娘都害怕，说孩子别吃了，我不要钱，你们走吧，别吃坏了，吃太多了。
0: 真的啊，哎，那个年轻就是不一样，是不是？好，我们看擎天柱啊发来了这个雪糕的图片。他说你看，这是我上周末在红旗街买的文创雪糕。哦，对，现在文创雪糕也特别火。哎，文创雪糕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味儿的，就有点小时候麦乳精那味儿。文创雪糕
1: 就是它可能在配料上不太动脑筋了，口味上也不太动脑筋了。
0: 我觉得各地的
1: 人家文创嘛，创的是形嘛，
0: 不创味儿，是不是？我就觉得各地的那个文创雪糕味道都差不多啊。擎天柱说冰淇淋啊偶尔吃，我小时候吃魔杯还带玩具呢。哦，那你那时候就条件好了，我们都没见过啊。他说你看，这是我上周末在红旗街买的文创雪糕。哦，这是长春两个字啊，伪满皇宫是吧？
1: 嗯，
0: 还有那个是新民大街吧，啊，有这个长春的景色啊，很漂亮。
1: 这长春俩字儿，你说看着都不舍得吃了，先咬哪一笔啊？
0: 对，先从哪个按笔顺吃？
1: 就是我们按现代笔划吃，还是按古时候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啊？这
0: 要不你就按他那个景点的那个东西南北吃。这位大家在商街有看着文创雪糕的长春文创，可以支持一下。
1: 我一直在心里有时候自己啊小心思在琢磨，文创雪糕或者文创什么点心什么，就你做的是好看，但是它毕竟是入口的东西。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吃我觉得有点伤害他，不吃他就坏了。
0: 对，我女儿去那个成都熊猫基地就是，然后她那个文创雪糕是熊猫嘛，先吃耳朵还是先吃脚啊？
1: 对啊，就感觉就尤其是小孩子就感觉很为难，那么可爱的小熊猫，你说我吃还是不吃？
0: 他不为难，他可着急了，吃。好，我们来看光辉岁月啊，他说我小时候2分钱买的冰棍，纯冰的，5分钱买的奶油的，一点科技狠活都没有。哦，我没赶上，我那时候已经是2毛钱了。
1: 我吃到过，
0: 我那时候已经是2毛钱
1: 了。我那时候在黑龙江，尤其是喜欢哈尔滨的5分钱的奶油雪糕，但奶油冰棍儿叫奶油冰棍儿，特别长，又细又长。
0: 啊，
1: 那个横截面大概有1公分长宽，然后长大概能有25公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就一毛钱三根儿，5分钱一根儿好像是。
0: 哦。
1: 然后我就是1毛钱，然后再拿一个面包， 就这就可以解决一顿饭，特别好吃，就着这个奶油冰棍吃面包。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特别香啊！
0: 你那胃真是厉害啊！你那胃真是
1: 我那时候在齐齐哈尔嘛，我周六周日就到哈尔滨，我姐家在哈尔滨，在那待两天，然后再回来。
0: 嗯，
1: 就是这两天我基本都在街上转悠，吃冰棍吃面包。
0: 哎，这马迭尔前几年还是非常好吃的啊。郭富民祥大哥说了，说哎，你们说那个 AI 啊，我就想起说那个豆包，这不日前人家就开始收费了吗？是不是？那些功能都是先让你免费尝鲜，当你爱不释手的时候，对不起，请交钱，没有免费的午餐，
1: 没有免费的冰棍儿、
0: 啊。
1: 但是吧 ，AI 这个豆包还行，豆包有基础款，基础款是免费的，然后它分三个档次嘛。基础款、中档、高档，有200多块钱的，有600多块钱的，还有不要钱的，
0: 还有60多块钱、
1: 不要钱的可能功能就相对少一些。
0: 对，王金屋说我们大安有一个卖雪糕的在江边卖。
1: 啊？
0: 我不能念。我不能念。我以为那雪糕多好吃呢，你说
1: 以为雪糕掉水里了
0: 啊。然后守护天使说他跟我一样啊，还是有点担心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的，所以我们静待吧，如果担心的话我们就少介入啊。
1: AI 刚刚就是 DeepSeek 刚刚开始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不就聊、我说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财富的分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
0: 好，我们最后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你看小东的胃啊，要我早就是上顿山楂丸下顿山楂丸了啊，还得再喝点这个三九胃胎什么的。上了年纪呢，肠胃就是容易变得娇气，有的也是天生的，打小脾胃就不好、所以呢这个像山楂丸啊就不离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比较高端的山楂丸，陈皮茯苓山楂丸，给大家解油腻、消积食、养脾胃啊，软糯酸甜，入口醇香，咬着也不费牙不卡喉，老人吃着毫无费力，饭后您吃两颗快速的缓解胃胀积食、肚子闷堵，平时胃口差不想吃饭啊，吃两颗就能理气健脾打开食欲。那么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主要选用的是山东优质山楂，搭配正宗新会陈皮和河南铁棍山药，鸡内金、麦芽、茯苓、红枣、云南红糖等等多种食材，三蒸三晒，传统工艺。
1: 这平时呢单盒是12块钱，这次啊是买十送六，是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单盒仅需8块多钱啊。这个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还可以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山楂，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涛声依旧说，我小时候就是5分钱的冰棍，那我没赶上，我记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因为这个事儿
1: 已经都2毛多钱了。
0: 不，那没有，就这事儿我耿耿于怀，是因为当时我妈没给我买，我就一直记着。大概就是我5、6岁的时候去胜利公园，碗糕2毛钱一个。
1: 啊。
0: 碗糕2毛啊，那个就是比较贵的了。
1: 你看，你要我说，你这都是小属于儿童时候的创伤，就是长大了，你第一个月工资一定买一堆雪糕。
0: 对，后来肯德基，
1: 然后你跟你妈说，你说你看，我现在挣钱了，可以吃了。
0: 对，肯德基卖冰淇淋的时候，我都是一次吃俩嘛，
1: 啊，
0: 吃的我脑门子都疼。
1: 实在吃不了，留着啊，留着下回蒸一下再吃，热一热再。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带给我们这么多满满的回忆啊！接下来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我们明天早间再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处风景，都在等会。